0: 画的最好，尤其是今天钟晓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啥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一送到人家看懂。
1: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钟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了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1: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1: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1: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是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钟晓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

0: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梗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1: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小云老师大杨，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啊，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在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1: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脱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2: 对，
1: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1: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显得就老了。
2: 对，
1: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2: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1: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1: 好吃，
2: 是
1: 是，对，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黑咖啡不苦吗？加点糖吧。咖啡喝的不就是个苦味吗？很久没来哈尔滨了。珍珠港之后就没有萨尔瓦多咖啡了，都是菲律宾的。我是老段。
1: 你好，我是小关，负责带你上山。宵禁之前，咱们得出城。东西在山上吗？
0: 不在，放你身上不安全。
1: 那咱们得抓紧，时间不多了。
0: 够。 怎么了？

哎

不管怎么说，人还是被咱们抓到了，情报烧了，共产党不也得不到了？

你今天去医院了？什么去个屁！你去接着找去。情报哨子只能这样了。那个开枪的，被压身亡了，必须找上。

0: 谁呀？我。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天道让狗憋个瞎了，有事儿说说。嗯，什么没事吧？没事儿，喝点啤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蛋道。
1: 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招了吗？
0: 这里是我让食堂做的菠菜猪肝。我问
1: 你招了吗？
0: 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
1: 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你是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
0: 我是关心你嘛。
1: 闭上你的臭嘴。 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希望任何人知道。嗯，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
2: 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伤提醒你了，还是？老林子里，张明碰枪给我揍的，不能带手表。是我疏忽了。不是疏忽。
3: 是抽的。

0: 哎呦，老板，尝尝我们新来的烧酒啊！好嘞，来来来来来，
1: 太喜了，来来来，啊，行了，啊，您赶紧收拾啊！好，可以，行，好，行，哎，来了来了，
2: 快快快，给等一下，等一下，哎，
1: 等等，怎么样？
0: 还可以，这你
1: 行，二位。
0: 通
1: 你开灯提醒他，告老段从窗户里跳着来，用了多长时间？
3: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1: 应该够了，时间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
0: 就他们人换，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1: 没有。如果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
0: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挠了，赶紧回去，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
1: 这两天我这儿你就不要来了，下次我给你带个挠子，这买卖让没给干。你但凡做菜手艺好点，我来了再一起说得过去。
0: 这个地方没人信。
1: 哎哎，盐放少了啊！下次做菜的时候少抢事儿，买卖早晚被你给光了。
0: 这个小子嘴真碎。 咸蛋正好，那就搅和你才是。

0: 上限一万。
1: 太阳。
0: 当然是满月。
1: 媳妇成了有劲儿。

0: 在这种地方做意气之争有意义吗？
1: 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身上连吃大米都要分三两酒桶的地方有意义吗？当哥有意义吗？当妈妈有意义吗？
0: 你们继续。
2: 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
3: 他的情报是从关东军司令部里搞到的，更不知道情报内容，也得问出情报来源吧。

0: 我找个针灸大夫吧，扎出来的神经痛感，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而且也不至于一时半会儿就死了。
1: 我只要口供。

0: 这人伤得太重了，针稍微插脖子。
1: 渣，死活跟你没关系。
2: 本就是该死之人，只要能开口，命不值钱。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长官，刚才提醒过您，我跟您说过，他身体太虚弱了，他受不了这么重的针。
0: 王晴，派人把石大夫送回去。
2: 杀了还能断个门，何苦为难我呢？

给多想些新的办法吧。神仙守护应该是排毒精，应该是特务科的成员。给多问出些东西来，整天抬尸体有什么用？

0: 麻烦你停一下，就送到这里吧。有个病人要出诊，
1: 刚才和胡股长也说过了的，
0: 辛苦了。
2: 谢谢。

0: 石大夫，你不能这么办事啊！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了，你耽误我去永顺洋行取手表，你知道吗？
1: 李哥，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干了，开车去永顺洋行东边那条街上，死等石大夫。
2: 好。
3: 科长，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了？
3: 我让小五去送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半路就下车了，说是有病人要出诊。
4: 这姓石的有问题，吩咐下去，把送尸体的车追回来。
2: 是。
4: 哎，等等，去诊所查查那个姓石的。
2: 是。

0: 你救得过来吗？
1: 闭嘴！我稳点，
0: 我知道。

老段，救炮呢？救炮！救炮！

0: 找他，叫你了。
1: 我在。
0: 对不起啊，我老婆过两天就要生了。麻烦你，叫人用些中药炖点羊肉，送到仁和医院去。来，让医院的小灶给加热，给点钱就成了。啊。

0: 时间紧，我来不及请示了，你帮我跟老钱汇报一下，我得把秦博拿回来。
1: 好。

0: 诊所搜过了，没有人。邻居也问了，那个姓石的大夫确实是月初就在那就诊。
1: 王科长，王科长，
2: 怎么样？
1: 姓段的尸首不见了。
2: 您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冯科长，你怎么会觉得是石大夫？找大夫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呀。
2: 咱们找了几次这个石大夫？你们俩谁告诉我？
1: 有几次了？
2: 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反复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会被盯上的。石大夫可能是共党。
3: 以后人就是死透了，我们老子也要把他打成筛子。
4: 打牌总有输的时候，多长记性。
0: 那个姓段的伤重，恐怕出不了门。要不要我通知下你，从现在开始出城各个关卡加强巡视。
4: 知道了。
2: 姓段的家着火了，情报一定还在。
4: 如果情报还在，那共党一定还会有动作。
2: 潘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
5: 先生，等一下吧，稍等一下吧。
6: 我有天大的急事儿，我先来。
5: 您稍等一下吧，我们马上打完了，好吗？

0: 喂，是我。
1: 高级大到了。去火车站有人接应你，一个穿警服的铁路警察，他上衣左侧口袋里边别了一支钢笔。哎，先生，
2: 他会主动去找你，你让我等一下。
0: 在别台还是在站外？
1: 车站接别口第一个路灯，他会在底下留一个暗号，三角代表货车室，圆圈代表月台。哎，班长，站长。
3: 到了，
4: 来，谢谢，
3: 慢走啊。

就很。

0: 我是警察厅特务哥的，把枪放下。
1: 何なんだよ。誰だ貴様ら。俺は日本人だぞ。
0: 放下。我属山下。一。

花道士，花道士，花道士，この野郎！起来！花道士，俺は日本人だぜ！

我变了吗？变了。现在我有他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上车吧。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

遇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遇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外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见证、
7: 传播、
6: 记录、
7: 守望
6: 时事经济
7: 民生民情，
8: 我们一同关注。
6: 升级、
7: 创新、
6: 变革、
7: 融合，
6: 更具权威，
7: 更有温度，
8: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6: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8: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7: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9: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8: 大连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

0: 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

0: 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 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

0: 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你吃过海参花吗？
3: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4: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园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1只精品海参搭配1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 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五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五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7: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8: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科长今天把那个姓石的抓回来，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嗯，晚上怎么安排？
1: 明天吧，审那个姓石的还需要趁热打铁。
0: 是，
2: 你都是科长了。
0: 科长啊，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关雪科长。
1: 韩股长，开车的时候往前看。我只知道你姓宋，名字呢？
2: 宋卓文。
1: 卓文？
2: 嗯。
1: 文绉绉的文。
2: 怎么了？
1: 还得适应一下。文绉绉。
3: 停车。哎呀，你还没到地方呢，你现在我就停了。谢谢老板，您慢走。

0: 关科长，关科长，关科长！石医生，这次可没有针灸大夫救你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行。见不得了，先给我泡盆脏的水啊！
1: 朱恩，还是得谢谢你啊。我说不提了吗？我是说今天。哦，今天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你要真把他杀了，那得冤枉死多少中国人啊？那麻烦就大了。我后来找过你，但我这收到的消息都是你死了。 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忘了你，看来是老天爷不愿意啊。你找过我吗？你也是警察，没听说过我吗？我就是混口饭碗，说实话，我们局长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
2: 当年你说你要去找你弟弟，找到了吗？还没有。他不会叫卓武吧？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特务科科长，中国人吗？
2: 我要是你父母，你叫卓文，他能叫什么？确实是。好了，不说了，说不定我能帮你找着他。你弟弟叫宋卓武，我记住了。
0: 那就先谢谢你了。
3: 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你先等我一下，我这马上完事儿。
0: 您忙您的，我也得回去一趟。车站那边还没请假呢。
3: 也行，那我回头约你。情报没在某个姓石的身上，他塞给日本人的就是个钱包，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0: 那个日本浪人什么来头？他倒没什么来头，刚来的东北，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了。我们给他道了歉，还给了笔钱，打发走了。没麻烦就好。
1: 打伤小五那一枪哪儿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小五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昏迷，得等他醒过来再查了。
1: 姓石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
0: 就说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还有一个线索，这个姓石的在进站之前，在站前的广场的路灯底下转了个圈，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因为那应该是他第一个接头地点，站台是第二个。

0: 你在这干什么？巡逻呢？
1: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哎，加个班，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2: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会透口？

0: 不管，该收收你们的。是。
1: 。
2: 曾主任，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混口饭吃。大半夜的，在这儿。
3: 混的是哪口饭吃呢？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3: 为什么藏在这儿？
2: 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
0: 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
2: 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

0: 你们谁让我们又没头没脚？你们没店没执照，你们不是在做买卖，你们是要乱市场。
1: 各位，车上有规定，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在这摆摊营业，散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3: 司马四，
0: 摆个摊还分三六九等呗？哎呀，可米娜托拉得交代。
1: 你说对了，不管干嘛，都得分三六九等，啊，散了。
0: 收了吧，收了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1: 什么？你装听不懂不就完了吗？司马四，司马四，
0: 那边，收了，收了。
4: 来帮你。姑娘，你没事吧？如果你打算在这里长期经营的话，需要补办一个经营证。
2: 怎么办？在哪儿办？多少钱？我给你办，就在那个车站办公室，抵押金100。这么贵？
4: 麻溜了，我什么都爱。你看长官来了。姐姐，等我下班之后啊，你来咱仓库，咱们一起可以想想，想想办法。
2: 在哪儿？
4: 那个地方，走到头知道。
1: 都收了，收了，
2: 谢谢。

0: 姑娘，我能前面抵押金的话，赶紧把账办了吧，那是好多麻烦。对，不好意思，没事。来，走。好，二零三，走走。啊，条也报告。哎。阿里多走。
1: 我来付吧。
0: 我抽烟，你花钱，算什么？
2: ちょっと好きにしてくれ。あれ？
0: 読み、ちょっ
2: と好きにしてくれ。それがもし来るの忘れたら、ゲスト室に来てくれ。
0: あ、はい。はい。
2: 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法古公司1922年的限量版，这在市面上很少啊。你去过欧洲吗？
3: 啊，没去过。这是我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留作纪念的。
2: 这笔我很喜欢。
3: 我那笔，
2: 等我回去写一份报告，写完还给你啊。

0: 铁轨路基上都找遍了，应该是被人取走了。也难为你那么细心。您这是夸我呢，还是点的我呢？
1: 你说呢？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爆。现在。
0: 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文周周，你找过我吗？人得逼着自己变呐，这世道乱，什么样的脾气，都得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1: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哎呦，
0: 科长，我在您这我这尾巴早就断了。我的意思是说啊。 这个宋卓文啊，能忍，忍为大勇，能忍就没有软肋。

0: 我怎么可怕上？
1: 情况瞬息万变，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2: 上级不同意啊？
1: 你着急了？
2: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在特务科一言九鼎，只要他同意，这事儿就是。
1: 问题不在于关雪，问题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我做好了。
1: 关雪是谁啊？
2: 哈尔滨特务科狠角色，手握裁决和人事权。我要想混入特务科，只要他一句话的事。
1: 关雪是谁？他祖上姓关吗？
3: 苏关关二家，满族老姓，镶黄旗，几百年的望族。

0: 就我探探长，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多少？不太多。但我哥救我的，但也没关系。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啊，应该不长。他连我哥叫啥都不知道。其他的，其他应该也不会知道太多事儿。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
1: 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0: 应该不在了。
1: 应该？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我们从来不说应该，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万一。
0: 特务科，那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你现在好不容易找了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1: 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但是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是工作原则，更是组织原则。
0: 是。
1: 上级批准了。上级批准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

0: 潘股长，科长，今年招这批新人里有像样的吗？
1: 恕我直言，这年头啊，愿意干咱们这行的好苗子还真不多，这脑子都有点跟不上。
2: 啥都行。
0: 田小江，血型这栏怎么没写？
1: 上面带有半个填了 O 型。这不是你说O型就是O型啊？我的确是O型。抽个血验一下吧。
0: 不是，大夫真不孕，我爹是O型，我娘是O型，我肯定是O型。哎，大男人你就抽一下吧，瞅一抽一下，验一下。
1: 抽吧，一咬牙过去。
0: 跟
1: 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哎，
0: 后面都在排队呢，咱们
1: 旁边排队有晕针大夫。
0: 我很快的就一下。
1: 这旁边排队有晕针大夫。
0: 宋卓文呢？你觉得他脑子够快吗？
3: 这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0: 今天晚上不是一块吃饭吗？
3: 你再帮我看看，
1: 我说了，我爹是O，我娘是O，我能不是O型吗？你这我们没法工作呀，你这样。嚷什么呢？
0: 不是，血型这栏没填，他不让抽血。
3: 什么血型？O。给他填上O。
4: 谢谢长官。
3: 你总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4: 有人吗？ 有人吗？

0: 之前你走我后头是给我挡枪，
1: 现在你有枪了，不用我帮你挡了。
0: 命大的人有后福，今天除了我以外有个人做梦都想见。
1: 谁啊？
2: 哎，你来了。
0: 介绍一下啊，我救命恩人卓文。说老金，
3: 嗯，
0: 你来介绍一下呗。
3: 啊，
0: 来坐。
3: 情报股长潘越。
0: 你之前见过？
1: 见过。
4: 监听股长刘飞。枪械部老李。
3: 本人总务科老金，金庆元。
2: 主任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
5: 真是啊，
1: 电影明星虎克，就是一巡街卖苦力的，别笑话我了。
3: 冯科长，冯科长，提一杯吧。
0: 胡斌呢？
3: 逼那个姓石的口供了。
0: 来。
1: 哎。科长，这
0: 你提胡斌敬一杯。
1: 别，不，这愚公移私都得您先去。
0: 谁提都一样。
1: 快，给科长满上。哎呦呦！哎呦！
0: 你们先吃吧，我去处理一下。
5: 来，左官老弟，来，满上。
1: 谢谢。
5: 哎，完了。

0: 第一，这人咋不等我呀？你别来先发制人那一套啊！都知道你在审那个姓石的呢，怎么样？折腾一天了，问出点东西了没有？姓石的嘴确实严，我待会儿回去还得接着收拾他。来吧，等什么呢？我都来了。
1: 慢着，胡部长，今天是关科长的局，咱们心里有点数。
2: 对对对，今天是啥题目来着？ 你，咱们关科长的救命恩人，赶紧啊！趁关科长不在，这都是男人呢，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怎么救的呀？救完以后呢？什么意思啊？不懂。
3: 太能装了，这他妈嘴比姓石的还严啊！你就撂个实底儿，
2: 有没有跟关科长啊？

0: 认不出来了，来，
1: 小凯，这都大老爷们儿了，咋还抹上泪了呢？
2: 小凯，我说了今天要给你惊喜啊！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3: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啊？小凯，你送大哥不走了，你俩有的是时间了。今天呢，就开心的喝酒吃饭，来动筷子吧。
0: 小凯，你姐说的没错，这一桌子好酒好菜的，你别占着眼泪吃啊。来，
3: 卓儿老弟，你得先端杯子吧。
0: 抱歉，手伤了。
4: 端不住杯子。
0: 胡股长的手是跟我执行任务时候受伤的。那我干了，您随意。
4: 行，我有个不情之请，特务科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身手了得，是吧，关科长？
0: 那都是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个轻重。
5: 这后院就有一大片空地，你胡大哥我不怕丢人啊，给你当个陪练。
3: 卓儿，让我们开个眼。
4: 干呐！你可别打死不能杀死。
3: 胡斌，
4: 今天是家宴，大家就开心的喝个酒，别弄得破马张飞的。
5: 哎呦，我平时可没见过科长这么护着过谁啊。
3: 那你今天见着了。
0: 行，关科长，各位，你们慢慢喝。
6: 潘股长，
0: 我得陪那个姓石的。

0: 很清楚啊，
1: 有人进来偷东西，先从这儿进去的。等他再跳出来的时候，被渡边发现了，于是只能杀人灭口。我没猜错的话，他钱包也让人拿走了。关科长，这种案子应该是治安科管吧？
2: 日本人精鬼，别说警察厅了，宪兵队所有警力都出动了。
1: 他疯了吧？谋财就谋财呗，别害日本人命啊！这他妈麻烦了。
2: 西施。
1: 啊？什么？
2: 明枪。安远。
3: 哎。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血块吧。
0: 是墨水。
4: 关雪在日本待了四年，负责背景调查的同志只查到了东亚同文社，然后线索就断了。你可以和他保持接触，尝试摸清他的真实态度。
2: 这查了吗？
5: 查过了，丢了一袋米。
2: 为了一袋米，凶手居然敢杀了日本人。
3: 我觉得这个人杀人压根就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救人。
2: 救一个女人？
1: 这咋又多出个女人啊？
3: 据我所知，这个渡边警长跟这个仓库所有的中国人都没什么交情，却主动提出替他值班，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支走嘛。关科长，你刚才闻到的西施牌的雪花膏的味道，那是哈尔滨市面上最便宜的雪花膏。这个渡边应该就是在等这个擦雪花膏的女人。
6: 哦，让您久等了。
7: 你来了。哎呀，你不要紧，你听我单子行不行？
8: 你不要紧。我给你准备好了，写个单子就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吗，宝贝儿？我看见你了。

0: 杜边是被他杀的。杀死杜边的不止一人，杜边的伤口深处有墨水，但伤口不是一次贯通。第一次伤害虽然造成了部分的气管破坏，但不致死，最多让杜边呼吸困难，丧失行动能力。
1: 关在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不普通。

0: 就是他，将渡边脖子上的钢笔向更深处捅了下去。我猜他和渡边可能认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渡边的手指缝里有几根女人的头发丝儿，
2: 他的双手和小臂都没有明显因为反抗而留下的痕迹，这说明他在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
0: 所以我猜凶手可能是……
1: 是不是你说的仙人跳还很难确定，因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不是一起离开的。是个聪明男人，他把现场撒满了面粉，掩盖掉了一切痕迹，然后还把渡边的尸体搬到了另外一个仓库，造成了被盗窃者杀死的假象，最后还搬了一罐大米从门口离开了。渡边警长平时带笔吗？
0: 没见他带过。
1: 他不带钢笔，那这笔是哪来的？
0: 凶手的。
1: 在铁路做巡警有意思吗？
0: 混口饭吃呗。
1: 来特务科吧，叫我说了算。当然，前提是你得通过入职考试。
0: 行，你说试试我就试试。

0: 窦先生，挺会啊，那小眼神儿，一般女人顶不住啊。
1: 都是关科长抬爱。我看渡边的尸体还没凉透，刚才吃饭前，你在哪儿呢？
2: 胡科长，你什么意思啊？你紧张什么呀？问问不行啊！
1: 今儿咱俩一见面就夹枪带棒的。
2: 你还真说对了，无中生有，连片带相，我最在行。
1: 关科长跟我打在日本受训就是同学，我为他做过的事儿，你三辈子都赶不上。所以你往后得多加小心。
2: 我进不进特务科不是你说的算，你这些脏心眼的片汤话当着关科长面说去。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就像别人都说你坏，但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哪个女孩教你的？

0: 这些是已经签完的，这些让他们写明用处。
1: 好。
0: 田小江。
1: 田小江在第一旅团侦察连服役，参加过三次讨伐抗联战役，因获战功被选入新京士官。
0: 特务科是分配的还是自愿的？
1: 自愿。
0: 特务科比战场都危险，知道吗？
1: 不危险我就不来了。
0: 为什么？
2: 特务科是反谍反共的一把钢刀，我要当刀锋。
3: 我叫丁鹏，民国七年。
0: 来特务科是自愿的吗？
3: 是。也不是。
0: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
3: 因为这儿每个月拿钱多。
0: 跟哪儿比？得多少？
3: 比路政署多17.52块，比稽查处多9.7块，比法务部多11.6块，比。
4: 宋先生，该您了。
5: 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
4: 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啊，前面呢是会议室。
6: 这底下是哪儿？
4: 这儿啊，审讯室。啊，
7: 金科长，电话，厅长的。
4: 啊。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
7: 去。
8: 姓徐的，
9: 底下找找。
6: 审讯室，不合规矩吧？
4: 什么规矩？说话什么规矩？老金让他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勇哥？
9: 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底下才是真正的特务科。
4: 去不去？
6: 听你们的。

0: 三个新人怎么看？
1: 那个丁鹏是个关系户吧，
2: 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
0: 另一个呢？
1: 田小坚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
2: 吴股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
0: 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贾通，真糊涂。
3: 那你觉得宋卓文呢？
0: 你觉得呢？
2: 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的就敢跟胡股长叫板，那将来必成大器。
4: 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股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
2: 那天哈，
0: 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
3: 明白。
0: 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儿，记住了吗？
3: 知道。
2: 知道。

0: 有兴趣。本部长，我们刚来，我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1: 在特务科，
2: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0: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3: 怎么审？
0: 只要问出口供就行。
2: 审。
4: 块好肉也没下手的地儿，
3: 干什么呀？
4: 去倒点水。
0: 哎哎，
4: 干什么？干嘛给他喝水？
5: 打成这样了，他气儿都出不来了。你再不给口水喝，他想招也说不出话，还他妈审什么审啊？
3: 不能给他水，要不然有人会觉得咱们软弱。
4: 一招，一招我就让他开口。
6: 刚针扎手指甲缝儿，他没用过呢。
4: 我不一样，
5: 把针从他中指和食指间的凹缝里给我插进去。我查过医书，那地儿最软，神经还多。而且刚针那尾巴上缠上铜线。想想针扎家店里是个人都得照顾。 我抓你用不用过呀？别他妈把人弄死了，事儿又大了。哎，吓唬吓唬他。
4: 真想玩呢，我哥。
5: 吓唬管什么用啊？
4: 咱各用各的招，我不管你们，你们也别搭理我。

都听到了，再耗下去，钢钉加电流。

0: 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后半辈子。
1: 你先写个东西，你说范峰，你跟范，别连累我们两个。
2: 审人不是要弄死人，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你敢？
3: 谁让你们进来的？胆肥了你们啊？这刚几天，再过俩月科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都敢发了吧？懂不懂审讯程序？懂不懂保密纪律？
2: 我现在掏枪崩了你们仨都不过分。
4: 还杵那干什么？抬你们出去呀、啊！

0: 大人呐，是不是没摸过枪啊？这警校摸枪机会不多。别看人家玩枪不行啊，但能打，就你们这样的，凤卓文自己能对付七八个。有不信的，出来跟他过过招啊！
1: 好，
0: 开个眼。来，老弟，挑几个试试手。
1: 对不住，我不能动手。
0: 为什么？
1: 我是一新人，万一把各位前辈弄伤了，以后在锅里还怎么混？
0: 你们听见没？人家是怕伤着你们，怕受伤别来啊！

胡长，你让兄弟们撤了。现在是我们行动组的内部训练，这是命令。那我先来。

我让他们先坐下。我都看见了，你们几个新来的，是没别的事儿干吗？

0: 枪收。
1: 拽我衣服，叫我关科长。
0: 是关科长，记住。我就是想试试他身手。
1: 没说不让你试啊，每个新人都要甄别，但不是公报私怨、聚众斗殴。胡斌，你这个人呢，欲望太大，心眼又太小，肚子里还藏不住，全写你的脸上，吃相真难看。
2: 吴股长那个人呀，就这样，牙缝里都插着刀子，你不用搭理他。
3: 怎么会呢？我是个新人，你们都是前辈。
2: 新人也得分里外啊，咱们俩说话用不着客气，啊。从现在开始，特务科就是你自己的家。
3: 那以后就靠您多提点，我这初来乍到的，懂得不多。
2: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总往科长身边凑，他们别人容易说闲话，我不忌讳。
3: 来，我来吧。
2: 哎，直走最后一间，就是你的宿舍。
3: 好，那就明天科里见。
2: 科里见。

0: 见。
1: 宋卓文的资料。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有点窄。倒卖过火车票，收过小偷的孝敬，私分过旅客丢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悔过书啊，比他兜里的绵羊票还多。
0: 有点窄是好事啊。
1: 哼，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0: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1: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2: 宋哥还没睡？
3: 宋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3: 不是，那帮人下手真够狠的。大哥，你是真能扛，以后要再断什么案，你招呼我一声。

0: 我给你打个下手，头功你领，我沾点血劲儿。
1: 嘘，睡觉了。他这个人心又大又硬，到底是经过真枪实弹的战争？
0: 哎，丁芳，你跟我说实话，你来特务科，真就是图钱？
1: 是，也不是。这年头，那靠山也有在这真的硬，那其他都白扯了。
0: 行，早点睡吧。明天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们。

0: 老板，我真的想不明白，黄科长怎么那么虎？熬到头，顶天就是个副厅长，又能怎么着？那保不齐啥钱命都没了。
1: 他能把那个没断气的女的身上的旗袍扒下来套自己身上，
2: 又抽了自个儿半管血给抹上了。单凭这点，
1: 你我都不及他。
0: 不咋的。
2: 他看那个姓宋的那眼神，你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倒也不是说咱们两个不优秀，关键在他眼前啊，晃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新鲜感。这个时候，但凡说来几个像样的，那咱俩就靠边站了。
3: 哎哎哎，你们看好了啊！为了救咱们科长，胡股长这几根手指头险些就没了。
4: 哎呦，
3: 还他妈吃！哎呦，还吃，吃！
4: 唐股长，保护光科长的事我们也想上啊，胡股长也不让啊。

我去趟医务室，来晚了。你客气什么呀？这种地方全都在这硬通货。咱要是把那些老家伙压下去了，现在搬砖的。

0: 就是他们，第一天来这儿就树敌，不合适。那胡会长明摆着就是找你不痛快，我就不明白，谁又知道你有庄科长照？怎么一来就不给面子？
1: 文哥，你这个不是一般人，他这就叫。
2: 哀兵必胜，这边文哥。反正我是想明白了，你既然到了特务科，干了这一行，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吧。
3: 科长，科长。
4: 整理一个审讯笔录，写成这样。就是。看不见是吗？
3: 科长。
4: 看不，闭嘴。
3: 这是从那个姓石的大夫家里边搜出来的。
4: 他是一个大夫，家里有药方很奇怪吗？
3: 是，我呀，多了个心眼儿。 又找了家药铺问了一下，这几味药再用羊汤做引子，能补血益气，专门用作产后进补。
4: 是，如果这是给别人开的呢？
3: 我们又找到了他买药的那家药铺，伙计说对他有印象，是他自己来买的。光听说过这个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子，谁听说过亲自给病人抓药买药的呢？这除非啊，会不会是？
4: 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平时。
3: 差。

0: 到大会议室集合，快点儿，快点儿！没你们仨什么事？接着搬砖。
1: 你干嘛去？说我干嘛去？抓共党！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最起码是共党的家属。所有的药房跟产科都要严查。
2: 抗联待的地方缺医少药。 哈尔滨的地下党一定要下功夫给他们找药。我带行动组的人查药铺，其他的人由潘部长带队，拉往市搜查全市有妇产科的医院。
1: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行动。
3: 是。

你们医院的产妇是不是总喝那个什么黄芪啊、肉汤？你让我记一下。好了，

0: 我们去指挥医院，快点！
1: 啊，产妇信息登记。

0: 田小江。
1: 说。
0: 我还真是小瞧你。
1: 科长，我有个办法，抓人更快。
0: 谁都有。你一个新人没资格参加行动。门口负责警戒局。
1: 是。

0: 陆哥已经把朱元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了，我师太太危险了，我已经找人来帮忙了。
1: 是吧？一定要把师太太救走。
2: 廖江。
1: 你怎么来了？都跟你过来了吗？你挺能啊，你不来吗你？抢功来了这玩意儿？啥情况啊？啥情况？查都没啥情况，算是看明白了。科长是既看中咱的能力，又不想咱省事太长。我跟你说，用我的招啊，这娘们早他妈抓着了，这会儿都开始审了，都跟我说。你听我分析分析我的想法啊。
2: 第一，那娘们她老公不懂在；第二，刚生完孩子，2点足以。你怎么知道她刚生完孩子？
1: 一直喝黄记羊肉汤呢。
2: 行，哼，那特务科输你聪明。
1: 输我聪明？你不也找着了吗，文哥？您说说，是不是科长给你漏风了？
2: 我要是你啊，就把你刚才这抓人这招跟科长说说，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3: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科长没交情过，我一说话都是你闭嘴，我怎么办？你说呢？我说算什么呀？
4: 你给公公算五十分吗？啊？仔细看，啊，使劲想。
3: 真不认识，没见过，他叫什么名字？要是别他妈废话！如果要是找不着，那这个人就是你了。
5: 别呀！
3: 啊，使劲想。小藏那边问过了，他们说天天都有人加热黄芪养生汤，具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
6: 快点！
3: 过来，到这边。

0: 这张照片挨个传着看一下，有见过这个人的少，知情不报的就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那天我上厕所跑得急，就在这个门口和照片上那个人撞了一下。
0: 他往哪儿走了？
1: 西边。
0: 从这儿往西，每个病房，每个产妇查。

0: 你男人，刚出去干什么？买水果。他叫什么名字啊？李增寿。住院登记本上有这个名字吗？
1: 没有，就我。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会计。
0: 在哪儿当会计？
2: 清清楚楚的再说。说，老秦，清我马上查。不哭。
0: 怎么出那么多汗？

0: 关校长，你怎么也来了？我刚把田小江罚走，你门口警戒去。我就为了他来的，关校长，你真应该听听他那主意。你怎么还帮他说上话了？他这招啊是损了点儿，但万一管用呢？我发现啊，田小江这小子挺有脑子。
1: 说呗。小江说，把所有的产妇跟孩子都分开，然后让家属逐一来认领，对得上的就放走。当妈的跟孩子分开，那肯定着急啊，到时候当妈的也顾不了那么多。
2: 来，队长。
3: 这个产妇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

0: 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0: 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

0: 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

0: 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包式杀菌，真正做到

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九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酒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酒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手语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17天，作为城市迎宾的第一窗口，大连机场等口岸单位

0: 美正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国际化高标准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宾。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机场航站楼内，70多名服务保障人员正在进行外宾接待国际礼仪专项培训，从协助办理入境手续到引导通关，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自今年4月起，机场采取以老带新的培训模式，系统开展了服务礼仪、英语交流以及中西餐文化等课程，力求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大连人的细致与热情。
2: 今天我们讲一下达沃斯的会议外宾的接待流程，因为我们这块是接触到客人的第一关，体现尊重与专业。
1: 大连机场还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及8个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任务。
3: 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6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1: 针对机场、火车站这两大核心交通场景，论坛口岸组专门设立了专项保障专班，推行一团一策、一机一案，组织卫生检疫、应急处置等全要素演练，并完善了航班延误等应急预案，确保嘉宾出行顺畅有序。
4: 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设施升级与氛围营造工作，全力擦亮大连口岸真情服务名片。
1: 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截至2号，全市8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中山路、胜利路、55路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和游客。来看报道。
5: 本次修整工程涉及中山路、55路、胜利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及延安路共8条主干路，这些路段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高度饱和。施工方想抓午夜车流稀少的窗口期，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6: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5: 自3月20号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此前8条主干路面存在的龟裂、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也同步清零。
7: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5: 本台报道。
0: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来看报道。
1: 恒力石化、融科储能、桃李食品等55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招聘会还设置了企业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专区，累计吸引2000多名青年到场求职。
8: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9: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了解各行业，然后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1: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既提升了参与度，也有效拉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同时， 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市总工会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带岗，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全面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矩阵。
10: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1: 本台报道。
0: 继裙带菜收获后，我市海带也迎来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来看报道。
1: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1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11: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1: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12: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13: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1: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两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多元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0: 近日，我市4部门联合整治非法捕捞，维护海上秩序。
15: 31号上午，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4部门在星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16: 出发！
15: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3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
17: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3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8: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5: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伏季休渔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四海一家专项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手语新闻，下周我们再见。

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您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来关注夏季达沃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
1: 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2: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传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3: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1: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4: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住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5: 我们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2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实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6: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1:1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5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7: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五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四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8: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铆定长期的外食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9: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1: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金厂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发现道路坑洼、市政设施损坏、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只要动动手指拍张照片上传，就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这套系统名叫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您可以把现场的照片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号进行上报，问题线索会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4: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5: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4: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5: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4: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本周，市区8条重点道路完成整修施工，8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报道。
4: 凌晨0点，夜色正浓，55路、胜利路2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 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施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6: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4: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6: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4: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8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55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77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7: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粮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
1: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粮种、粮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8: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9: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4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6百斤。
1: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逆直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位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0株。
10: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长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我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在新海湾畔联合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涉海违法行为。
1: 在专项整治行动启动现场，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执法船艇鸣笛起航，无人机升空巡查，执法车辆同步出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开展巡查管控，
12: 紧盯岸线、码头和重点水域，严查三无船艇非法改装、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坚决露头就打，形成震慑，全力守护好我市福季休渔期秩序和海洋生态，
13: 严厉打击改装捕捞装置、涂改船名及破坏救生通信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以娱乐垂钓为名非法捕捞及销售渔获，逐项清零安全隐患。
1: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福季休渔期期间不要参与非法捕捞，不要乘坐无证无牌无安全保障的船艇出海，切勿在禁钓区域违规垂钓。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晚高峰周刊稍后精彩继续。
14: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6月1号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行，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6月1日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核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开始实施，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

0: 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新闻网高峰报道。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新修订的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共7章60条，围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社会共治、监督管理、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范。条例明确要求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仅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更细化了危险化学品的全链条各环节安全管理，同时对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等方面也做出了刚性规范，确保安全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3: 为做好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条例对人员密集场所及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责任作出具体规定，有效防范化解隐蔽性、高风险性安全隐患。
2: 条例还将我市多年实践中形成的安全公告制度这一创新举措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固化，按照要求，相关生产经营单位需定期开展日常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并将结果在经营作业场所和相关网站公开。这一阳光化举措将倒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控，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4: 下一步啊，我们还将全维度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五进等活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凝聚起全社会工作安全、共治安全、共享安全的强大合力。
2: 新闻网高峰报道。
1: 在位于高新区的妙龄小学，每年儿童节都会举办一场文艺展演。今年的展演活动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是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霸学长们会给孩子们的儿童节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看看。
5: 6月1号早上，高新区妙龄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17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一到操场，妙龄小学的小朋友们就跑过来，给他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些平日里埋头做实验、写论文的大朋友，暖心地俯下身，与身边的小朋友温暖互动。随后，学校庆六一文艺展演活动正式开始，大公学子们与一年级小朋友们合唱了《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两首经典歌曲，温暖的歌声响彻校园。

0: 硕士还有博士哥哥姐姐们，知识渊博，而且还有爱心给我们唱歌听，我非常的开心。
1: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快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 记者了解到，这17名研究生日常的学习和科研都比较繁重，但听说要来妙龄小学参加文艺展演，陪孩子们欢度六一，他们特意抽出时间提前排练。
3: 今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笑一起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看到孩子们笑得那么开心，我也真的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亲切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希望，向阳而生，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我自己也是从留守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受到了国家还有学校的资助，所以一路成长到现在，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外界的一份鼓励，一点关心，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真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力量，想将我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2: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助力成长活动不仅限于儿童节，今后将有更多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走进妙龄小学，分享成长故事和前沿科技，为孩子们开启一扇看向未来的窗。
5: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邀请小学的老师同学们走进大工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一个现状。像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包括我们现在像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都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个高等教育的魅力哈，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启蒙和科技启蒙做好铺垫。
6: 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17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要感谢他们的导师，还有理工大学控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3个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能成为学校和孩子们一份非常难忘的回忆。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7: 从陪你过节到带你探秘，大工的优秀学子们让小学生们看到世界是有趣的、奇妙的，大学是可亲的、可及的，既能仰望星空、钻研未知，也能俯身倾听、呵护梦想。感谢你们送给孩子们这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它不仅是一份温暖的传递，也是一颗种在心里关于未来的种子。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明早8点前后，我市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目前来看，高考期间7号到8号白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和多云为主。8号半夜到9号有雨水光顾，气温整体比较适宜，风力也比较和缓。具体来看啊，7号我市多云转晴，市区最高22度，最低16度，体感舒适宜人，对于考生发挥还是比较有利的。8号我市阳光持续在线，市区最高气温将会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比较明显了，体感微热，考生和家长们要适当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准备。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新闻晚高峰周末版特别节目《晚高峰周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大连金融街，了解一周城市金融动态和百姓理财信息。观众朋友，再会。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

0: 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1: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2: 投资它三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十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3: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1: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2: 我们重点聚焦了四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4: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4: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100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5: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4: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6: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厂家发通知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奇。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暗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暗井货。这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连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8: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大连金融街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70%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完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啊，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0: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1: 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0: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1: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导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得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交强险，或者说商业险它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它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你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咱无论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0: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 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它的房屋结构啊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它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案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0: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

0: 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1: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2: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勘，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0: 大连人保非车条线和农险条线啊，对于这个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儿。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2: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一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0: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溢水和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 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6: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7: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 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

0: 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

0: 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

0: 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 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

0: 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我们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你也一直都没有男朋友，
1: 我不想耽误你，
0: 所以我们在一起吧。
2: 您这三成呢，我只要两成，就是您收了渔场以后，这些老员工，您尽量一个都不要让他们失业，就这条件。
3: 怎么了？
4: 我真没发现你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5: 美仙取消了我们的合同，
4: 是你的公司做空了美仙。
6: 谁给你的权利？谁让你抛售美仙的？
7: 你什么意思呀？哦，现在赖我了是吗？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6: 我没有接电话你就自作主张吗？
7: 我不干，你不用在这吓唬我。
8: 董事啊，今天的报告已经出来了，营业额比去年增加了12%。
9: 好，今年给我们各部经理奖励金提额。
8: 好，还有一个事儿，旭峰想申请休假。
9: 他没说什么原因？
8: 这个没有具体说明。
9: 那他的海翔怎么办？
8: 他有两个副手，一个叫郑华，一个叫孟昭石。
9: 这两个人我知道，有利有弊。
8: 我听说这个孟昭石之前跟旭峰吵翻了，要不咱们请郑华。
9: 下午把孟昭石叫来。
8: 好。
10: 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有个姓蔡的老总给了我两份合同，我签一份给我20万，忽悠那庆奖的给我40万。说句实话，从头到尾我也只拿到20万，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有人给我接了个头，然后告诉我怎么忽悠老蒋，然后又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躲着，就这样。
5: 他们跟你说你就相信，从没怀疑过。
10: 谁给你60万？那不就是亲爹了，这还用怀疑吗？
11: 听好了，程员啊，这不是60万的事儿，这背后是个天文数字。如果坐实了的话，我保证你吓得连你亲爹都不认识。听见了没有？
10: 什么？
11: 看那样就是个二货，被人耍了都不知道。
12: 一会儿我们再去问问，看一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有效的线索。
11: 吓成这样了，先晾晾他。我去那个富阳渔场查点事情啊。
12: 好，这边交给我，你早去早回啊。
11: 喂，
13: 谢谢董事
9: 长。坐坐，
0: 放松点，放松点。
13: 谢谢。
9: 我听说了，前几天你对美仙的股票及时的做了止损。
13: 董事长，我知道旭峰是您的徒弟，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您要是觉得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可以提交辞职信。
9: 我没说呀，我没说要辞你啊，我倒觉着你更适合做海翔的经理。
13: 您开玩笑呢吧？
9: 能严格执行总部的指令，而且极有才华的人，我为什么不用呢？旭峰请长假了，明天你这个代理经理就可以上任了。
13: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抬举我，我以后只要我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9: 好好干。
10: 哎，喝茶喝茶，一会儿凉了不好喝。
13: 好。
9: 这个旭峰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在忙活什么呢。
13: 我听我同事郑华说，他正在想办法抬起美仙的股票。
9: 哦，是吗？
13: 美仙虽然元气受损，但是毕竟底子深厚，而且外援也多。 徐峰正想办法做这件事情呢。

0: 你好。
1: 哎，肖警官。嗯，不好意思，等您等的时间有点长，我在这儿租个地方，下下棋，活动活动脑子。
0: 真不好意思，临时有个任务来的有点晚。你这全摆好了已经，但真要实战的话，得有个对手。
1: 肖警官也喜欢下棋？
0: 如果你真喜欢的话，咱俩真能玩到一块去。
1: 哎呦，那选个颜色，
0: 就这样吧。
1: 好霸气的性格，
0: 就是喜欢先发制人，
1: 是吗？我喜欢见招拆招。
0: 虽然你这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我落子的地方肯定不是你所想的地方。
1: 哎，不是我所想的，才正是我所想的。
0: 嗯，这棋局可以说的深奥一点，生活这逻辑得说的简单一点。你叫我来不是光为了找我下棋吧？
1: 上次咱们在渔场见完面以后，大洋的人给了我两份合同。这合同呢，表面上看是程远捐款逃走，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大洋攒的一个局。
0: 我果真没有猜错，程远啊，只是一个弃子。
1: 人抓着了？
0: 抓着呢，审着呢，没说什么有用的，还得再审，幕后肯定有人。
1: 这就是我约您出来的原因。
0: 这棋下不下去了？
1: 刚才我也看到了，永生局、死局、缘分，
0: 来日方长。

0: 大夫说了，手术特别特别顺利，踏踏实实养着就行了。
1: 雪峰，这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师父了，请你一定照顾好他。
0: 放心，师娘。
2: 二位家属，病人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不要再聊天了。
3: 还没到那岁数呢，唠唠叨唠唠叨的。

0: 怎么样？是不是该回宏远了？
1: 师父，我想弄清楚，您为什么要做空美仙？我调查过了，山气、海平都是用同一种方式恶意被并购，资金都会分散在宏远。每一次有动作之前，我们都会接到命令，让我们抛售股票。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只有您才能调动。
2: 你居然怀疑我？就冲这一点？
1: 已经不是怀疑了，师父，这是事实。
0: 今天是你师娘刚做完手术，你专找这个时候来给我添堵是吗？
1: 对不起，师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美仙会跌停是吗？我知道您要做空美仙，是因为您知道今天我会抬升股票。可是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孟少石他母亲在医院里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由我来承担的，他是我的人。

0: 准备好了。
1: 小子，哼，你做空美仙，这个同时我命令海江大量的收购美仙的股份，现在美仙还是美仙，这回可能让您赔不少钱。

0: 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就为了那个破渔场，啊？你知道我投入大洋多少钱？拿下那个渔场，并购了美鲜，明年就能上市。到时候我们的收益，你想都想不到多少。没有山崎和海平的并购，能有你海翔分部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红人。再看看你，啊？为了什么所谓的情谊，你对宏远做了什么？
2: 哎，就凭你俩下了一盘棋，你还真相信他能把宋一南的犯罪证据录下来给你啊？哎，你说这宋一南跟旭峰毕竟是师徒关系，你去想啊，要是旭峰真的把宋一南送进了监狱，那他这个人啊，哎，
3: 干嘛？哎，你等等我！
1: 我早就提醒过你，善良是你最大的软肋。
4: 我在努力地克服我的善良。
1: 小子，做大事，你

0: 人呢？
1: 走了。

0: 没想到你对那段事情这么了解。
1: 宋嫣然，我这次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旭峰的日记修复了，里面记录每一件事情都非常详细。
0: 小警官今天来不只是想谈过去的事儿吧？如果是的话，我快出去了，到时候咱们可以边喝边谈。
2: 出去再说出去的事儿。你恶意并购的资金
1: 就是宏远消失的1.2亿吧？
0: 我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1: 那是谁的钱？是哪个组织计划着这笔钱，让你做这么大一笔假账？你是不想还是不敢欠他们的钱？难道你真的想为龙哥再进监狱？

告诉你他的目的了。报告政府，谈话结束了。

让你做这么大一笔嫁妆，你是不想还是不敢欠人的钱？难道你真的想为龙哥再进监狱？

0: 请进。
1: 夏队长，通过我们对三合记调查以及账目的分析，
2: 能够确定是百家物流在为三合记洗钱。
1: 但是同时，资金流入到百家物流就断开了。
0: 那我们之前查获的地下钱庄呢？
1: 现在内容很复杂，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抓到主要的嫌疑人。
0: 曹睿已经布控了，在抓到犯罪嫌疑人之前，你们还要加把劲儿。
1: 明白。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喂。
3: 你好，夏组长，这里是技术部。《飓风日记》的最后部分已经修复了。
0: 好，先传到我的电脑里。

0: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到方便面，料要足。
1: 哎，放饭吧，
2: 没味儿。
1: 这里边都是防腐剂，对身体不好。记住啊，以后吃方便面只能放半包调料。听我的。

0: 白老何，
1: 老肖，当年的那家公司名字叫惠东，
2: 整个公司的规模加上赵阔海也只有三个人，我已经查到其中一个。
0: 这人现在在明海吗？
1: 当然，而且这个人你还认识。
0: 谁啊？
2: 陆瑶啊。
0: 我现在马上去红岭，我们在那碰面。
3: 干什么呢？
4: 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汇报工作。
0: 就这些啊？啊。
4: 你是想打听周慧他们什么时候被调回来是吧？
0: 说什么呢？哎，你怎么着的？
4: 你这也太赤裸裸了。
0: 有吗？啊。
5: 何志勇，堵车你不早出来啊？你在那个楼底下停车场等我啊。哎，实在不好意思，卢总啊，又来打扰你。
6: 肖队长这么匆忙，可是有钱的下楼了？
5: 真没有，想有别的事情想咨询一下陆总。哦，
6: 请说。
5: 赵阔海你应该认识吧？
6: 赵阔海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人
5: 啊？就是想了解一下。
6: 我记得大概是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赵阔海的助理，当时我们算是第一批搞金融下海的。当时的那份工作可不像现在，后来赵阔海由于私自进行违规操作畏罪跳楼了。
5: 您是老员工，你一定知道赵阔海炒股用的资金是哪儿来的。
6: 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国有的上市公司资助了赵阔海，也就是赵总的合作伙伴，但由于合作方是国有身份，所以从未正式露面，我也从未见过。你不是最近一直在调查宋一楠吗？赵阔海的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宏远证券的前身。
5: 非常感谢陆总，您提供的消息非常有用。
6: 您别客气，肖先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希望您能够尽快地查出遗失资金的下落。
5: 一定，非常感谢。
7: 你是说赵阔海是被人陷害的？
5: 对。
7: 赵阔海当年因为伪造票据贪了很大一笔钱，
5: 这有可能就是旭峰进入金融圈的目的。这个案子应该翻案。
7: 你稍等一下。康南，你把当时赵阔海的案件报告还有全部的证据记录发给我。老肖，根据当时的证据记载，所有的造假票据的受益人都是赵阔海，
8: 而当时公安局冻结的30万的资金也都是在赵阔海的账户里。
7: 赵阔海在临死之前还留下了一封认罪书，上面交代了他所有的犯罪过程，经过字迹的比对，都是赵阔海本人的。
5: 不对，如果畏罪自杀是一时的冲动，那他为什么又冷静地写下犯罪经过呢？
7: 你是说他是被人胁迫的？
5: 有可能。旭峰在日记里一直提到
9: 一个男人坠楼，而且他亲眼看见这个男人是被人送上楼而坠下的。
5: 我觉得有可能是宋一楠。日记怎么样了？
7: 哦，还在修复当中。
5: 好，那麻烦快点啊。
7: 好，我尽力。
5: 好，谢谢。

0: 萧警官，想不到又来看我了。旭峰是怎么击败你的？这个时候说这事儿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吗？你身上也许背着一条人命啊。当年赵迫海。
1: 说不定不是自杀。开玩笑，我背着一条人命，我不知道萧警官在说的是什么。
0: 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冯岩有一个人是国企的，他觉得在国企的时候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所以他决定出来。于是他和赵迫海一起闯入股市，干的那是风生水起。 但是由于大量的违规操作、违法操作，赵迫海害怕了，他要退出。但是那个人害怕赵迫海把他暴露了，所以他约赵迫海到天台去谈话。就在当天，赵迫海坠楼身亡。后面那个人离开了国企，创立了宏源。
1: 做的那也是风生水起，越做越大。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赵迫海的儿子来找他复仇。这个人是他的学生，他教了他很多年，他看他就像看自己儿子一样，他没想到他会回来复仇。 自此之后，宏远一落千丈。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的厮杀，让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家庭倾家荡产？
2: 萧警官。
1: 故事很精彩，只可惜这都是你虚构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真的。我的故事可以是虚构的，但是旭峰的日记写得很详细，记录着你每一个细节。小警官。
0: 我就快出狱了，有什么事儿，只要我知道了，出去就可以再说。对不，我要回去了。宋一南，你听听这熟不熟悉？面对着金钱，你们如漆黑的蝙蝠一样。
1: 如见到鲜血一样即可。我没明白，萧警官，你怎么就盯着这个旭峰的事不放？他犯了法，我要将他绳之于法。
2: 旭峰的眼神一模一样，那是一股复仇的眼神。你们两个之间。

0: 怎么样？
1: 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提到赵阔海的时候，好像有点反应，但是提到徐峰日记的时候，反倒觉得什么都不怕了。
0: 他是不是故意的掩饰？
1: 不清楚，要不就是看出来我故意在炸他，反正和咱俩想的不一样。

0: 回来了。
1: 太
0: 爹。谈的不大理想。
1: 啊，这些金主们知道您的资金在国内被冻结了，也不打算投资了。
0: 那都是些无知的人，不必跟他们计较。
1: 不过这也正常。东南亚最大的贩毒集团 XG 被端了，金主们呢损失惨重。不过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
2: 嗯，说说怎么干。
1: 拿200亿，我们自己干。
0: 不成，风险太大，而且容易暴露。好，进来。
1: 康叔。

0: 你对那个阿发了解多少？
1: 哦，阿发，我觉得可以用。
0: 什么？
1: 怎么了？
0: 那个阿发说，宋一楠被警察盯上了。
1: 宋一楠，其实他挺可怜的。既然是阿发提供的情报，那我倒觉得就让阿发处理吧，刚好我们也可以试一试他能不能用。
2: 行，这事你说了算。
1: 那我就去办了。
2: 好，
1: 还得你休息。

0: 哎，干嘛呢？
1: 还能干嘛？干活呗。我们这边啊，现在也丢了线索，还是你们轻松啊？
0: 哎呦喂，说句良心话，成不成？我们这儿都快炸锅了，成山的蒸，俩眼都要刺瞎了。哎，还是你们幸福，起码有个日记本当成资料。
1: 什么日记啊？这不还没恢复呢吗？
0: 什么呀，早就修复完了。
1: 什么？

0: 那个，这事儿啊，咱千万别跟肖队说。
1: 这可能就是肖队跟夏队之间的问题。
0: 咱俩夹在中间啊，那就是炮灰，你就全当不知道，成吗？嘿嘿
2: 嘿，怎么可能？
0: 喂。

0: 蠢货，我怎么会让他耍了？
1: 你别烦了，咱不是抓住程远了吗？宋一南就先放一放。
0: 下面宋一南是条大鱼，我真的抽我自己了。
1: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样子，哥看见了会担心的。好了，走吧，去吧，快点。走了。

0: 真的一样，你赶紧弄饭去，心里烦着呢。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嫂子，
3: 这是鸭仁。
4: 鱼来喽，来，来尝尝我做的鱼。哎，来，小夏，来加一点。小姐，照顾着点啊。来来来，
5: 不用照顾，我跟你说，这是我们这铁血女警官，比我们爷们还是爷们，自己照顾自己。
1: 瞎说吧，你长这么大，我没看见过谁逃得过你。
6: 小时候惹了祸，出去打完架，不是我给你去评的。
7: 那最后是谁低声下气给人家去赔礼道歉？
5: 爸回来揍的谁？
7: 那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都给你的？
5: 也算了吧你。妈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给你买一大甲鱼，炖了之后说什么补脑子，补脑子就补成你现在这样，戴大眼镜。
7: 说我胖是吧？
8: 他俩就这样，见面的时候就吵嘴，不见了又想。
1: 小夏，这个笑话没笑话啊，我说句真话，特别感谢你啊，我这个弟弟啊。过去是个混世魔王，家里都没有谁管得了他。
8: 对，
1: 自从跟了你啊，真的特别好。
8: 是，我和你哥呀，都要感谢你，小夏。
1: 是
8: 是，
9: 我都不好意思了。
6: 哎，不是，您觉得我没人要是吧？啊，我能找着更找不着更好的了。
1: 来，喝点酒吧。

0: 哎，小兵，啊不，夏组长，那个，我挺好的，我有点工作想和你汇报一下。今天我去见过宋一楠了，这是原来想炸出点什么东西来，结果没成功。喂，
1: 说吧，我听着呢。
0: 哦，是这么着，我听说你们这个日记修复了。
2: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不是，夏组长，你这日记修复了，你知道对我有用，你为什么不提供给我呀？
2: 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2: 如果十年前没有你哥哥的原因，你会选择留在京城还是刑侦？

0: 同学们，哈哈哈哈，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商大冒险，我是你们的龙龙老师。今天呢，龙龙老师要带你们一起去一个迷你城市，噔噔噔噔，这就是你们的迷你币疯狂币。
0: 每个人会给10个疯狂币哦，这10个疯狂币我们要拿到我们的迷你城市哦，生存一天，
1: 最后拿它来换你们的梦想。
2: 老师，老师，你用这个来买零食吗？比如说巧克力、薯片，还有冰淇淋。
1: 当然可以了啊！迷你城市里有零食店、杂货店、书店，你们想要的都有。
3: 是你这币没绑定住的钱包吗？咦，差评。
4: 一共有10个币，零件 A 要3个币，零件 B 还得5个币，润滑剂2个币，还差0个币，
5: 完美。
1: 但是，如果你们把钱全都花完了，到最后的时候，你们就没有疯狂币来兑换你们自己的梦想了。
4: 机器人套装竟然要15个疯狂币，这通货膨胀也太快了吧！
2: 没关系，就过一天，要不你把你的钱给我，我帮你花。
4: 咱俩这么多年的好兄弟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把钱都给我得了。
2: 不了不了，还是各自安好。
1: 在开始之前，老师先问问你们，钱是什么？
6: 老师，老师，我认为钱是生活的必需品。
7: 买什么都需要钱。
8: 我们在家里干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们钱了。
9: 钱，有了钱就可以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了。
10: 哎呀，钱嘛，花完了再转点不就是了？
1: 哎，那可不行啊！这个10个疯狂币啊，是你们的初始资金。如果你们把这10个疯狂币花完了，就没有了。但是你们可以想办法再赚钱呢。
2: 老师，我们都是未成年人啊，你是想雇佣童工吗？
1: 当然不是啦，你们每个人呢都有在这个城市的身份。接下来，老师就让你们抽一下这个身份卡。每位同学呢，一会儿我给你们发一张啊，牌上写的就是你们所在的城市的身份。现在我宣布财商大冒险，
0: 迷你城市出发。

0: 怎么就没抽到个身份呢？要是我有个店，还能赚点钱。
1: 就是就是，我听说王子晨和雨农抽到了个什么风头，一直搁那摇头晃脑的，摇得我头都晕了，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2: 切，我才不像你们两个，我不用身份都能赚到钱。
3: 少吹牛了，
4: 走着瞧，
3: 走着瞧。
5: 欢迎来到吃到嗨零食铺，全场买一送一，限时特惠。
6: 老板，需不需要投资入股？价格优惠哟。
5: 不用，
0: 我要这些。

0: 这些还有这些我都要。
1: 你冷静点儿，这样你很快就会破产的。
0: 这可是限量版酸条，这错过就没了。
2: 哎呀，客官好眼光，这个3块，这个也3块，这个5块，一共收你11块，
0: 买了。坤坤借我个币呗。
1: 哎，你把这念头打消吧。我的机器人套装要15个凤凰币，我那5个凤凰币我还不知道咋办呢。
3: 哎，我可以借，但是要还2倍。
0: 你这个高利贷，周扒皮，黄世仁，等等，按分钟计算还是按小时计算？
3: 高利贷怎么了？借钱当然要利息了。Double or nothing，成手经明码标价，按天计算。
0: 行，
3: 那给你
0: 买了。
2: 哎，谢谢惠顾。
4: 哎，你信了吗？利息好商量，只要……
1: 哎，想都别想。嗯，防火防盗防你走。
3: 欢迎来到未来科技本店进行立春。
1: 等等，老板，机器人套装多少钱？
3: 嗯，原价20个币，但是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18个币就够了。
1: 啊，怎么又涨价了？我现在就出使这10个币，可怎么办啊？
3: 要不要考虑考虑分期付款，首付5个币，每天利息1个币？
1: 这个也行。嗯，首付5个币，每天利息1个币。
3: 但是你得把零件压在我这一个。
1: 我要是把零件压你这儿了，我还能做出来机器人吗？
3: 小朋友，风险管控懂不懂啊？到时候你万一拿着零件跑路了，我找谁去啊？这叫信用保证金。
1: 我个搞科研的还能欠你那俩钱不成？你还是管管我的好兄弟吧，零食都吃了，利息还得上吗？
0: 关我
3: 还不上，到时候就得找龙龙老师仲裁一下喽。
1: 我也是服了，你是真黑呀。
3: 其实你可以租零件的。
1: 租这个靠谱。等等，押金是多少？
3: 不多不多，只需要5个币。
1: 我还是去捡破烂吧。一脚，两脚，三脚，这得捡到什么时候啊？
5: 欢迎来到黄金屋书店。
0: 老板有零食大全吗？
5: 这个没有，我们只有理财读物。
3: 嗯，这本《富爸爸穷爸爸》儿童版，5个币，你这是盗版吗？
5: 哎呦，这可是限量版的呀！
1: 老板，你看你这书架这么乱，我帮你摆摆吧，你付我工钱。
5: 哦，那你要多少呢？
1: 2个币，不能再低了。
0: 我只要1个币。
4: 哎呦，卷起来喽！
1: 嘿，你恶意倾销市场劳动力，我要组建科技工作者工会，抵制你。
0: 这叫做性价。老板需要削我，我顺便帮你闻下书有没有受潮。
5: 哎呦，口下留书，这可是孤本限量版的理财入门呢。这样吧，你2个币，你1个币，但是你的任务只是扫灰，但是不能离书1米以内哦。
6: OK。
5: 楼佳颖同学，您随便看看，别乱拍就行。
3: 老板，考虑做个线上商城吗？我让我画的助理帮你做个 APP， 抽成呢20%就行。
5: 哎呀，我还是先照顾好实体店吧。
1: 兑换机器人套装要18个凤凰币，我现在就出使这10个，可怎么办啊？
0: 哎，看现在20了，
1: 涨价涨价又是涨价，这得涨到什么时候啊？我的机器人梦想就像这电路一样短路了。
0: 我现在是穷光蛋，还欠迷你2个币，早知道那包吃了就后悔悔酸糖应该留到现在，至少能后悔一下。
3: 物价会变，那时间呢？我们可以开个时间银行。
1: 足球班怎么办呢？
3: 那我们换个思路吧。你可以做啊，先右后副。至于你，小米太，你就去跟零食店老板谈谈嘛，搞个批发嘛，会比零售便宜很多的。
1: 确实便宜，你从哪知道这些的？
3: 嗨，那些东西天天是我爸念的。
0: 那我一分钱都没有了，该去哪儿？怎么批发？
3: 我说你的钱也不太够了。
5: 头毛赚一块，稳赚不赔。画大饼，造概念，绝对不亏。横批：
6: 风头稳赢。你俩这是？
5: 嗨，兄弟，
7: 我们是
6: 风头。
8: 风头。
5: 丁沟，疯狂投资人，
7: 简称风投。
3: 投资人，你们能给我们投资？
5: 当然。我们要先看看你们项目的 LI 是多少。
7: 没错，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投的。
0: 先看看我项目，我想做零食批发。
5: 根据我的推算，你的破产率高达100%。
7: 很遗憾。
0: 那我优化下我的方案，我做零食盲盒。零食店最便宜的零食是2个疯狂币，最贵的是5个疯狂币。我卖零食盲盒，卖3个疯狂币。
3: 但是3个疯狂币不会比零食店贵了吗？
1: 可是3个疯狂币，你同样能得到4块的辣条，5块的薯片，这可比零食店便宜多了。
0: 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可以投资我的项目了吧？
7: 蓝海绝对是蓝海，盲盒经济加零食刚需。你的项目我们投了，种子轮给你2个币，占股51%。
0: 才2个币，还占股51%？你比迷你还黑呀、
5: 小朋友，这叫风险溢价，你可是在破产边缘反复横跳的人，我们这也是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的。
1: 那我呢？
5: 你的项目我们投了。
1: 你们知道我的项目是什么？
7: 当然，我们风投有最强大的直觉。
5: 我们决定给你3个币，占股90%，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1: 占股90%？你们怎么不去抢？我的机器人灵魂是我的，我最多给你们占股49%，不然我就自爆模式。
3: 等，我出3个，我家商业之宝。
5: 要和我们抢项目，二位。
3: 二位，我有个计划，不知道你们两个想不想加入啊？
5: 什么？
9: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要公布躺赚宝计划。
0: 能改成躺吃宝吗？
9: 女士们、先生们，这不仅仅是躺赚宝，看，系统漏洞，价格波动，现在低价买入机器人梦想，等它涨到天价再抛出，低买高卖，做空做多，反正就是赚差价。
5: 精计算，这是庞氏，
0: 这是颠覆性的少儿金融。我们参股，
9: 垄断，
6: 垄断，
9: 做空，
6: 做空，
9: 对冲，
6: 对冲，
9: 垄断，
6: 垄断，
9: 做空，
6: 做空，
9: 对冲，
6: 对冲，
1: 发财了，
6: 冲呀！
1: 等等，这些词什么意思啊？
5: 别管，你干就完了，
6: 干
1: 完了。
10: 说个事儿，利用规则漏洞进行投机倒把，操控市场，这个不行哦。梦想兑换必须靠诚实劳动和智慧经营哦，违规操作罚款5个疯狂币。
3: 啊，老师，你这罚款也太高了，投资有风险呀。
11: 同学们，你们今天感受如何呀？
1: 我通过节省和一些小生意攒够了机器人套装的钱。
0: 我用我最爱的零食赚了很多的钱。
11: 告诉我，这些钱

0: 当初的十块钱感觉有什么不同？
1: 这些钱更重，因为是用劳动换来的。
2: 我用充实的10元做了几次投资，现在翻倍了。
0: 哇，哎，你赚钱可是最轻松的呀。
2: 哎呀，还好吧，只需要观察需求，控制风险，还有好的合作伙伴。
0: 老师为你们骄傲。那接下来要用你们的疯狂币来兑换你们的梦想了。
3: 啊！我又涨价了。
0: 那是自然的哦，物价会有变化的哦。
4: 啊！我的机器人套装怎么又涨了5个疯狂币？
2: 哎呀，没事，那给你。
4: 你没有想兑换的吗？你的钱生钱大。
2: 哎呀，给你就是了。再说了，想要的我自己买就行了。别忘了，咱们可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你那个机器人搞出来，记得给我装个自动喂零食的功能当分红啊。
1: 对对对，坤哥，再加个自动开零食袋功能。
4: 我的科研项目怎么变成零食自动化研究所了？
0: 好，接下来同学，咱们总结一下，你们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1: 不能乱花钱。
4: 钱要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热爱的东西上，更要小心投资人和吃货合伙人。
2: 钱可以生钱，但要有计划，更要遵守规则。还有，找个靠谱的会计很重要。
0: 没错啊，我们理财啊不是抠门，让钱为你喜欢的事服务，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坚持下去。好了，下课。

0: 爱的未来的宇宙无敌的厨神们，欢迎你们！
1: 稍等啊，我念到哪的眼神不太好，在这儿啊。
0: 今天你们将迎来人生中最疯狂、最美味、最流口水的重要挑战！掌声！哇！
1: 怎么还得告诉你？真是的，嘿，到哪儿呢？在这儿啊，
0: 叫《星际味蕾大爆炸争霸赛》！掌声！啊！今天你们不是小学生啊，你们是代表银河系美食文化的八国美食大使！啊！
2: 马斯蒂拜，我今天代表中国火锅，要让全宇宙笑的撒子叫，中华小当家锅气震八方。
3: Buongiorno， 意大利披萨才是宇宙的真理，我要让你们的味蕾坐上法拉利，体验真正的艺术飓风。
1: 我们的比赛非常简单，就是需要同学们拿眼前的这些食材给我做出天下最美味，我一想就能流口水的特色美食。
2: 我的悬念，蛙流才是第一，果果必须是九宫格红油锅八子地板。
3: 世界闻名，全世界都在模仿我们的面饼，但只有我们的才是特色。Forza Italia！
2: 我们全体帮忙！
4: 火锅，
3: 披萨才是第一！
4: 披萨，
5: 火锅，
6: 披萨，火锅，
7: 披萨，火锅，
8: 披萨，
9: 火锅，
10: 披萨。
0: 难道没看见我站在这里吗？我说的算。好了，我看见同学们已经等不及了，关键是我也饿了，到底谁能给我做出让我流口水的美食呢？现在你们自己组队准备开始。
11: 你做啥好？
12: 我也不知道，那说那咱们现在到底要干啥呢？
11: 没拿定主意。那能咋办啊？
12: 不知道。
13: 钱景瑶、张浩伦，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四川火锅有神秘的力量哦！
14: 别听他胡说，意大利披萨才是真正的美食魔法。
13: 闻闻这个，闻到了吗？这就是唤醒灵魂的香气。吃完这种菜，写作业速度提升300%呀！哇，闻闻这个，意大利披萨的香气能让你瞬间拥有达芬奇的创造力，花泡菜都像蒙娜丽莎。
11: 好上头，
15: 感觉脑袋好像在蹦迪。
11: 想象一下，红彤彤的锅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粉嫩的肥牛在里边跳舞，再沾上秘制的香油碟，真香！
15: 哇，那个肥牛，
14: 想象一下，金黄酥脆的饼边，拉丝像银河一样长的马苏里拉，香肠片在上面跳着。华尔兹，妈妈咪呀，天堂在舌尖融化。
11: 拉丝的知识，
13: 我问这个，我家的绝密配方，正宗的花椒与辣椒的香气，保准让你们的鼻子都跳起来。
16: 孙肖阳队长，我有祖传的泡菜王，又酸又辣又脆。加到火锅里，绝对能让龙龙老师的鼻涕泡变成彩虹。
13: 当然可以。
16: 孙骁阳队长，我加入孙骁阳队，
11: 欢迎加入。
4: 哎，来闻闻我这个，哇，新鲜罗勒叶和蒜香的完美结合，能让你瞬间香的飘起来。
11: 哦，这个拉丝跟我们玛莎拉的颜色一样。许加克队长，我这里有我的恒河秘密香料，可以加入你们的披萨？
4: 当然可以。
11: 那我加入许加克队，
4: 欢迎加入。
11: 哼，我的才是最好的。
16: 许淑妹嫂，你知道吗？我们四川火锅和你们日本寿司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你看，我们火锅都讲究的是一个鲜字，和你们日本寿司一样，都是艺术。
4: Bonjour，亲爱的乔米泰，别听他胡说，日本寿司和我们意大利披萨才是天造地设。你看，都是圆形，都讲究摆盘的艺术感。披萨的饼边就是寿司卷的海苔，芝士就是寿司饭，香肠就是鱼生，完美契合。
7: 让我们一起好好说话。
5: 好的，没问题。
11: 看证据，我火锅老祖宗与日本遣唐使围炉涮肉，其乐融融。
4: 你这造假技术太业余了。看我的，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把披萨技术带到了长崎，看着拉丝直冲云霄。
11: 你造假，你这没有历史依据。
4: 你才造假，我都看见了，这是你刚刚用 AI 生成的。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4: 你造假。
11: 你 P 图，
7: 你俩不要再打了。
16: 你看我们的涮肉片、鱼片，都讲究的是新鲜食材。和你们生鱼片一样，都讲究的是刀工。
4: 披萨和寿司都是圆形，都讲究摆盘的艺术感。
16: 那你寿司还有金链子形状呢？
4: 那火锅还味重呢？
11: 哎，等等，那法国呢？
16: 火锅配红酒才是最浪漫的。想象一下，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涮毛肚，
6: 有点难以想象。
4: 披萨和马卡龙才是绝配，我们可以做出彩虹色的甜品披萨。
6: 嗯，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那我就加入孙逍遥队。
11: 我加入许佳鹤队。
5: 太棒了。哎，
16: 等等，
5: 你俩是不是选反了？
6: 没有选反，因为我们想要创新。
5: 创新。
11: 哎，两位大佬，
16: 大佬，选我吧，加入我，我家火锅店终身 VIP， 毛肚管够。
4: 选披萨队，我们家股份分你们，知识瀑布吃到饱。
16: 哎，选我吧，选我，我家火锅让你免费吃一个月，
4: 我让你们吃两个月。
16: 选我吧，
4: 选我，
11: 选我，
5: 选我，
11: 选我，
5: 别吵了。
16: 那你们到底要选谁呀？
8: 我们
9: 谁也不选
5: 啊。为什么？
8: 因为我们觉得你们两个呀说的都很有道理。
10: 既然选不出来，那就不选了。
16: 可是龙老师说了，我们两个可是队长。
4: 对呀，如果你们谁也不选，还怎么去比赛？
10: 大人才做选择，小孩要all in。我们可以组成一队呀。
16: 什么？
7: 一队？
16: 那我们要做啥呀？
4: 我才不要做他火锅，
16: 我也不要做他的披萨。
8: 我们可以创新呀，做一个创意融合菜，与时俱进嘛。如果总是拘泥于传统，是不会有进步的。
16: 虽说我家火锅店这两天生意确实不太好，客人都跑去吃什么芝士虾滑，虽然我也觉得挺好吃的，但还是……
4: 我家披萨店也是，什么小龙虾披萨、水果披萨，这些都不正宗。
16: 其实我挺爱吃披萨的。
4: 我也爱吃火锅，
16: 要不咱们做一个
5: 火锅披萨，
9: 耶！目的达成。

0: 时间到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的好。
0: 那我得看看。
2: 老师您坐好。
3: 小蔡。
0: 啊，你们做的这是太极火锅披萨。
1: 没错。
0: 那这个呢？
2: 这是来自法国的法棍筷子。
0: 法棍筷子？那这个呢？
2: 这是用意大利面编的中国结。
0: 意大利面中国结？哎，难道是你们两个组成一对了？
1: 没错。
2: 美食无国界，我们要创新美食。
0: 哎呦，你们实在太棒了，现在我们就缺这种创新的美食，也缺这种创新的精神。所以我宣布，我们这届厨神争霸赛冠军获得者是我们疯狂兴趣班全体同学们。

0: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0: 我是一百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是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

0: 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 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 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 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6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2: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斯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斯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啊，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 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4: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

0: 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视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儿。而且视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2: 对。
1: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2: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1: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2: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0: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肖警官也喜欢下棋，
1: 就是喜欢先发制人。
0: 我喜欢见招拆招。
1: 我落子的地方肯定不是你所想的地方。哎，
0: 不是我所想的才正是我所想的。
2: 你们忘恩负义的东西，
3: 拿下那个渔场，并购了美线，明年就能上市，到时候我们的收益你想都想不到多少。
4: 宋一南被警察盯上了。
5: 宋一南既然是阿发提供的情报，那我倒觉得

0: 喂，
1: 哎，小兵，夏组长，那个我挺好的，我有点工作想和你汇报一下。今天我去见过宋一楠了，这是原来想炸出点什么东西来，结果没成功。喂，
2: 说吧，我听着呢。
1: 哦，是这么着，我听说你们这个日记修复了。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1: 不是，夏组长，你这日记修复了，你知道对我有用，你为什么不提供给我呀？
0: 小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如果10年前没有你哥哥的原因，你会选择留在京城还是刑侦？

如果小兵，如果有如果的话，十年前我选择你。我承认我当时选择和我哥哥有关系，真的有关系。我也知道表面上竞争没有刑侦那么轰轰烈烈的，但每次我听到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被称作韭菜，一茬茬被割的时候，他们一生的积蓄被骗光的时候，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觉着我干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干竞争是有意义的，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后悔。我现在把竞争当作我一生的事业，我会一直这么走下去。说完了。

0: 我没什么事了，再见。
1: 再见。

在美仙与大洋的争夺战之后，我被宏远停职了，海翔分部被停止了操作权，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0: 这种平静确实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一度让我忘却了许多烦恼。陈心是个可爱的姑娘，和她在一起，我虽然烦恼缠身，但也能感受到生活中最真挚、最单纯的快乐。陈心喜欢吃辣，我就没有她这种口福。记得一次和陈心逛街，饿了，一起在路边吃辣锅。虽然我不能吃，但是我必须得要陪她一起吃完。她的美食，辣锅，真的不负虚名，辣得我仿佛七窍打通。本想换一家，但是她喂我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多吃了些，再多吃些。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看书啊？
2: 停职就要有个停职的样子嘛。
1: 公司只是暂时出现了问题，又不是解散了，特殊时刻不至于吧？
2: 关我什么事儿？
3: 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待在家里啊？
2: 我心甘情愿，多舒服啊！
4: 看看书，玩玩狗，欣赏欣赏美女。
1: 别看了，
4: 我很关键的一段。
5: 哎呦，闺女来了！
3: 阿姨好，
5: 饿了吧？啊，你等着，我给你做糖醋排骨。在国外哦，就想这口，可是怎么做都不是味儿。
3: 阿姨，放着我来。我也会做，而且我做得好呢。
5: 你会做啊？
3: 啊，
5: 好，好，好，那你做。啊，
3: 快帮忙。
4: 啊，好，
5: 好，
4: 我们一起。
5: 好好好，
4: 啊，
5: 你们坐，你们坐。
6: 做饭这种事儿，我真的不懂啊。我啊，我给你当啦啦队，你做你的饭，我给你唱歌跳舞，你觉得行吗？

0: 怎么样，签完了吗？
1: 你说吧，你是不是有意让我切的洋葱？
0: 不是让你干点活就这么难过啊？
2: 宏远证券有了新的计划，准备撤销海翔分部进行重组。至今以股市印钞机冠名的宏远负责人徐峰几度创下业绩，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
0: 徐峰

0: 是经以股市印钞机管理的宏源负责人徐峰几度创下业绩。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动会对股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儿子，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2: 陈心
1: 是好姑娘，你就跟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这不挺好？
3: 我爸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难怪当时高烧不退。我还纳闷，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
3: 因为这个画面实实在在的落在了我心里。妈，我想知道害我爸的人到底是谁。这些年我找他找得很辛苦。有线索吗？
1: 我不确定，但是他就是你爸当年唯一的合伙人。

在徐峰沐浴爱情的同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苦苦追寻多年的杀父仇人，居然就是他一直以来视为恩师的宋一南。处于矛盾漩涡中的徐峰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知道他和宋一南之间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0: 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就想抱抱你，只想抱一抱。

0: 你这辞职够舒坦的，每天看看海，悠哉悠哉的。海江怎么样？正式解散，孟昭时、郑华各自分配。你觉着他们还能干下去？我欠他们，我也欠他们的。渔场能够顺利保住，多亏了他。
1: 这些年欠太多人情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0: 峰哥，其实我们都在等。
1: 等什么？
0: 等您的一句话，重新成立一家公司。

0: 真心，你们让我的心变软了。但昨天晚上那块大石头又压到我身上了，
1: 你是说找到了？
2: 但是他就是你爸当年唯一的合伙人。
3: 早就提醒过你，善良是你最大的软肋。
0: 我在努力地克服我的善良。
3: 哼，小子，做大事你还嫩呢。
4: 今天我到这儿来呢，首先是要说一下海翔的事。我接受董事会委托来宣布，经过董事们的各方意见，公司最终决定解散海翔。
2: 孙总，我想知道为什么海翔为宏远增加了15%的业绩，远远超过了宏远其他的部门。
5: 你现在解散我们，不正是应了外界的谣传？
6: 孙总，现在外界都在谣传，旭总和

0: 宋董事长反目成仇，如果现在解散海翔的话，那不就应验了吗？请大家不要相信外面的传言，宏远始终是宏远，海翔仅仅是个分部，解散海翔是我们董事会全体成员最终讨论的结果。
1: 能再给海翔一个机会吗？毕竟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客户，这样对宏远也是造成影响的。
0: 我已经尽力了。那其他员工怎么办？至于海翔的其他员工，公司会重新分配到其他的各个分部。具体的通知，还请各位暂时先回去等消息吧。陈鑫。
2: 安抚一下他。宋董事长让我转告你，他给你留了人事部经理的位置。那其他人呢？从头开始。宋董事长爱惜你的才华。 不降反升，已经是破格的照顾了。
1: 替我谢谢他。

0: 徐总来了，找苏云南去了。知道了。董事长，之前的投资让我们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亏空，恐怕瞒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这事儿能压多久压多久。
1: 哎哎，干嘛的？啊，怎么回事？
2: 师徒六俩有事要谈。还来找我干什么呀？想求我不解散海翔，晚了。你我的师徒情谊，从那天开始灰飞烟灭。我不是为这事而来。我想告诉您，我本不姓徐。 我姓赵，你姓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的父亲跟您有关系，
1: 不感兴趣。他叫赵阔海。从今天起，我正式向你宣战。
0: 站住！

0: 接近我，就是你设的局，是吗？
1: 这已经不重要了，回见。

0: 徐总，你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到头了还他妈重新分配，什么东西啊？早就不想干了，就等你一句话，哥几个明儿自己独立。哎，
1: 这就是个规律啊。我呢，确实也有单干的想法。
0: 什么时候？明我就辞职。
1: 你先别着急，稳住，暂时我不想让你们掺和进来。
0: 什么意思呀？
2: 没什么意思，峰哥就是担心你们，不想让你们跟着冒险。
1: 你呀，现在父母呢还在医院疗养，就算是让你从头干起，你也要忍。你需要一份工作。
3: 哥，我想跟着你干。
1: 你也别着急，你本来就内向，又没什么工作经验，先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4: 相信我，等我稳了，一定把你们叫来，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
2: 东山再起。
5: 你们什么意思？

0: 我辞职了。什么表情啊？是不是超感动？赶紧说点好听的呀！
1: 本来我以为后半生可以靠你养了，你这么一辞职，压力真的很大。
0: 吃软饭你没那个命。
1: 好吧，既然没那命，我就好好努力。我养你。
0: 说定了啊。

0: 放心，这些。
1: 请问你是徐先生吗？
2: 不是。哦，
3: 终于找到你了。
2: 您是？
3: 不要着急。
4: 我们知道你成立了新的海翔公司，我们公司的王总对你的项目特别感兴趣，想请你过去谈一谈投资的事情。
0: 哪一个王总？
4: 海翼集团的王海丽。
5: 先生请，我女儿王海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宋一楠。
6: 海翼的投资部总经理，叫我海丽好了。
5: 好，好，好。这次的投资管理计划都是他亲自拟定，
0: 真好，年轻就是好啊！未来天下是他们的，
5: 那是一定的。
0: 哦，你等一下，我去换套衣服。哎，
4: 不用，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0: 你们王总怎么知道我要办公司的？
4: 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找着我的？
4: 不知道。
0: 咱们待会儿去哪儿啊？我们待会儿去哪儿？
4: 不知道，请你挑一件。
0: 我觉得
4: 这件挺合适的，这件一定要配上这双鞋。

0: 我天哪，你们这是把整个山头都给包下来了。
1: 我们这上下一共28间房。
0: 酒店吗？
1: 私人别墅。

0: 好久不见。
1: 你好，王总。
0: 欢迎你百忙之中过来。哎呦，坐。
1: 好久不见是真的，百忙之中真没有，我已经闲了很久了。
2: 股票印钞机的旭峰，明海谁不知道啊？哎呦，
1: 抬举我了。
2: 上次我问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1: 什么问题啊？
2: 宋一楠
3: 癖好。
0: 跟你这种八卦小王子一起工作？
1: No， 这不是八卦。我们搞金融的一定要了解对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这么有自信，那个呢？
1: 好吃。除了这个以外，我真不了解。他挺好的。
2: 他都把你给开了，你还这么护着他？护，
1: 这事儿传得这么快啊？
0: 这都不能算是内幕消息，就只能算是江湖传闻而已。
1: 王总找我要谈点什么事儿吗？
2: 我想和你合作。你想重建海翔，我来投资。怎么了？觉得我不靠谱吗？
1: 哦，不是，这天上突然掉了一个馅饼，我有点不太相信。您是海翼的千金？
2: 对。
1: 那您家大业大的，干嘛要投海翔呢？
2: 我的目的很简单呐，商人的首要目标，赚钱呢。
1: 那你怎么知道海翔能赚钱呢？
2: 我不确定，但是我想赌一把。
0: 我这里有几家公司，还有一些消息，一些外面人不知道的消息。
2: 这几只股票都是即将上市的几个公司，但是风险评估的结果过高。如果你能跟我合作，我想赚笔大的。
1: 这不是评估过高，是这几家公司根本就不适合投资。
2: 所以我找你来啊。
1: 您怎么会这么信任我呢？
0: 今年海翔投资了242只股票，其中盈利的超过30%。
1: 那你知道赔了多少？
2: 亏损超过20%的，占资金的15%。
1: 所以没怎么赚啊。
2: 但我看到了上限呀，我现在有每一家证券公司的投资数据和收益最高记录，还是海翔。
1: 您这个数据推算方式虽然不太专业，但是……
2: 我没说我专业啊，我说的是我想赌一把，赌的是你。从现在来看，你已经是到了低谷。这个行业从来都没有雪中送炭，只有落井下石。我算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1: 没有雪中送炭，那您到底要什么呢？
2: 要你啊，要你给我更高的回报率。合同已经拟好了，
0: 回去好好商量商量，随时过来跟我签约。
1: 好，那您给我点时间，让我回去想一想。啊，这衣服谢谢啊。
2: 送给你了啊，
1: 好，谢谢。我可以把这些都拿回去吗？等我消息，再见。
0: 拜拜。
1: 这边收边。
0: 爸爸，你来了。
4: 来了。哎呀，聊得挺好的。小伙长得嘛还行，挺顺眼的，不过好像门户不太对吧？
0: 你说什么呢，爸？
4: 什么说什么？这我女儿好不容易看上一个，我还不得好好考察考察？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不是那样。哎呦，你妈倒是期望是啊。你说你妈为了你这婚事儿啊，哎呦愁的，天天给我叨叨咕咕叨叨咕咕，好像我女儿嫁不出去似的。
5: 不过作为老爹呢，我是希望你是永远嫁不出去，永远待在我身边，那多好。
4: 可是毕竟不现实啊。这样，我提醒你一句，将来呢，无论你跟谁，他都得对你好，对你真心的好，不图你别的。否则的话，你爹可不答应。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啊。嗯，知道了。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
0: 这么简单，人家就给你投资了？
1: 白纸黑字不写得很清楚吗？
0: 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1: 人家送的啊？
0: 平白无故人姑娘给买身衣服呀？
1: 也不是无缘无故吧？是觉得我寒碜，不体面，带不出去，谈事儿什么的，就弄了一套呗。
0: 这么合身？
1: 我是模特身材啊，四八 M 号，我穿上都这样的，
2: 老贴身。
1: 哎，你要看他不顺眼，我脱了。
0: 穿着呗。
1: 啊不不，我也觉得有点嚣张，这衣服。
0: 得瑟。
3: 好了呀，赶紧看合同吧。
0: 不用看，人家海一占60%，你是董事长。
1: 没有什么疏漏。
0: 就因为什么都没有，我才觉得奇怪。凭什么呀？啊，你帅啊。
1: 也许吧。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这人情我们都得还。咱现在赶紧解决那40%吧。
0: 不用想了，我已经搞定了。
1: 你这么厉害啊？怎么办呢？
0: 我之前的一些老主户，他们合起来投了20%，还有你那个老大哥霍刚也投了20%。
1: 你怎么把刚哥也拉进来了？
0: 人家是觉得你呢怕有风险不敢找他，他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哎呀，反正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你了。
1: 是看我们的。
0: 之前的公司叫海翔，那接下来呢还叫这个名啊？
1: 海翔私募。
2: 群废物，真不知道养他们干什么，做的项目一个比一个烂。明天让他们重新拟定。哎，
4: 徐峰那边有什么动作？
5: 他们已经成功挂牌，起名叫做海翔私募。
4: 这么快？
2: 谁投的资？
5: 海翼集团。
2: 王振东啊，老东西，明摆着跟我对着干着是吧？
5: 调查过了，这次投资的并不是王振东，而是他女儿王海丽。
2: 都一样，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
5: 董事长，还有一件事儿。
4: 说，
5: 之前投资大洋失败的亏损算出来了，
4: 多少？
5: 1.2亿。

0: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董事会的人知道，这个亏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补上。
1: 明白。
0: 好，你回去吧。

这是虚风日记中记载的虚风与宋一南的第一次交锋，以宋一南的失败告终。这次失败让宋一南非常的恼怒，只是此时的宋一南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失败会把他和宏远推向怎样的深渊。

0: 哎，龙哥，这么多年不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哪儿能呢，龙哥，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希望这次你能帮我。没问题，都是老朋友了。不过从我这借钱的规矩，你是懂的哦。规矩我懂。
1: 需要多少？1.2亿。
2: 紫红颜怎么样？
3: 秦海翔的员工基本都被散落分配在其他各个分公司，从头干起，互相排挤。哎，
2: 想想都知道，肯定这样。
1: 这也很正常，一边打压一边离间。可以啊，长大了，勾心斗角你也能看得出来了。那欢迎你来到成人世界。
2: 哎，我看看，我怎么觉得还是长这么幼稚呢？哎，
1: 老大，有事跟你说，这个是宏远公司各组的支配材料，宋一楠所投资过的股票信息都在上面。
2: 干得漂亮。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2: 扩大海翔的规模，找一个好时辰，跟他们决战。
1: 但我统计了一下，之前的大洋并购案对宏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宋一楠利用大洋打压每天的股票，从而由宏远从继续回购。但是呢，我们从中做了手脚，每先以递价额重新回购。这一来一回，中间的差额损失基本都由宏远来承担了。哥，你发现没有？这份资料上，并没有体现出损失的那一部分。
3: 这事儿你怎么看？
4: 我认为，应该是宋一楠故意把它隐藏起来了。
2: 为什么要故意隐藏呢？这个可能是和宏远组建结构还有决策机制有关系。宋一楠调走这么大一笔钱，董事会没有理由不知道，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瞒着董事会做了这些事儿。
4: 照这么说的话，现在是我们出手最好的机会啊。

泪水不知从何而来，坚强吹散眼中的阴霾，曾经害怕抓不住未来，才让自己漂浮在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油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6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他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四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

0: 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1: 根据明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明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2: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1: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3: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长假，反而同时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琦。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暗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暗井货。这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连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8: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大连金融街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70%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把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啊，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0: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1: 车辆改革以后，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0: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1: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倒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得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较强险，或者说商业险他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他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你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像无论发没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然后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0: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 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的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他的房屋结构啊是1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他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完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0: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0: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1: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啊，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勘，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完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废车条线和农险条线啊，对于这个 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1: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往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易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溢水的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背后。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少家长和考生现在可能还在纠结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考场上心态还是不够稳，身体呢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焦虑这样的情绪，这该怎么去应对？还有一件事就是马上就要考完了，那么考完之后这个志愿到底该怎么去填报呢？今天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到了穆斯清吴书院的主任心理咨询师梁田老师和指南针升学规划中心的主任升学规划师王雪老师哈，双师同台，一边稳心态，我们一边定未来。欢迎二位哈。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大家现在发挥的怎么样，这个时候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就回家了，希望大家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哈。梁老师，就是考试第一天，我们是还是接到一些这个家长的一些咨询哈，另外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还是有些孩子他是在走进考场之前还有进考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头痛、头晕、肚子疼，
1: 拉肚子，
0: 就是胃疼，哎，胃疼，就各种这样的这个肠胃的不适等等，
1: 是，
0: 哎，但是其实你看，就是就医吧，紧急就医也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原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在承受情绪的，而这种情绪大多是通过肠胃，然后也包括头神经的过度加载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我们会发现特别爱焦虑的紧张的孩子，对自己有行为强迫的孩子，他往往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个案呢，他在考试之前很多天他就发现干呕的情况，这都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在这些情绪我们肠胃会呈现，那么在这时候家长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的方案陪着孩子的，就是让孩子慢慢的感受到手啊放在这个肠胃上，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顺下去，哎，然后我们的爱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回到这个脐部的这个位置啊，坐高一点这个位置，然后再让孩子慢慢感觉到我是可以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度过这几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孩子觉得他所有的情绪往上涌，他会反嗝啊头疼呀血压也会往上嘛，这个时候我们让情绪往下走，哎，慢慢的也可以吃一些类似于像这个预防腹泻的啊这种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会发现孩子但凡在大考之前这个器官出现问题的往往都是因为过度的紧张，哎，所以让孩子慢下来。
0: 考试进考场之前，就是比方说这个早晨还或者这个晚上哈，我们应该跟孩子怎么来相处呢？
1: 对，哎，我这个主持人好像很有经验哈，确实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说，哎，你一定行，你一定能考好，然后放心吧，考完了之后咱就出去玩了。哎，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有效的沟通，但是家长经常沟通踩雷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让孩子觉得，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还不如不说。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如果是在这个家庭之前沟通是都很顺畅的啊，那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鼓励啊。但如果要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原来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并不是很顺畅，家长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时候多说两句，不如呢我们就说妈妈做好妈妈该做的事儿，爸爸呢这两天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你随时说，爸爸妈妈帮你比方说提前踩点了啊，比方说做好这个午休时间的工作啦，接送啦，其他的事情靠你自己，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爸爸妈妈始终在就够了，但是不要说一定能考好，这个其实真的没什么用，
0: 还是无形的压力哈。那如果这个孩子刚刚你说的有些躯体化的这种症状，他其实并不是这个真正的得病了，而是一种紧张造成的，他如果说他到了考场，哎，真的就这个手抖哈，脸色苍白，还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紧张，他就情绪很难平复下来，有的孩子说看着这个卷子就一片空白，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快速的平稳下来？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了两个层面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在考前啊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之后，考场中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考场中它也分了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呢是在临近考场之前，有很多孩子想上厕所啦，手心出汗了，甚至后背冒汗了啊，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希望孩子能够做什么呢？做的是通过呼吸调整的方式，我们一般叫做七十一呼吸调整法， 就是深吸七秒钟，
0: 嗯，
1: 然后屏气七秒钟，
0: 嗯，
1: 然后吐气十一秒钟，让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个血氧浓度呀，在呼吸的这个状态下重新形成一个循环。但是梁老师呢觉得在那个时候呀，大家就是一下子吸拼命的吐，好像有点大脑供血这个供氧哈，可能吐多了也不行，所以我们就给它变成六六六吧，好不好？也在祝福大家，
0: 吸六秒
1: 吸六秒，屏六秒，
0: 嗯，
1: 吐六秒，

0: 打气，然后小气球鼓起来了，然后为自己打气。然后我屏住说，我这个气一定能是说我考的，我背的都能答对，我考的基本上蒙的全对，好，就是差不多，就差不多稳定发挥，好，行，我吐出去这些紧张，然后我回到考场，这是一个层面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层面是在考中，有很多孩子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习的结果要求很高，所以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完了，这道题老师讲过了，但是就好像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叫考中出现了紧张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手心出汗，握不住笔啊，甚至是握笔发抖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啊。怎么办？我们是需要用54321的方法。这54321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让注意力回归到考场考卷。哎，这个时候我用眼睛去看身边五个东西，说我看到了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呢，四是我用我的手指去感受有四样不一样的触感，比方说考桌，比方说笔，比方说卷纸。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干嘛呢？在激活我们神经末梢的这个末梢的感觉系统。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末梢感觉系统是非常灵活的，当我们把力量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身体依然很有力量，我有很强的觉知力的时候，其实也给自己植入了一个信念，我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信息，可能现在因为慌了没有感觉到。那三呢，是我给自己三次呼吸。二呢，是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我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回归注意力，第二件事情把注意力下一道题做好。一是最后一个倒计时，一开始行动。哎，54321回到现在，然后我们就好很多。当然今天第一天考试哈，可能考场上已经出现了，梁老师在这儿是希望这个今天明天后天咱们三天学生们都能用啊。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考试真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哎呀，当然中考是第一次，可能中考的时候还比较小，还没有像这个高考感觉，就是因为这12年这一次嘛，就是觉得是一个终结哈，一个学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终结，所以很多孩子会比较的紧张。当然我觉得孩子们不容易，家长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刚刚我们说到，就
0: 是
1: 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哈，还有的家长就是你看今天是考了语文和数学嘛，尤其这个数学这一科，那是所有的考生可能是最在意的一科，因为数学这个题它一旦要是做不对，可能就会影响了这个很多。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是我问还是不问，我想知道它好不好，可是我又不敢问。
0: 对，
1: 孩子可能其实他也是我说还是不说，他可能也是在就今天，就包括今天晚上，包括明天这个，你觉得家长刚刚你说到家长不要问太多，那么家长有时候他就应该怎么去说？如果是孩子他感觉到孩子的这个敏感的感觉到孩子考试可能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哎，
1: 其实他不好，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就这种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憋住？怎么来
0: 憋住？
1: 对，
0: 要憋住不太容易。
1: 对，他怎么来想，怎么来说话？
0: 天下父母的爱呀，怎么可能能憋得住？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是允许家长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自动的去释放一个哎，关于我很关注的这一部分，但是怎么关注和怎么赋能，是不是咱们要做的事情哈？关注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孩子看到你好像对于这一科有点懊恼呀。”
1: 就是我们不回避这件事儿，是吧？
0: 不去回避它，
1: 别憋着
0: 。因为其实，有一个人自己的情绪，比方说考生他自己的情绪被看见了哈，被看见了，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哎呀，妈妈，我觉得今天考得不好。”那其实他在想的是，可能家长给予一个情感支持，这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1: 大部分的家长马上就会说：“哎，没事没事，孩子，明天加油。”但是这个话的用处不大，
0: 也不太大，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说，孩子，数学是每个人都觉得很难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说先说客观环境，对吧？你觉得难，别人也会觉得很难，所以其实它是同赛道的难题竞争，并不是你一个人觉得不好，对吧？他一看，哎，我有同伙，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说，妈妈觉得你稳定发挥，就绝对就是今天最大的英雄，就是对于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予肯定，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三个部分是心态回稳了吗？

0: 因为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如果没回稳，我陪你聊一会儿。孩子跟他说什么，就是只是情绪描述，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但如果要是孩子说，哎，其实我能撑住，我们就说好，妈妈相信你。但如果是孩子说我撑不住了，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在这儿的。假设说孩子崩了，彻底崩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其实要说的是，高考并不是人生绝对的选择，它是我们尽可能的选择。哎，此时此刻我们人生有这么一个选择题要做，但不代表未来所有的选择。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你考的正常的，你今天考出来的所有的分数，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好的，因为有很多孩子是崩了，崩了之后，他之后的两科他是完全发挥不了的，这是咱们最担心的事情。哎，那么就告诉他未来依然有希望就够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会过度的灾难化，啊，他就觉
1: 这
0: 得
1: 我觉
0: 彻
1: 得，
0: 底
1: 你
0: 完
1: 看
0: 了，
1: 哈，
0: 哎，
1: 就是家长，其实刚刚梁老师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
0: 对。
1: 一个托词，就是我觉得家长他真应该把这件事刻在心里，就是他高考真的是人生这个漫长的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插曲吧，一个小阶段，它很重要，但是它没有重要到说它影响了你今后所有人生的这一步，是吧，王娟老师？
0: 是，
1: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家长的焦虑就来源于，比方说今天他一看孩子这个啊主科没有发挥好，他马上就联想，哎，我这个孩子这个发挥失常了，是不是考试就失常了？考试失常了，我原定的这些之前我看的这些学校这些报考的计划这些志愿表是不是就不能正常的去填报了？是不是这样的？
2: 这也是我想提醒，就是广大家长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学的生。志愿填报还有我们的高考的分数的波动都是正常的现象。然后我们觉得，家长一定是有锚定在我们的一个分数线，比如说我们参考了我们的一模成绩、二模的成绩，他一定会说，哎，我要锁定这个成绩，然后可能会有波动的话，就觉得不正常。所以我们要给孩家长要定的一个上中下的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要制定的一个超常发挥的方案、正常发挥的，包括我们失常的、稍有一点失误的那样的方案，要你自己有个心中有数，而不被分数所牵着。走，这
1: 现
2: 样
1: 在
2: 的。
1: 就是好多的家长哈，就是都在那儿，就给自己打气儿说，哎，我的这个最终的高考成绩，我一定会比一模、二模哈，会比这个模考要高出30分、40分。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家长你过多的把预期提前给到了孩子，给他的过多的压力，或者说过度干预，这其实往往还是一个家庭志愿失败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
2: 是，
1: 考前过度焦虑了，
2: 就是家长一
1: 过
2: 定要，
1: 度有预期了，
2: 对，家长一定要心态要稳，就是我们要准备考志愿的填报的专业，一定是提前准备的，而不是在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在出分后准备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要在出分前就要锁定我们的孩子的，哎，我们的学科特长是兴趣爱好，我们会做一些 MBTI、霍兰德还有多元智能职业价值观的测评，然后树立你的专业定位，然后你的孩子说，哎，我的关注我的孩子是不是分数，而是我的几个专业，我把专业的锚定点转向。把代替我们的那个分数的锚定点，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固有的思维，就是我一直在说分数决定我们的志愿填报，不是这样，而是用我们的志愿填报来规划，来代替我们的分
1: 我
2: 数。
1: 的理解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位置，我有，985以上的学校可以上，但是我稍稍考低一点，我还可以选择这个专业，但是我可能把专业学校的层次稍微降一降，就是我要有一个兜底儿，我不能说把这个压力完全给孩子，你只能考这个学校，那可能他考试的压力就太大了哈。
2: 对，所以我们要锁定不同的方案，然后有不同的预期，留有我们的
1: 要
2: 一
1: 做好
2: 个
1: 这个
2: 准
1: 准备，
2: 备。
1: 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种心理准备，这样孩子才能轻装上阵哈。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其实刚刚梁老师说，哎，你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有的孩子他有灾难化的这种思维。其实今天考试大家是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是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是最担心的，因为第一天这两门太重要了，而且这个数学是往往
1: 拉
0: 是
1: 分的
0: 哎
1: 哈，
0: 拉分
1: 对。
0: 很重的一个学科，那就有些孩子。

0: 就像你说的，他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没考好，那怎么办？他会一直把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想，可能晚上今天晚上睡觉都不一定能睡好哈，就该怎么来处理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在这样的就是孩子的灾难化思维的时候啊，其实更多咱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可能孩子已经没什么机会看今天的节目，然后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需要带着孩子一起把这个负向情绪排泄出去啊，排泄出去。刚才咱们聊到了关于就是允许孩子去描述这一部分啊，
0: 我们不回避他，
1: 哎，不回避
0: 憋着，憋着可能影响第二天考场，让他可能情绪还在那儿了，对吧？
1: 对，
0: 让他说，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已经透题了，就是从身体上、从心理上，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些信念。比方说，我们回家可以让孩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是之前的这5年，这12年，我们积累出来了这么多的辛苦，然后昨天一呃今天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彻底给搞砸了哈，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仔细想想看，孩子其实是这种状态的。就是整个是完了完了完了啊，就这种状态的。那我们是不是让孩子在这儿从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啊？就躯体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让他在躯体化上也有表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让孩子好，慢慢的放松面部的表情，放松身体，哎，放松舒缓，然后这个手也放开，然后这个小脚包括脚趾啊也张开，然后慢慢觉得说好吧好吧好吧，行，然后无论怎么说，我人生要张弛有度。哎，这更多咱们在考察考场情绪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察孩子的张与弛嘛，对不对？那孩子发现了这个这么张，这么紧张的状态，我们事实上身体上帮助孩子引导。这个时候家长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呼吸放松，面部紧张到放松，然后身体紧张，你看这种状态是很紧张的，然后到放松，这个部分是可以帮着孩子的。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都能找到很多，比方说正念冥想、身体扫描放松，哎，带着他15分钟就可以，这是一个方法。二一个呢是关于你自己信念的这一部分呢。头天信念摧毁了，第二天信念能不能竖起来？孩子可能未必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家长帮着孩子去树立信念。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说明天一定行是没用的，我们家长要说你一定相信，在接下来的两科考试当中，你学的某一个最好的那科，你能做到，你能得的分数。是你用实力说话的，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这个分数相对比较稳定嘛。咱们考完两科还剩四科呢，四科总会有一个矬子里拔的那个大个儿哈。可能如果都很好，那很棒。就是我们去挑其中某一科，在这一科当中，你一定有拿实力说话的部分。哎，在其他几科当中，你还能有拿运气说话的部分。运气和实力靠什么呢？靠你的心态平稳。孩子有的时候，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孩子是24的孩子哈，然后就直接说我老师有没有可能我在考场上我真的发挥得特别好？我说你这信念特别的好啊，哎，就是靠运气得分这件事儿，其实是实力的潜意识。哎，如果你带着这个运气，说不定你这分儿就能得着。
0: 你这个就是不是是一种正向加分的一种思维？
1: 对呀，本来咱们就是有实力上考场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咱们只要每一个孩子站到考场上，就说明你其实具备拿分能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析他是哪一个地方他觉得有拿分能力，哪个地方他有运气的成分在，咱们就就是考的都会，就蒙的全对嘛哈。这个部分咱们作为家长不能用这种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这种俗套的话。说孩子，你上考场你是肯定的，靠实力加分的。然后当然运气的成分也是因为你今天特别稳定，咱们才能发挥出来啊。这个部分要说一说。
0: 问过就是很多就高考完家长，就是这3天真的是刻骨铭心，其
1: 家
0: 实
1: 长也
0: 像那
1: 很
0: 个过山车似的哈，忽上忽下的，
1: 对，
0: 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要是高考完了之后，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报考志愿就该登场了。其实家长们这段时间他也是。情绪也是紧绷着的哈，这段时间我们一点点来说，先说这个报考吧。其实很多家长他之前一直在纠结，考完可能还会再纠结，因为分数嘛又有一些变化了。城市、专业和学校到底该怎么选？就这3条，好像总是在摇摆不定。
2: 是这样的，在我们志愿填报中，我们的志愿中城市、院校、专业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三要素，也没有就是说我们有固定的答案哈。这种答案就是其实是每个家庭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才是最优选的答案。然后比如我们讲院校，那院校里面可能考虑的院校是它的专业认可度，包括我们的第五轮学科双一流的排名都要参考到，可能你看到这个院校的平台的光环效应，还有它的专业的认可度。那你选城市一定选到它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城市，还是它是一个学术型的城市。然后我选的专业也是这样，你是基础的学科还是我们的应用性的学科，都是一个你的参数。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要参考到是我们的跟分数段有的差异，从不同的策略，比如说我们高分段的孩子，那高分段的孩子一定是要选择院校，因为院校的平台呀、资源、校友的网络资源都是用分数无法衡量的，所以我们说，那而且他的专业还有城市的选择面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优先选院校是他的排名，院校排名。那中高分段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的专业性的排名，然后再选择他的城市。那个院校呢，只是他跟他匹配的一些优质性的，比如说行业的所属的院校，最主要是以专业为优先。那中低分数段应该以城市为主，这个城市呢，他可能会考虑他的实习的机会，然后就业的机会，包括他的眼界的机会。我们也统计过了，比如说同样的在本科线段的普通类的院校，他要比偏远的城市的同级别的院校里，他能给孩子能助长更多的成长的可能性，然后发展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排序是根据我们的家庭一生一案来决定的。
0: 那你看哈，考完了试，我们说有很多家长开始让孩子估分，赶紧估分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好多家庭也是矛盾众生的一个时候，因为你想他考完之后在等分这个阶段，他很焦虑嘛，然后又要估分嘛，那家长就觉得，你给赶紧把分估出来，我好按照去年的那个分数段来给你排一下你的这个学校，我赶紧给你把志愿表给你给你大概的给整理一下。那按照过去的这个成绩来排今年的这个志愿表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固定的思维。
2: 是。
0: 那这个思维其实我看到过一些的这个指导哈，报考的指导说这思维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我们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要用未来五年的思维去代替过去的数据的五年的数据。如果这种方向说过去的五年的数据相当于我们开车，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看后视镜，那可能是堪参考到为过去的五年的数据，那我们最大的精力是不是要看前方？看前方的时候，哎，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来作为判断？那我们这个前方的就是未来五年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看过未来的话，比如说现在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在普及我们的未来的所有的专业，因为人工智能，比如说医学家 AI， 那可能我们会锁定我们的影像里面来判断更精准的病情，然后用那个法律来加 AI 的话，可能我们会判断我们的合同审案子的话时间会更长和节省。农业加 AI 的话，那可能会加上这个它的精准的判断的预测我们农业的实况。所以这个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在用未来的角度用 AI 来替代我们的所有的行业和赋能。所以我们要判断，要参考的过去，也要判断的未来，看到未来主要是看来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因为现在的孩子刚上本科，可能未来要考虑研究生，所以要判断未来的角度，
0: 对，也是大概是在七年八年甚至有的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就业。那你现在纠结的这个专业未来可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走势，对吧？
2: 对，就是过去的没有可能过去的四年中是今年才开始热度。那热度的话，我们孩子通过四年或研究生的三年之后，他可能就不热了，他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要未来的角度去看，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根据我们的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案例中，哪个行业是在上行的？我们要考虑这个上行的行业可以替代的行业中去找到我们适合的专业。
0: 那有没有就是？就是说在这个规则范围内有没有特别需要避免的一些坑呢？
2: 避免的坑就是
0: 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这个家长可以用这种，就是你在看你的这个志愿就可以有这些思维，特别重的坑你要避开。
2: 就是这个坑里面会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要学医，我从上到下都要选择一个行业，比如我选择了一个行业中，我就规划这一个行业，说你这在我们辽宁省112个志愿中，他填不满，他填的又更绝对，他的分差值又很大，这也是一个大的坑。 坑啊、
0: 嗯。
2: 第二个是选的，我们可能有的一些名字可能混淆，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要改成名字嘛，叫新湖庄舅舅的那个名称、
0: 嗯，
2: 然后这个名称就会让很多的家长会混淆这个专业到底是原来的什么专业，所以要一定认清这个专业它的核心的课程是什么，有没有加一些新的资源匹配上我们的新能源新。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5: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5: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民国不是人性的专利，激情永远燃烧，加油！
1: 人到暮年，更懂生活，快乐这件事无关年龄。
2: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 TCL 董事长李东生。
1: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
0: 高考第一天，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托举考生梦想。在现场，记者感受考场外的温情与守候。
1: 盘锦市探索公交加模式，让快递公交开进村，实现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一行。
2: 许昆林对李东生一行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对 TCL 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 TCL 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提升豫新智行项目能级，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助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深度参与辽宁企业质改数转，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李东生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 TCL 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 TCL 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在沟通对接、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我们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意识强、效率高，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TCL 将努力做好在辽合资企业，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持续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6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推出报道，大刀阔斧，以瘦身促强身，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
3: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4: 我们是风味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5: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4: 市领导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采取的方案。
3: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6: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集中经营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5: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
7: 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8: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9: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6: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9: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6: 算是建成的这种 工业集聚区，
9: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6: 对，
9: 让它壮大起来。
6: 对对对对。
8: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6: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8: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10: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啊，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8: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6: 我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8: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6: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8: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11: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商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8: 辽阳撤并的3家开发区中，工厂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厂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11: 我们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厂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
9: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1: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8: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9: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有多少？
11: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商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9: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11: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8: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3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厂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11: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了。
8: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12: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13: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12: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说吸附过去。
8: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14: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滞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周边。

0: 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1: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势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0: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自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这条开发区。
2: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0: 对。
1: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3: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的这个非技术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前三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验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1: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5: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1: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5: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这不现实。
1: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5: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划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

0: 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2: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
3: 6月7号，我省2026年高考首日，副省长吴春耕赴省招考办调度巡查高考工作。在省招考办，吴春耕参加教育部高考考前巡查视频会议，实地查看考务指挥中心，通过高考指挥平台现场调度高考组织管理工作，巡查各地考前准备情况、考生入场及开考情况。吴春耕表示，要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强化考点周边治安、交通疏导、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服务，积极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全力为考生提供温馨周到服务，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等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保证2026年高考平稳圆满顺利。本台报道。
4: 高考第一天，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
5: 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老师们就来到了考点门口，拉起加油打气的条幅，3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6: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7: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那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万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8: 孩子的高考，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是一定要献出爱心，为他们助力。
9: 我来考场也最好也快10年了吧，今年76周岁了，身体允许的话我继续一心一意的吧为孩子服务。
10: 今天黄湖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余名安保警力。
5: 沈阳市第20中学考点前，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11: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这样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12: 我们今天6点40就到了，都在雨中的坚守，咱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高考，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5: 默默守候、翘首期待的家长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13: 为孙女七手勾的，
14: 对，
13: 这勾了多长时间？
14: 一冬天吧，因为搁网上也看哈，都拿着这个葵花，挺好看的。买鲜花没有勾的那啥，哎呀，这多诚心呐，对不？祝我这孙女赶紧上了，心想事成，考个好的学校，理想学校。嗯，
15: 每科都会，完事一举夺魁，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16: 这是他中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俩，所以就一直演着啊，一直留到现在。
17: 哎呀，孩子是12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祝愿他西医大学一定成功。
7: 现在是上午的11:30，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
3: 以前快件进不了村，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闹心事儿，他们要到十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费力。
19: 取快递就是路程太远了，然后取一趟特别不方便，有的时候得自己是打个车或过去，然后还挺费钱的。有的说实话吧，有的时候这个件钱还不如这个路费贵呢，然后还耽误事儿。
20: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3: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交邮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
19: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分拣中心分拣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21: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驿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22: 入库的时候入库成功，
21: 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23: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7: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23: 走着来就行。
17: 走着来就可以。
3: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良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
24: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3: 本台报道。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出品，辽宁芭蕾舞团定制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通过极致的古典芭蕾质感、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本台报道。
1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5: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随着降雨的陆续收尾，午后冰城逐步的转为晴好天气。那阳光的助力之下，除了长兴岛之外，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呢基本都来到了20度之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气温会有所回升，南部地区是在15到24度，北部地区是在11到26度。风力方面，西部和南部沿海偏西风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陆地偏西风转西南风是在4到5级。周一夜间到周二呢，冰城将会再度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二夜间降雨收尾，随后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呢，周二到周五冰城的气温稳中有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2度升至27度，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6度附近升至21度左右。好，公的天气情况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间多云有雾，15到24度。旅顺口区晴间多云有雾，16到24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有雾，15到24度。长兴岛晴间多云有雾，16到24度。虎兰店晴间多云有雾，13到26度。瓦房店晴间多云有雾，12到25度。庄河晴间多云有雾，11到24度。长海晴间多云有雾，15到22度。高新区晴间多云有雾，15到24度。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

0: 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3: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4: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3: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6: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7: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8: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3: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9: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

0: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9: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1: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

0: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0: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我可以问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
1: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十年磨一剑，破解镍浆材料卡脖子技术；隐形冠军在大连专栏，一起走进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的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公司；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西岗区靶向服务惠企解忧。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市34495名考生奔赴考场冲刺梦想。
0: 大田播种关键期，气象服务到田间。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电子浆料是决定电子元器件性能的关键材料，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高端产品国产化率不足5%，进口价格是国产的2到3倍。我是一家民营企业，用10年时间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成长为国内镍浆领域的隐形冠军。来看报道。
2: 在大连海外华生的研发生产车间，一罐罐黑色浆料在精密设备中完成配比。这种浆料被均匀涂覆在比 A4 纸还薄的陶瓷薄膜上，涂层厚度仅有头发丝的1/20。在米粒大小的电子元器件芯片内部，电子浆料与陶瓷介质交替堆叠成百上千层，烧结后紧密焊在一起，浆料中的金属粉体粒径越小，元器件性能也就越高。但技术突破不仅仅是把粒径做小，良率才是隐形的生死线。
3: 我们用了3年时间，把金属粉底从粒径从200纳米突破到了120纳米，更关键的是将产品良率从95提升到了99.9，这4.9个百分点的跨越，意味着我们不仅做出来了，而且呢比进口更经济、更稳定。
2: 能打破海外垄断，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海外华生累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6项，成为国内首家打入车规供应链的镍浆企业。符合汽车行业严苛标准的产品，意味着在-55摄氏度到150摄氏度下稳定工作15年以上，失效率接近于零。目前，企业已成长为国内片式电容镍浆领域龙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3: 首先，我们高端电子浆料的国产化呢，本质上是国家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构。以前呢，是我们求着客户使用，现在呢，客户就是追着我们要货。我们不仅打破了垄断，更帮助下游客户把成本降下来，供应链它就安全了。
2: 目前，企业产品已覆盖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封装、光伏电池等领域，今年订单量同比翻番，全年排满，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市场需求倒逼产能扩张，企业获得5家央企联合战略股权投资，一座总投资8000万元的全流程无人智能工厂正在建设，设计年产能1000吨电子浆料。
4: 从“十四五”的新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到辽宁省的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那么各级政府呢，也是对我们在土地、税收以及研发补贴上面持续加码，为勇于挑战卡脖子技术的这个民营企业筑起了坚实后盾。
5: 这座智能工厂融合了工业互联网和 AI 技术，通过全流程无人化实现极致品控。它的开工标志着中国在高端电子浆料领域正从技术突破迈向大规模高品质制造的新阶段。
2: 不久前，企业还获批成为中国材料与试验标准化委员会电子浆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单位，成为国内首家牵头制定电子浆料行业标准的民营企业。从做产品到定标准，海外华生正在为中国电子浆料产业赢得更多话语权。本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首日进行的是语文和数学考试。

0: 我是34,495名考生，奔赴考场，冲刺梦想。来看报道。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上午9点，语文考试首先开考。今年，我省继续采用全国高考新课标2卷，作文题目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考试结束后，考生们普遍比较轻松，感觉试卷难易适中。
1: 作文是面对困难与挫折时，我们应该有坚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是应该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次。
2: 题非常新，难度的话就平时差不多吧。
3: 我感觉题型挺新的，感觉有好多题型就之前做都没做过。
0: 在市教育局高考指挥部，巡考人员实时监控各个考点。高清监控系统实现教育部、省市招考办、考区、考点5级联网，各考点实行人防、物防、技防、智防并举，配备了智能安检门和手柄式金属探测器，
4: 使用无线信号屏蔽系统和身份验证系统，严防利用手机、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进行作弊，严格执行2+1安检。考后，我们还将严格审查监控录像，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0: 本台报道。
5: 高考首日，我市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动值守，暖心服务，保障广大考生安心顺利应考。来看报道。
0: 早上7点，交警冒雨早早到岗，在各考点附近摆放隔离锥，设置临时停车区域，疏导过往车辆。
6: 请把车停到附近停车场。
7: 非常感谢。
6: 没事。
8: 全员上岗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学校它是一校一测。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学校，我们在两端呢把这个警戒线拉上，封闭路段呢是分两层，两侧隔绝车辆以后呢，然后中间这一层呢是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分隔。还给家长，我们看还准备了很多这个搭雨的这个棚子，然后家长可以在里边休息。
0: 在忙碌的现场，警号尾数为985的执勤交警引人注目。不少学生路过时纷纷拍照触摸，为自己的高考之旅讨个好彩头。
9: 问一下金榜题名，祝你考上985。
10: 加油啊！
0: 高考期间，考生忘带身份证、走错考场等情况时有发生。今天在第10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大沽山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
11: 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上传，最大限度压缩这种时间。截止到昨日，已经为考生办理了加急身份证131张。高考期间，我们在所有考点都设立了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站。
0: 今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继续举行。早上7点半，爱心司机刘师傅将考生小朴送到4中考点。
12: 出车前，我特意全车检查，清洁消杀，保证车厢干净整洁。
0: 高考期间，1000多辆蓝灯的士系上金丝带，化身爱心车辆，免费接送考生。
13: 在大连市区啊，语文中学、第6中学、37中学、42中学、47中学。开发区6种考点蓝灯车辆在那守候，为考生提供便捷的接送服务。
0: 本台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西岗区坚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准，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靶向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来看报道。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西岗区日前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推出青年创业实验室，积极构建低成本、高赋能、业态互补的青年创业生态，吸引优质青年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位于东关街的姑姑山文创店就是由几位风景园林专业的年轻人创立的，主打风铃饰品、果实手作、挂画 DIY。其中名为“脑子进水的声音”的互动项目已成为店内的必打卡体验。
14: 因为它的这些果实，有一些很大自然的声音，比如像雨滴声、冰川融化的声音，然后在这里做一些手工，就会感觉非常的放松。
15: 从这个街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政府的支持这一块，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平台和机会。他们也不停地给我们推荐一些企业过来，就是考察呀，甚至说有的直接就把企业的一些小型的团建就直接放在我们这儿。
0: 西岗区还把行政复议等司法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法治宣讲和风险排查，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7: 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少添堵，让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也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西港落户。
0: 目前西港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可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350多项一站式服务，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时不扰，以优质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5: 眼下正是大田播种的关键期，但气温忽高忽低，地温够不够、伤情好不好，农民心里没底可不行。在普兰店区，气象服务的千里眼直接搬到了地头，用数据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来看报道。
0: 这里是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河西社区，村民张一方的300多亩花生地马上就要开播了。
10: 就怕温度低分种，每一天都得关注普兰店气象局给镇政府下达那个气象预报嘛。
0: 老张口中的分种指的是地温偏低、湿度过大导致的种子霉烂。他凭经验抓土握团来判断伤情，这个土办法用了半辈子，但300多亩的投入，光靠手感，这赌注有点大。老张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应。普兰店气象台的工程师李作平带着设备来到了地头，几分钟后，这块地的体检报告就出来了。
16: 现在测定的是10厘米的体积含水量是55%，然后土壤温度是13.9度。
17: 那这个上情怎么样？
16: 上情失重。
0: 除了这种点对点的流动测伤，杨树房街道还布设了自动气象站，温度、湿度、风速、雨量24小时在线，这些数据很快变成一条条实用的农事提醒，直接推送到老张和村民们的手机上。
18: 通过微信公众号，还有村民的微信群，比如说有天气预报，最近的降雨信息，有的时候如果有雾，大雾我们也会有，还有大风，基本上都是跟农民息息相关的一些气象信息。
0: 今年我市粮油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超过427万亩，春播期间，气象部门的35个测伤点全天候运转，相关农事信息的日均阅读量接近10万人次。本台报道。不用抵押，不用担保，只需打开微信小程序，凭信用就能线上申请、线上获准贷款。我市金融机构推出的联农易贷信用贷款，精准服务农户，助力丰产增收。来看报道。眼下正值樱桃上市期，在瓦房店市富州城镇八里庄村，果农赵正慧种植的1000多棵樱桃树丰收在望，预计今年产果5万斤。从2座简易大棚起步，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又新建9个暖棚和春棚，实现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不间断产果的全覆盖，致富路越走越宽。
19: 总好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20: 收入非常乐观。
19: 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20: 忙，关键心情好吧。
0: 同样受益的还有瓦房店市3台乡的青文果蔬合作社，该合作社专营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市场销路良好。今年初计划再建15座大棚，但资金缺口几十万元，扩产一度搁置。大连农商银行通过惠农大走访了解到情况后，迅速介入。
21: 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22: 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0: 联农易贷自去年2月上线以来，已为3694户农户发放贷款8.23亿元。本台报道。
5: 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5件、甘井子区4件、中山区2件、旅顺口区2件、普兰店区2件、沙河口区1件、西岗区1件、高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庄河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8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极路难返。钟鸣石鼎，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名，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6: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6: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太平，你听，这咋了嘛？饭也不吃，也不出门的，得是哪不舒服啊？
1: 弄什么？
0: 睡啊！啊，那是妈给你把饭放到锅里头啊，你要是半夜饿了起来就吃，听见没有？有啥事情就叫我啊。

0: 天不睁眼呐，今收有新人。哎哎，
1: 老周，酒不喝了，酒不喝。
0: 哎，再喝，再喝也不能把老沈喝回来，回头再把你这条命搭进去了，不喝了。
1: 沈中华是华记最大的功臣，
0: 永远不能忘记。可是现在他的吊唁，王老师都不让咱进门啊。

0: 你什么吧，就爱听你爸爸拉这首曲子。每次你爸爸拉的时候，他开心的就像个孩子。这没有烟真大，熏眼睛。
1: 妈，
0: 你看，妈妈这脑子，他们家已经一个人倒下了，不能再倒第二个了。
1: 王姨把全场的人都拒之门外，连沈总工最后一面都不让你见。咱去送饭，人家领不领情啊？
0: 领不领情？这是他的事，送不送可是我们的事啊。
1: 妈，以后您做饭，我送饭。

0: 去过了。
1: 敲了半天门，人就是不出来。我、李姐还有微微，我们三个人，嘴皮子都磨破了，不管用。长安呢？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好歹吃一口。人是铁，饭是钢。
2: 爸，妈，我想娶沈夏。
1: 什么？
2: 我说我想娶沈夏，而且是立刻马上。
3: 我看你这皮子紧了。
4: 哎，沈北，别动手！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3: 你沈叔刚过世，怎么？这孩子想什么呢？
2: 爸，春哥已经不在了，沈叔也走了，沈家现在一个男人都没有。我想送沈叔的时候，为他披麻戴孝。以后只要。

0: 那沈夏知道你这想法，我这还没来得及说呢呀！哎，承恩，好嘞！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可不能犯浑。
1: 我知道。哎，那这么说，你二位是同意了？
2: 沈夏这孩子啊，爽快，性子直，人举起。
3: 有文化又不显摆，会过日子。只不过你打住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想想怎么跟沈家开口吧。
4: 长安，过来，干嘛呀？
3: 沈总工因为不合规定卖了5吨车，被总公司纪委派来的检查组逮着尾巴了。本来是要处罚沈总工的，沈总工不因为这事儿突发心梗，人没了吗？
4: 沈叔是因为这事儿走的。
3: 对呀。
4: 沈叔是被冤枉的。
3: 啊？长安。
4: 被冤枉的。
3: 长安。长安。

0: 这说是被我害死的，是我去找了冯爱国，是我让沈若谦的皮条，我才是害死沈若的罪人，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
1: 是你害了我爸，
0: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阿姨，对不起，
1: 对不起，
0: 阿姨，对不起，阿姨，对不起，阿姨，我爱长安的命，任由你们处置。
1: 如果你的命能换回中华，我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
0: 对不起，
1: 沈家再也不想看到你，你滚！
0: 阿姨，我求你了，我错了，对不起，你别让我走，阿姨，我求你了。
1: 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放放慈悲，别让沈家，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给你磕头啊！我给你磕头，
0: 阿姨，阿姨，
1: 你
0: 别
1: 让
0: 我再看到你，
1: 你还想我妈的死在你面前吗？
0: 妈！妈！妈！妈！

妈，妈，我在呢，没事儿，我在。

0: 你们出去。小夏，我不想见人。
1: 姨叔，你们请回吧。子不教，父之过。长安惹这么大的祸，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我跟宝珍过来给你们赔礼道歉。小夏。
2: 还不送客呀，叶叔，你们回吧，我妈身体状况不好。
3: 秀燕啊，老话说了，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2: 我们俩今儿是带着诚意来的，你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罚，随便你。
0: 对对对，
2: 只要你能解了心头恨，你说咱今后日子长着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心里都不舒服。冤家宜解不宜结。 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我拔不了剑，斩不了你们，结不了心头恨。我只要一看见你们哀家人，我就能想起中华是怎么死的。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孤儿寡母，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家割袍断义，画地绝交。
4: 二长安。

0: 王老师去怎么睡地上？他身体还没恢复，就这样跑回来，万一严重了怎么办？
1: 出去说吧。

0: 我妈想多陪陪我爸，我拦不住。要不是因为吃了药，这会儿应该还在硬守着。我妈跟我爸这么多年，一直相敬如宾，相互扶持，两个人就像一双独一无二的筷子。现在一根折了，另一根也失去了它的作用，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找我有事儿？
1: 去医院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们妈今天又炖了好几个小时的鸡汤，让我拿过来给你们补补。可得全喝了，不能浪费。
0: 谢谢。你想说什么？
1: 真的，这辈子都不见爱长安了吗？我刚才看见。

0: 见他了，他很不好。你就一点不想知道，艾长安怎么样了？他把自己喝得烂醉，像一个游魂一样在路上晃荡。这哪还是我认识的艾长安啊？沈夏，他很痛苦，为什么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听听他的解释？
1: 现在的我，心里只在乎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要替代我爸，努力地成为他另一只筷子，跟他相依相伴，让他有活下去的动力，找到活着的意义。至于其他人，我现在真的顾不上。
2: 嫂子，师哥为华气干了大半辈子，咋能说跟华气没有关呢？你拒绝了华气所有职工的调研，现在还要拒绝我们送的最后一程吗？
3: 厂长，书记，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我就想问你们一句：中华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到底知不知情？

你们之情。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没有你们的默许，中华一个人能办成那件事吗？明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场子，可是所有的处罚罪名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你们作为他的领导同志师兄弟，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为他证明，你们还有脸跑到这儿来惺惺作态？你们还有脸借华旗的之名恶心我们沈家？我们沈家为了华旗，两个男人都没了。你们华旗为了我们沈家做过什么？我求求你们，发发慈悲，这次为我们沈家做一次善事。中华的葬礼，我不希望见到你们华旗任何一个人。

0: 你记不记得七年前咱们就是在这儿送了儿子最后一程，人生最痛不过如此，可是没想到短短几年人生最痛让我经历两次
1: 啊。妈，
2: 长子，
1: 长子不在了，这个指挥盆我来摔。以后咱们沈家由我沈夏来担负。

0: 太平，太平，你咋了嘛？你有啥事你出来说嘛，太平。哎呀，太平！
1: 我是咋回事嘛？这。太平，太平，太平，你咋了嘛？你心疼死妈了，你咋了呀，妈？
2: 妈，妈，
1: 你说，
2: 是我，是我给总公司纪委检查组写的举报信，我的翻译是想举报还承恩，我没想到会拖累中华书，是我，是我害了中华书。我要是不写举报信，周华书就不会死。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儿子，儿子，
2: 妈，我要去自首，我要向所有人坦白了。
1: 太平，你不能去，太平啊！你要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你把这个厂长还做得了吗？咱们还有啥脸能够在华旗待下去呀？儿啊，你想一下，你爸他在厂子里头干了大半辈子了，做事情从来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他把好名声看得比他自己的命都重要。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你往他脸上抹了黑，我跟你说，他我脾气一上来，万一在火里头，说不定能把你给杀了，然后他再一死谢罪，那都不敢想。我跟你说，太平，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爸，为了咱家，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烂在肚子里头。啊，儿呀，烂在肚子里都不敢说，求你了，你不敢说呀！
2: 可是我犯错了，我该受罚呀。
1: 就是妈妈的错。

0: 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觉得眼睛是最纯粹的，所以我把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心都给你。
1: 我收下了，都是我的了。

同学们，时间到，请大家把期末考试的英语试卷从后往前递上来。

0: 同学们，
1: 我看有些同学对 was 和 used to be 用法还是不太准确，老师再讲一遍。 was 表示过去式，主语用单数， used to be 也表示过去式，
0: 但是更强调现在却不是了。

0: 要知道你这么喜欢，我多抓几只给你了。
1: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一个就够了。
0: 一个不够，两个刚好。
1: 我心眼小，只能装下这一个。你找别人去。
0: 那我这心眼儿比你稍微大点，你只够装一只萤火虫，我这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你。

0: 艾长安，把酒给我。
1: 你也要喝？
2: 你要喝我就给你，但只能喝一口，我要喝完再给你。
3: 艾长安，喝酒逃避这是懦夫的行为，你不是孙猴子吗？
4: 大脑退化的尽头去哪儿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怂蛋。
2: 哼！
3: 你如果有种，人走了，就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2: 哼！找？我上哪儿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就算我能飞108000里，可是现在。现在我就是没有头的苍蝇，我只能乱飞。
3: 徐迟可能知道沈夏去哪儿了。我在传达室听王大爷说，沈夏走的时候给徐迟寄过信。

0: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
1: 华气的炉火没有熄，是因为有人用生命付出了代价。人走了，茶不能凉啊。华气的每一个人心里啊，都有一把火，每一个人都想多添一把柴，让华气的火烧得更旺。所以啊，没有人愿意主动离开，就想着多干一点儿。

0: 再多干一点。
1: 大家的这份哀悼，我相信沈总工能够感受到。只是我无法想象，是怎样的热爱和感情，才能让人宁愿伤了自己，也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0: 是啊，是怎样的感情啊，才能宁愿让人伤了自己，也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1: 你就不能假装没看到吗？
0: 被不被看到，伤口总是存在的呀。而且就算是伤口，那也是一种铭记的方式啊。就像沈总工去世了，是每一个华西人心里的伤口，华西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那我的伤口又铭记了什么呢？
0: 你铭记了你今天晚上的勇敢吧。说实话，今天晚上你能够劝艾长安去追回沈夏，挺勇敢的。
1: 谢谢你，国庆。
0: 不用谢。多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像你一样勇敢。

生在这生命的中，多渴望与你心灵，静修山河。

0: 把门关上吧，关门吧。
1: 哎哎，你哪的呀？就往里走。
2: 哎，大爷，我是来你们厂找人的，设计部的徐驰，您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声，就说有一个叫，叫艾长安的找他。
1: 找人啊？
2: 哎哎哎，
1: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上门口来。
3: 不是不是，师傅，我要是有他电话的话，我也不至于大老远从陕西跑过来吧？不是，
4: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那个，您帮我告诉他一声，让他来门口了。然后我是真找他有急事儿，
3: 必须当面问他。这个酒，
1: 嘿，
3: 通融通融。
1: 你这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我懂，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你连人家的电话都不知道，你找谁呀你？就你这骗子，我见多了。我跟你说啊，麻利儿的，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别等着我给派出所打电话。
3: 师傅，我真不是骗子，我是真找他有急事儿啊，师傅，您让我进去行吗？
1: 您请，您请啊。

0: 天哪，老头子！
1: 别动！你跑，看能跑哪儿的？
2: 徐驰，设计部的徐驰，爱车找你，
3: 放狠神也没用。
2: 徐驰，
4: 让一下，让一下。
2: 徐驰，徐驰，爱车找你。

0: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3: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5: 你因为自责就开始折磨自己，惩罚自己，认为只有让自己过得不好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和愧疚，但是我告诉你，你那是逃避，是自欺欺人，没用。
6: 在去新疆之前，你就不想花点时间找出在你背后窃取高薪的人？
7: 要不是因为这个叛徒举报，沈叔不会出事，可是罪魁祸首是我。
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8: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9: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0: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1: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2: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3: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14: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9: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5: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6: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7: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9: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0: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人家领不领情啊？
5: 领不领情，这是他的事，送不送可是我们的事啊。
6: 沈夏这孩子啊，爽快，性子直，人举起，
5: 只不过
7: 你打住吧，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想想怎么跟沈家开口吧。
8: 我求求你放放自卑，别让沈家，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替你哥哥。
9: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0: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9: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2: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班长，艾长安来了，说找你有急事儿，人家在厂子门口呢。我不会下的，还有，你们几个谁也不准打脸。
1: 什么情况？沈总工去世了，沈夏夏被迫离开了华旗，始作俑者。

0: 盼的心，浮动梦想的热情，手中的笔画不忘带我遥远的憧憬。
1: 哎，走啊，哎，好好，到边了，哎，走啊，哎，哎，该打气了啊。
0: 时光匆匆，却留下我年轻的微笑，悄然无息奔腾的是那青春的骄傲，谁又能忘记当时呐喊大雨里奔跑，就在相互凝望的时候泪光也闪耀。
1: 走啊，再见啊，哎，慢点，哎。

班长，艾珊好像还在门口，等着见你呢。那就见，见了面，还了笔，他就直接死刑了。

0: 你总算愿意向我来，不愧是还惦记着咱们在华旗的战友情。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啊？有战友情的，你还拿着我送你的钢笔呢吗？ 沈夏的，你闭嘴！我不想从你嘴里听到“沈夏”两个字。
1: 我求你了，告诉我沈夏在哪儿？
0: 不可能，不管沈夏在哪儿。

0: 我不会告诉你他在哪儿。死了心。
1: 你不杀我自己打。
0: 安啥？你疯了？就算你今天把自己打成一堆烂泥，沈总工就能起死回生吗？沈夏母女俩心中的伤痛就能被你抹平吗？
1: 我知道抹不平，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啊，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来找你。其实我是罪人，我想找到他们，用我的方式来弥补。我想代替沈总过来，来保护他们，来照顾我秀恩。
2: 哎，安成，
0: 安成，
1: 沈夏在哪儿？我求你了，求求你告诉我。
3: 王姨回来了
4: 啊！乔安，你回来了。
5: 王姨、昌哥、小夏，哎呦，昌安回来了！哎，
6: 你爸妈还有你婶叔啊，在厂里加班呢，正好跟我们一起晚饭，
7: 快坐下吧。
6: 哎，哎呀，今天昌安回来了，我们得欢迎他一下，给你们来点汽水喝，怎么样啊？
7: 好，
6: 快，小春去拿汽水。小夏，你去拿筷子，拿杯子。
7: 啊啊！长安，累不累呀？
8: 不累，王姨。
7: 那怎么王姨看着有点瘦了呢？
8: 没有，
9: 那就好。
6: 哎，快来，
10: 汽水来了。
6: 小春到吧。
8: 好，
6: 给。
8: 对，
6: 我们一起跟长安碰个杯，好不好？
10: 好。啊，
6: 长安，欢迎你回家。
10: 欢迎。
6: 欢迎。大家都吃吧，来，多吃点。
8: 谢谢王姨。
6: 不谢，多吃点啊。
11: 妈，你怎么只给长安夹菜啊？你都不给我跟我哥夹。
6: 你们两个自己夹。长安刚从北京坐火车回来，肯定都饿坏了。让他多吃点。
11: 我妈就知道偏心长安。
10: 那应该的。
12: 王姨，这个月我在爷爷那儿可想你了。
6: 是吗？我和你沈叔这一个月也天天惦记你呢。
11: 就是的，我哥也天天念叨你呢。
10: 还有我妹啊，也天天惦记你呢。
12: 我爷爷想让我在北京多待几天，他说我爸我妈都加班，没时间管我。我就说啊，他没时间管我，还有王姨管我呀。除了我爸我妈，我跟王姨最亲了。
6: 是呢，王姨呀，早把你当成这个家第三个孩子了。
13: 哎，兄弟，到了。这在哪家？这纸条还给你喽。
1: 谢谢啊。啊。谢谢啊。
13: 毛可期，走的。

0: 要是你没帮的啊。
1: 大娘。
2: 哎。
1: 我问一下这家怎么走啊。
2: 前面那家就是。
1: 谢谢啊。
2: 莫客气。
1: 沈夏，沈夏，沈夏。

0: 沈夏，沈夏，沈夏！哎，小伙子，你遭拉货！
1: 大娘，我问一下，这是不是沈夏姥姥的祖宅啊？
0: 啊，
1: 我是来找沈夏的，还有他妈妈王秀艳，他们不是最近刚搬回来吗？
0: 嗯，
1: 但我看这门上锁了，您知道这时候他们去哪儿了吗？
0: 哎呦，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他们呐，昨天刚搬走，拖拉机还是我帮他们找的嘞。
1: 走了？
0: 啊？
1: 不是，大娘，那去哪儿了呀？
0: 我哩晓得嘞。
1: 大娘，这拖拉机不是您帮着找的吗？您能帮我再问问吗？
0: 哎呦，哎呀，冰婷，那马上就要下雨的嘞，小伙子，快点走了哦。
1: 哎，不是，大娘，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0: 你要干嘛？快点走哦。

沈夏，我来了，把你曾经最想得到的东西。

0: 那小伙子走个哒。
1: 谢谢大娘帮忙。
0: 但看上去小伙子不像是犯人呐，倒像是病人。
1: 病人
0: 啊，胡子拉碴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嘴上还是泡，那脸色煞白煞白，看样子啊，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啊，那明天过门就不用锁的吧？
1: 不用了，谢谢大娘。

0: 我任性妄为，私自上战场，破坏了军纪。你说我这回回去，葛厂长不会又让我卷铺盖滚蛋吧？
1: 艾长安同志，你这回要卷铺盖走人，我可不跟你走啊。
0: 卷双人铺盖也不走。
1: 我这次回去，就能收到毕业报到证了。我以后可就是华气正式的一员，彻底扎在华气了。
2: 那我这根儿得扎得比你深啊！别忘了，我这老丈人还在华气等着我上门呢。
1: 什么老丈人？谁是你老丈人？
0: 沈总工啊。怎么着？你这得到了，我就把亲爹给忘了？
1: 你再说，我打你嘴！
3: 来，随便打，怎么打都行，反正打在我身上，疼在我媳妇心里。
1: 你闭嘴行吗？
0: 那你得答应我，好好劝劝我老丈人，让我跟你。收好了，学会了吗？

你爸跟你哥都在花期化成灰了，这个证儿还要完完整整的保存了。

我正式宣布，从今天起，这就是我的桌子。我在这办公，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爸在里面绘图，他会让我感到很安心，很踏实，很美好。

0: 长安，你心里边难受，跟兄弟们说说呀，别一个人闷在心里边。
1: 长安，你这到底是咋了？自从你找沈夏回来，这都多少天了，不吃不喝的，就跟个死尸似的在床上躺着。哎哎，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爱长安吗？啊，以前的生龙活虎、上蹿下跳、浑身使劲的爱长安哪儿去了？你不能因为受点挫折，你自己把魂儿给弄丢了吧？
2: 莫扯西，何小娟，你闭嘴吧！事儿没出在你身上。

0: 陈，你的痛苦我最懂，想跟沈家道歉，想请求原谅，想向他们赎罪，却连人一面都见不着，心里的憋屈、无奈、痛苦、难过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因为自责，就开始折磨自己，惩罚自己。 认为只有让自己过得不好，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和愧疚。但是我告诉你，你那是逃避，是自欺欺人，没用。因为你犯的错还在那儿，一点没减少，对沈家的伤害。 也没有减轻一分。你这样，只能让身边的人跟着你一起难过。你这不是惩罚自己，是惩罚所有关心你的人。
1: 长安，我觉得太平说的挺对的，为了所有关心你的人。 你得赶紧重新振作起来呀！啊！
2: 说完就走吧。
1: 不是说个啥？哎，哎！
3: 我说说完就走吧，我谁也不想见。
4: 你也不想见了吗？
5: 请大家都出去吧。

0: 哎呀，
1: 秦姨做的饭就是香。
2: 张爱，我今天还可是没吃上饭呢。你不吃，我可吃了。真不吃？

0: 真香。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1: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老马，人骗人的时候都一样。

0: 陈，我的事儿说了也没用，你也帮不了我。这一顿饭没吃上，你还能喂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是顿顿吃不上呢？你顿顿吃不上，我也能帮得了你，但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跟我爸一块跑运输，但我爸毕竟年纪大了，长时间开车，腰伤特别严重，现在躺在床上下不来。我的情况你也知道，现在只能帮人家搬搬货。可要是没人顶我爸的缺，帮我跑运输，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家可能真的顿顿都吃不上了。

0: 我不要你的钱，川，救急不救穷，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你帮不了我的。老马，不是我不想帮你，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没法全神贯注。 我怕我开车的时候想别的事儿，把你再给搭进去。老马呀，我是个祸害，是个废物，所有离我近的人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小五，你。
1: 沈树、沈夏，你们受到的伤害全都是因为我。
2: 行了，我不强求你，也不逼你。你不乐意帮我，我接受。
1: 老马，老马，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艾长安，你说你是个废物，你看看我。 我才是个废物，要是没人帮我，我啥也干不成，连吃口饭都吃不了。
2: 但我马战不是怂货，我改变不了命运，但我能改变我自己。
1: 不就是去新疆吗？我单手也能开过去。

0: 哎，在去新疆之前，你就不想花点时间找出在你背后些许高兴的人？
1: 我想，我想过无数次，把华奇这个叛徒找出来，将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0: 那我先陪你去找啊。
1: 找出来又能怎么样？的确，要不是因为这个叛徒举报，沈叔不会出事。可是罪魁祸首是我，要不是因为我酒后失言，沈叔不会签那个批条，更不会被人污蔑离开人世。我可以把我的怨恨、我的愤怒都放在他身上，但是这并不能减少我的罪名。他只是个叛徒，
2: 而我才是那个祸害。
3: 那就这么算了。
1: 不管他是谁，他都是华奇的一员。万一这个人是我不想知道、害怕知道的人，我承受不了。老婆，我已经失去够多了。

0: 白老板，
1: 嗯，
0: 咱们这一路上啊，见着的卡车不少，可要不就是轻卡，要不就是中卡，怎么没见到重卡呀？
2: 长安，你这一天天的窝在厂里，低头抬头都是重卡。现在的货运市场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了。比如啊，你看公路上跑的最多的轻卡50，一部分是合资厂生产的，另外一部分根本就不是从什么正规渠道买的。有专门的公司想尽了一切办法，从日本进口报废车的零配件，交给路边那些维修厂组装的。
0: 那这质量能有保障吗？这开一半坏路上怎么办？
2: 这些汽车零配件全国各地的厂都相互串货，成本很低。比如你在陕西买的车，就算开到了广东，照样能给你修好重新上路。
0: 那咱这重卡呢？载货量大还抗造，咱们跑运输的免不了跋山涉水，这重卡多好啊。
2: 你以为那些轻卡50怎么火了？现在走南闯北的这些司机大多数都是私营个体户，他们手里的钱还不够买四个车轱辘的。这3辆老5吨，要不是你们华汽淘汰下来，你再给我找了一些汽车零配件，东拼西凑装起来，我也买不起。当然还有个原因很重要。
0: 啥呀？
2: 总的来说，重卡的市场在部队，虽然性能强，但是用来拉货显然性价比太低，而且一辆重卡的钱还不如买几辆轻卡，合计下来价格相当，而且拉货量远在重卡之上。虽然比重卡磨损快，跑个几年挣了钱，转手一卖，成本早就回来了。
0: 这战争早晚得结束，和平年代部队哪需要那么多重卡呀？而华汽的重心又在军用重卡上，如果不转型做民用重卡，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2: 你呀，还是老样子，三句话不离华汽。
0: 老马，
2: 嗯，
0: 我递了辞职信了，这次走就这么走。
2: 啥？你从华汽辞职了？
0: 别光叹气呀，骂我两句也行。
2: 作为你过命的兄弟，也分担不了你的痛苦，你有什么资格骂你呢？华汽在你心里什么分量，我比谁都清楚。这封辞职信你既然递上去了，就一定有你的道理。
0: 谢谢。
2: 我只剩下一只手，已经抓不住什么，但我比其他人更懂得什么叫放下。其实这些年我在西北跑了不少地方，这边的老农告诉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3: 丢什么也不能丢吃饭的家伙事儿。你说这家伙事儿是什么？
0: 什么？
2: 就是当地的一种农具，一根木棍，一块铁板。
3: 他们啊，就是靠着小小的工具开垦了万顷良田。
2: 对你我来说，这家伙事儿是什么？就是手里的方向盘。可是吧，我俩的方向盘又不太一样。你手里的方向盘是我的，你自己的方向盘在华汽。
0: 可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我还有什么脸回华汽。
2: 那你就别想了，你现在就想一件事儿，顺利的把我们送到哈密，我请你吃烤羊肉。大半城的姑娘辫子长啊，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嘿嘿嘿。
4: 哎，辛苦了。
5: 好，谢谢。陈安，
1: 嗯，
5: 来，叔叔。
4: 放心吧，少不了的。我走了。
5: 嗯。
0: 哎，老马。
5: 啊。
0: 咱们这一趟一台车就600块钱。
5: 啊。
0: 这比退休的老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5: 你可想得美，除去这来回的油钱加上吃住，每人每天2块钱。
2: 到手里
5: 还不到100块钱呢。
1: 那也比我一个半月工资还高。
5: 是，比普通工人挣得多，但是也是挣的辛苦钱。不过啊，这10里8乡的亲戚知道我们是跑车的司机，有的时候吃饭都不要钱，他们就指望着我们呢，给他们捎些紧俏货回去，有面儿。对了，大伙儿来一趟哈密也不容易，这些钱啊，别都自己花了，给家里人带点东西回去。
6: 我得给我媳妇买条头巾去。
7: 牵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你的眼睛闪又闪呀，好像那树上的满月亮。你的眼睛大又大呀，好像那树上的满月亮。
8: 走，买头巾走。
9: 你买啥头巾的吗？你又没媳妇，你买啥了吗？
8: 咋没媳妇？你胡说啥呢？
9: 你媳妇在哪呀？
8: 我跟你说，油门一踩，黄金万两。我媳妇就在我轮胎里边的，别着急，让我跑了2趟攒点钱，不管她谁家的女娃，她都得等着让我娶她。
10: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

0: 小夏，
1: 哎，
0: 忙什么呢？
1: 哦，没忙什么，看书呢。
0: 啊，你看你这个毕业分配也错过了，现在外面的工作也不太好找，妈就托人啊，在镇上的红星中学替咱们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工作。如果你想好了做什么，那就告诉妈啊。
1: 好，
0: 快来，过来吃水果呀。
1: 啊。
0: 妈知道，在这儿你受委屈了。
1: 妈，我不委屈。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陪着你，只要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等我到了你这个岁数，就能像你一样桃李满天下，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清风拂田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4: 不要再提华气这两个字。
5: 你不可能永远逃避下去，但是我知道你不想让阿姨受到一丁点的伤害。你有没有为自己想过，你的伤你的痛，谁来体谅谁来安慰呢？
4: 我没事，我很好。
5: 别笑了，我心里难受。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嗯。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1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是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他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内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厂家发通知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店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奇。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安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安井货，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铁山的话能走200-300户吧，有意向的客户，然后我们建立清单，然后逐户的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相关的融资问题。
1: 大连农商银行把联商易贷作为普惠金融重要抓手，持续精简办贷流程，提速线上审批。目前累计投放信贷5.3亿元，覆盖17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与种植农户。本台报道。
0: 政务公开日期间，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6: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1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7: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8: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

0: 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
1: 全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0: 大连金融街报道。
2: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70%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把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啊，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一

0: 一些损失。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0: 车辆改革以后，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1: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0: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导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的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交强险，或者说商业险的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它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咱无论发没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然后还有一种就现在新能源车辆比较多，然后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1: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他的房屋结构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他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报案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 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1: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1: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0: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是吧，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勘，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完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飞车条线和农险条线啊，对于这个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0: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往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易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溺水和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3: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 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少家长和考生现在可能还在纠结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考场上心态还是不够稳，身体呢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焦虑这样的情绪，这该怎么去应对？还有一件事就是马上就要考完了，那么考完之后这个志愿到底该怎么去填报呢？今天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到了穆斯清吴书院的主任心理咨询师梁田老师和指南针升学规划中心的主任升学规划师王雪老师哈，双师同台，一边稳心态，我们一边定未来。欢迎二位哈。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大家现在发挥的怎么样？这个时候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就回家了，希望大家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哈。梁老师，就是考试第一天，我们是还是接到一些这个家长的一些咨询哈。另外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还是有些孩子他是在走进考场之前，还有进考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头痛、头晕、肚子疼。
1: 嗯，
0: 就
1: 拉肚子，
0: 哎，胃疼，就各种这样的这个肠胃的不适等等，哎，但是其实你看，就是就医吧，紧急就医也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原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在承受情绪的，而这种情绪大多是通过肠胃，然后也包括头神经的过度加载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我们会发现特别爱焦虑的紧张的孩子，对自己有行为强迫的孩子，他往往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个案呢，他在考试之前很多天他就发现干呕的情况，这都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在这些情绪我们肠胃会呈现，那么在这时候家长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的方案陪着孩子的，就是让孩子慢慢的感受到手啊放在这个肠胃上，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顺下去，哎，然后我们的爱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回到这个脐部的这个位置啊，坐高一点这个位置，然后再让孩子慢慢感觉到我是可以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度过这几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孩子觉得他所有的情绪往上涌，他会反嗝啊头疼呀血压也会往上嘛，这个时候我们让情绪往下走，哎，慢慢的也可以吃一些类似于像这个预防腹泻的啊这种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会发现孩子但凡在大考之前这个器官出现问题的往往都是因为过度的紧张，哎，所以让孩子慢下来。
0: 考试进考场之前，就是比方说这个早晨还或者这个晚上哈，我们应该跟孩子怎么来相处呢？
1: 对，哎，我这个主持人好像很有经验哈，确实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说哎你一定行，你一定能考好，然后放心吧，考完了之后咱就出去玩了。哎，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有效的沟通，但是家长经常沟通踩雷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让孩子觉得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还不如不说。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如果是在这个家庭之前沟通是都很顺畅的啊，那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鼓励啊。但如果要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原来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并不是很顺畅，家长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时候多说两句，不如呢我们就说妈妈做好妈妈该做的事儿，爸爸呢这两天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你随时说，爸爸妈妈帮你比方说提前踩点儿了啊，比方说做好这个午休时间的工作啦，接送啦，其他的事情靠你自己，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爸爸妈妈始终在就够了，但是不要说一定能考好，这个其实真的没什么用，
0: 还是无形的压力哈。那如果这个孩子刚刚你说的有些躯体化的这种症状，他其实并不是这个真正的得病了，而是一种紧张造成的，他如果说他到了考场哎真的就这个手抖哈，脸色苍白，还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紧张，他就情绪很难平复下来，有的孩子说看着这个卷子就一片空白，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快速的平稳下来？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了两个层面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在考前啊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之后，考场中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考场中它也分了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呢是在临近考场之前，有很多孩子想上厕所啦，手心出汗了，甚至后背冒汗了啊，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希望孩子能够做什么呢？做的是通过呼吸调整的方式，我们一般叫做七十一呼吸调整法， 就是深吸七秒钟，
0: 嗯，
1: 然后屏气七秒钟，
0: 嗯，
1: 然后吐气十一秒钟，让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个血氧浓度呀，在呼吸的这个状态下重新形成一个循环。但是梁老师呢觉得在那个时候呀，大家就是一下子吸拼命的吐，好像有点大脑供血这个供氧哈，可能吐多了也不行，所以我们就给它变成六六六吧，好不好？也在祝福大家。
0: 吸六秒，
1: 吸六秒，屏六秒，
0: 嗯，
1: 吐六秒。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三次。哎，第一次呢我们对自己说什么呢？说我知道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我允许我现在有这个情绪。哎，然后我屏住说我也允许自己此时此刻的情绪，嗯，在我这儿待一会儿，我看见你了。然后再往外吐的时候说我也允许它像一口气一样吐出去，这是在第一个吸。那第二个吸的时候呢，就是我回归我此时此刻的力量信念感，我吸进来的时候说嗯，我要为自己打气，然后小气球鼓起来了，要为自己打气，然后我屏住说我这个气一定能守住，然后我把我的紧张吐出去啊。第三个呢是说我考的我背的都能答对，嗯，我考的基本上蒙的全对，嗯，好，就是差不多，嗯，就差不多稳定发挥，好，行，我吐出去这些紧张，然后我回到考场，这是一个层面哈。
0: 嗯，
1: 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层面是在考中，有很多孩子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习的结果要求很高，所以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完了，这道题老师讲过了，但是就好像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叫考中出现了紧张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手心出汗，握不住笔呀，啊，甚至握笔发抖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啊。怎么办？我们是需要用五四三二一的方法。这五四三二一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让注意力回归到考场考卷。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用眼睛去看身边五个东西，说我看到了这个，
0: 嗯，
1: 这个这个。然后呢，四是我用我的手指去感受有四样不一样的触感，比方说考桌，比方说笔，比方说卷纸。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干嘛呢？在激活我们神经末梢的这个末梢的感觉系统。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末梢感觉系统是非常灵活的，当我们把力量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身体依然很有力量，我有很强的觉知力的时候，其实也给自己植入了一个信念，我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信息，可能现在因为慌了没有感觉到。那三呢是我给自己三次呼吸，二呢是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我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回归注意力，第二件事情把注意力下一道题做好，一是最后一个倒计时，一开始行动。哎，五四三二一回到现在，然后我们就好很多。当然今天第一天考试哈，可能考场上已经出现了，梁老师在这儿是希望这个今天明天后天咱们三天学生们都能用啊。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考试真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哎呀，当然中考是第一次，可能中考的时候还比较小，还没有像这个高考感觉，就是因为这十二年这一次嘛，
1: 嗯，
0: 就是觉得是一个终结哈，一个学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终结，所以很多孩子会比较的紧张。当然，我觉得孩子们不容易，家长也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就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哈。还有的家长就是，你看今天是考了语文和数学嘛，尤其这个数学这一科，
1: 嗯，
0: 那是所有的考生可能是最在意的一科，因为数学这个题他一旦要是做不对，可能就会影响了这个很多。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是，我问还是不问，我想知道他好不好，可是我又不敢问。
1: 对，
0: 孩子可能其实他也是，我说还是不说，他可能也是在，就今天，就包括今天晚上，包括明天这个，你觉得家长，刚刚你说到家长不要问太多，那么家长有时候他就应该怎么去说？如果是他感觉到孩子的这个敏感的感觉到孩子考试可能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哎，
0: 其实他不好，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
1: 嗯，
0: 就这种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憋住？怎么来
1: 憋住？
0: 对，
1: 要憋住不太容易。
0: 对，
1: 啊，
0: 他怎么来想，怎么来说话？
1: 天下父母的爱呀，怎么可能，能憋得住？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其实是允许家长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自动的去释放一个，哎，关于我很关注的这一部分，但是，
0: 嗯，
1: 怎么关注和怎么赋能，是不是咱们要做的事情哈？关注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孩子，看到你好像对于这一科有点懊恼呀。”
0: 就是我们不回避这件事儿，
1: 哎，
0: 是吧？
1: 不去回避他，别憋着。
0: 哦，
1: 你其实，有一个人 自己的情绪，比方说考生他自己的情绪被看见了啊，被看见了，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哎呀妈妈，我觉得今天考得不好。
0: 嗯
1: 嗯，那其实他在想的是可能家长给予一个情感支持，这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0: 大部分的家长马上就会说，哎，没事没事，孩子明天加油。但是这个话的用处不大，
1: 也不太大，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嗯，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说孩子，数学是每个人都觉得很难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说先说客观环境，对吧？你觉得难，别人也会觉得很难，所以其实它是同赛道的难题竞争，并不是你一个人觉得不好，对吧？他一看，哎，我有同伙，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说，妈妈觉得你稳定发挥，就绝对就是今天最大的英雄，啊，就是对于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予肯定，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三个部分是心态回稳了吗？因为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如果没回稳，我陪你聊一会儿，孩子跟他说什么，就是只是情绪描述，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但如果要是孩子说，哎，其实我能撑住，我们就说好，妈妈相信你，但如果是孩子说我撑不住了，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在这儿的。假设说孩子崩了，彻底崩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其实要说的是，高考并不是人生绝对的选择，它是我们尽可能的选择。哎，此时此刻我们人生有这么一个选择题要做，但不代表未来所有的选择。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你考的正常的，你今天考出来的所有的分数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好的，因为有很多孩子是崩了，崩了之后他之后的两科他是完全发挥不了的，这是咱们最担心的事情。
0: 对，
1: 哎，那么就告诉他未来依然有希望就够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会过度的灾难化啊，他就觉得彻底完了。哎，
0: 就是家长其实刚刚梁老师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托词，就是我觉得家长他真应该把这件事刻在心里，就是他高考真的是人生这个漫长的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插曲吧，一个小阶段，它很重要，但是它没有重要到说它影响了你今后所有人生的这一步，是吧，王雪老师？
2: 是，
0: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家长的焦虑就来源于，比方说今天他一看孩子这个啊主科没有发挥好，他马上就联想，哎，我这个孩子这个发挥失常了，是不是考试就失常了？考试失常了，我原定的这些之前我看的这些学校、这些报考的计划、这些志愿表，是不是就不能正常的去填报了？是不是这样的？
2: 这也是我想提醒，就是广大家长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学的生志愿填报还有我们的高考的分数的波动都是正常的现象，然后我们觉得家长一定是有锚定在我们的一个分数线，比如说我们参考了我们的一模成绩、二模的成绩，他一定会说，哎，我要锁定这个成绩，然后可能会有波动的话就觉得不正常，所以我们要给孩家长要定的一个上中下的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要制定了一个超常发挥的方案、正常发挥的，包括我们失常的、稍有一点失误的那样的方案，让你自己有个心中有数，而不被分数所牵着走。
0: 现在就是好多的家长哈，就是都在那就给自己打气儿说，哎，我的这个最终的高考成绩我一定会比一模、二模哈，会比这个模考要高出30分、40分。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家长你过多的把预期提前给到了孩子，给到了过多的压力，或者说过度干预，这其实往往还是一个家庭志愿失败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
2: 是
0: 考前过度焦虑了，
2: 就是家长
0: 过度有预期了。
2: 对，家长一定要心态要稳，就是我们要准备考志愿的填报的专业一定是提前准备的，而不是在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在出分后准备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要在出分前就要锁定我们的孩子的，哎，我们的学科特长是兴趣爱好，我们会做一些 MBTI 霍兰德还有多元智能职业价值观的测评，然后树立你的专业定位，然后你的孩子说，哎，我的关注我的孩子是不是分数，而是我的几个专业，我把专业的锚定点转向把代替我们的那个分数的锚定点，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固有的思维，就是一直在说分数决定了我们的志愿填报，不是这样，而是用我们的志愿填报来规划，来代替我们。

0: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位置，我有，985以上的学校可以上，但是我稍稍考低一点，我还可以选择这个专业，但是我可能把专业学校的层次稍微降一降，就是我要有一个兜底儿，我不能说把这个压力完全给孩子，孩子你只能考这个学校，那可能他考试的压力就太大了哈。
1: 对，所以我们要锁定不同的方案，然后有不同的预期，留有我们的一个
0: 要做好这个
1: 准备，
0: 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种心理准备，这样孩子才能轻装上阵哈。

0: 其实刚刚梁老师说，哎，你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有的孩子他有灾难化的这种思维。其实今天考试大家是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是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是最担心的，因为第一天这两门太重要了，而且这个数学
1: 是
0: 是往往
1: 拉
0: 是
1: 分的
0: 哎
1: 哈，
0: 拉分
1: 对。
0: 很重的一个学科。那就有些孩子像你说的，他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没考好，那怎么办？他会一直把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想，可能晚上今天晚上睡觉都不一定能睡好哈，就该怎么来处理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在这样的就是孩子的灾难化思维的时候啊，其实更多咱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可能孩子已经没什么机会看今天的节目，然后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需要带着孩子一起把这个负向情绪排泄出去啊。排泄出去。刚才咱们聊到了关于就是允许孩子去描述这一部分啊，
0: 我们不回避他，
1: 哎，不回避他。
0: 憋着，可能影响第二天考场，让他可能情绪还在那儿了，对吧？
1: 对，
0: 让他说，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已经透题了，就是从身体上、从心理上，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些信念。比方说，我们回家可以让孩子，你现在还是不是觉得就是之前的这5年，这12年，我们积累出来了这么多的辛苦，然后昨天一，呃，今天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彻底给搞砸了哈，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仔细想想看，孩子其实是这种状态的，就是整个是完了完了完了啊，就这种状态的。那我们是不是让孩子在这儿从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啊？就躯体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让他在躯体化上也有表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让孩子好，慢慢的放松面部的表情，放松身体，哎，放松舒缓，然后这个手也放开，然后这个小脚包括脚趾啊也张开，然后慢慢觉得说好吧，好吧，好吧，行，然后无论怎么说，我人生要张弛有度。哎，这更多咱们在考察考场情绪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察孩子的张与弛嘛，对不对？那孩子发现了这个这么张，这么紧张的状态，我们事实上身体上帮助孩子引导。这个时候家长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呼吸放松，面部紧张到放松，然后身体紧张，你看这种状态是很紧张的，然后到放松，这个部分是可以帮着孩子的。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都能找到很多，比方说正念冥想、身体扫描放松，哎，带着他15分钟就可以，这是一个方法。二一个呢是关于你自己信念的这一部分呢。头天信念摧毁了，第二天信念能不能竖起来？孩子可能未必有这种能力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还家长帮着孩子去树立信念。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说明天一定行是没用的，我们家长要说你一定相信，在接下来的两科考试当中，你学的某一个最好的那科，你能做到，你能得的分数。是你用实力说话的，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这个分数相对比较稳定嘛。咱们考完2科还剩4科呢，4科总会有一个矬子里拔的那个大个儿哈。可能如果都很好，那很棒。就是我们去挑其中某一科，在这一科当中，你一定有拿实力说话的部分。哎，在其他几科当中，你还能有拿运气说话的部分。运气和实力靠什么呢？靠你的心态平稳。孩子有的时候，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孩子是24的孩子哈，然后就直接说我老师有没有可能我在考场上我真的发挥得特别好？我说你这信念特别的好啊，哎，就是靠运气得分这件事儿其实是实力的潜意识，哎，如果你带着这个运气，说不定你这分儿就能得着。
0: 你这个就是不是是一种正向加分的一种思维？
1: 对呀，本来咱们就是有实力上考场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咱们只要每一个孩子站到考场上，就说明你其实具备拿分能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析他是哪一个地方，他觉得有拿分能力，哪个地方他有运气的成分在，咱们就考，就是考的都会，就蒙的全对嘛哈。这个部分咱们作为家长不能用这种好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这种俗套的话。说孩子，你上考场你是肯定的，靠实力加分的。然后当然运气的成分也是因为你今天特别稳定，咱们才能发挥出来啊。这个部分要说一说。
0: 问过就是很多就高考完的家长，就是这3天真的是刻骨铭心，情
1: 家
0: 绪
1: 长也
0: 像那
1: 很
0: 个过山车似的哈，忽上忽下的，
1: 对，
0: 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要是高考完了之后，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报考志愿就该登场了。其实家长们这段时间他也是。 情绪也是紧绷着的哈，这段时间我们一点点来说，先说这个报考吧。其实很多家长他之前一直在纠结，考完可能还会再纠结，因为分数嘛又有一些变化了，城市专业和学校到底该怎么选，就这三条好像总是在摇摆不定。
2: 是这样的，在我们志愿填报中，我们的志愿中城市、院校、专业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三要素，也没有就是说我们有固定的答案哈。这种答案就是其实是每个家庭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才是最优选的答案啊。然后比如我们讲院校，那院校里面可能考虑的是院校是它的专业认可度，包括我们的第五轮学科双一流的排名都要参考到，可能你看到这个院校的平台的光环效应，还有它的专业的认可度。那你选城市一定选到它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城市，还是它是一个学术型的城市。然后我选的专业也是这样，你是基础的学科还是我们的应用性的学科，都是一个你的参数。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要参考到是我们的跟分数段有的差异，从不同的策略。比如说我们高分段的孩子，那高分段的孩子一定是要选择院校，因为院校的平台呀、资源、校友的网络资源都是用分数无法衡量的，所以我们说那而且他的专业还有城市的选择面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优先选院校是他的排名，院校排名。那中高分段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的专业性的排名，然后再选择他的城市。那个院校呢只是他跟他匹配的一些优质性的，比如说行业的所属的院校，最主要是以专业为优先。那中低分数段应该以城市为主，这个城市呢他可能会考虑他的实习的机会，然后就业的机会，包括他的眼界的机会。我们也统计过了，比如说同样的在本科线段的普通类的院校，他要比偏远的城市的同级别的院校里，他能给孩子能助长更多的成长的可能性，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排序是根据我们的家庭一生一案来决定的。
0: 那你看哈，考完了试，我们说有很多家长开始让孩子估分，赶紧估分这段时间的这个好多家庭也是矛盾众生的一个时候，因为你想到考完之后在等分这个阶段，他很焦虑嘛，然后又要估分嘛，那家长就觉得你赶紧把分估出来，我好按照去年的那个分数段来给你排一下你的这个学校，我赶紧给你把志愿表给你给你大概的给整理一下。那按照过去的这个成绩来排今年的这个志愿表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固定的思维。
2: 是。
0: 那这个思维其实我看到过一些的指导哈，报考的指导说这思维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我们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要用未来五年的思维去代替过去的数据的五年的数据。如果这种方向说过去的五年的数据相当于我们开车，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看后视镜，那可能是参考到为了过去的五年的数据，那我们最大的精力是不是要看前方？看前方的时候，哎，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来作为判断？那我们这个前方的就是未来五年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看过未来的话，比如说现在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在普及我们的未来的所有的专业，因为人工智能，比如说医学家 AI， 那可能我们会锁定我们的影像里面来判断更精准的病情，然后用那个法律来加 AI 的话，可能我们会判断我们的合同审案子的话时间会更长和节省。农业加 AI 的话，那可能会加上这个它的精准的判断的预测我们农业的实况。所以这个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在用未来的角度用 AI 来替代我们的所有的行业和赋能。所以我们要判断，要参考的过去，也要判断的未来，看到未来主要是看来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因为现在的孩子刚上本科，可能未来要考虑研究生，所以要判断未来的角度，
0: 对，也是大概是在7年8年甚至有的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就业。那你现在纠结的这个专业未来可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走势，对吧？
2: 对，就是过去的没有可能过去的四年中是今年才开始热度。那热度的话，我们孩子通过四年或研究生的三年之后，他可能就不热了，他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要未来的角度去看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根据我们的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案例中，哪个行业是在上行的，我们要考虑这个上行的行业可以替代的行业中去找到我们适合的专业。
0: 那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规则范围内有没有特别需要避免的一些坑呢？
2: 避免的坑就是
0: 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这个家长可以用这种就是你在看你的这个志愿就可以有这些思维，特别重的坑你要避开，
2: 就是这个坑里面会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要学医，我从上到下都要选择一个行业，比如我选择了一个行业中，我就规划这一个行业，说你这一百，在我们辽宁省112个志愿中，它填不满，它填的又更绝对，它的分差值又很大，这也是一个大的坑啊。第二个是选的，我们可能有的一些名字可能混淆，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要改成名字嘛，叫新湖庄舅舅的那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就会让很多的家长会混淆这个专业到底是原来的什么专业，所以要一定认清这个专业它的核心的课程是什么，有没有加一些新的资源匹配上我们的新能源新。
3: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4: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5: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3: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 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三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

0: 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伶俐公示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省家。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十年磨一剑，破解镍浆材料卡脖子技术；隐形冠军在大连专栏，一起走进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的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公司；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西岗区靶向服务惠企解忧。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市34495名考生奔赴考场冲刺梦想。
0: 大田播种关键期，气象服务到田间。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电子浆料是决定电子元器件性能的关键材料，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高端产品国产化率不足5%，进口价格是国产的2到3倍。我是一家民营企业，用10年时间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成长为国内镍浆领域的隐形冠军。来看报道。
2: 在大连海外华生的研发生产车间，一罐罐黑色浆料在精密设备中完成配比。这种浆料被均匀涂覆在比 A4 纸还薄的陶瓷薄膜上，涂层厚度仅有头发丝的1/20。在米粒大小的电子元器件芯片内部，电子浆料与陶瓷介质交替堆叠成百上千层，烧结后紧密焊在一起，浆料中的金属粉体粒径越小，元器件性能也就越高。但技术突破不仅仅是把粒径做小，良率才是隐形的生死线。
3: 我们用了3年时间，把金属粉底从粒径从200纳米突破到了120纳米，更关键的是将产品良率从95提升到了99.9，这4.9个百分点的跨越，意味着我们不仅做出来了，而且呢比进口更经济、更稳定。
2: 能打破海外垄断，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海外华生累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6项，成为国内首家打入车规供应链的镍浆企业。符合汽车行业严苛标准的产品，意味着在-55摄氏度到150摄氏度下稳定工作15年以上，失效率接近于零。目前，企业已成长为国内片式电容镍浆领域龙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3: 首先，我们高端电子浆料的国产化呢，本质上是国家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构。以前呢，是我们求着客户使用，现在呢，客户就是追着我们要货。我们不仅打破了垄断，更帮助下游客户把成本降下来，供应链它就安全了。
2: 目前，企业产品已覆盖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封装、光伏电池等领域，今年订单量同比翻番，全年排满，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市场需求倒逼产能扩张，企业获得5家央企联合战略股权投资，一座总投资8000万元的全流程无人智能工厂正在建设，设计年产能1000吨电子浆料。
4: 从“十四五”的新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到辽宁省的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那么各级政府呢，也是对我们在土地、税收以及研发补贴上面持续加码，为勇于挑战卡脖子技术的这个民营企业筑起了坚实后盾。
5: 这座智能工厂融合了工业互联网和 AI 技术，通过全流程无人化实现极致品控。它的开工标志着中国在高端电子浆料领域正从技术突破迈向大规模高品质制造的新阶段。
2: 不久前，企业还获批成为中国材料与试验标准化委员会电子浆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单位，成为国内首家牵头制定电子浆料行业标准的民营企业。从做产品到定标准，海外华生正在为中国电子浆料产业赢得更多话语权。本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首日进行的是语文和数学考试。我市34495名考生奔赴考场，冲刺梦想。来看报道。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上午9点，语文考试首先开考。今年，我省继续采用全国高考新课标2卷。作文题目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考试结束后，考生们普遍比较轻松，感觉试卷难易适中。
6: 作文是面对困难与挫折时，我们应该有坚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次。
7: 题非常新，难度的话就平时差不多吧。
8: 我感觉题型挺新的，感觉有好多题型就之前做都没做过。
0: 在市教育局高考指挥部，巡考人员实时监控各个

0: 本台报道。
1: 高考首日，我市公安交通等部门广大考生安心顺利应考。来看报道。
0: 早上七点，交警冒雨早早到岗，在各考点附近摆放隔离锥，设置临时停车区域，疏导过往车辆。
2: 请把车停到附近停车场。
3: 非常感谢。
2: 啊，没事没事。
4: 全员上岗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学校它是一校一测。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学校，我们在两端呢把这个警戒线拉上，封闭路段呢是分两层，两侧隔绝车辆以后呢，然后中间这一层呢是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分隔。还给家长，我们看还准备了很多这个搭雨的这个棚子，然后家长可以在里边休息。
0: 在忙碌的现场，警号尾数为985的执勤交警引人注目。不少学生路过时纷纷拍照触摸，为自己的高考之旅讨个好彩头。
5: 问一下金榜题名，祝你考上985。
6: 加油啊！
0: 高考期间，考生忘带身份证、走错考场等情况时有发生。今天在第十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大沽山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先进考场，再开具临时身份证并送到考场。
7: 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上传，最大限度压缩这种时间。截止到昨日，已经为考生办理了加急身份证131张。高考期间，我们在所有考点都设立了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站。
0: 今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继续举行，早上七点半，爱心司机刘师傅将考生小朴送到四中考点。
2: 出车前我特意全车检查，清洁消杀，保证车厢干净整洁。
0: 高考期间，1000多辆蓝灯的士系上金丝带，化身爱心车辆，免费接送考生。
8: 在大连市区啊，裕文中学、第六中学、37中学、42中学、47中学。开发区6种考点蓝灯车辆在那守候，为考生提供便捷的接送服务。
0: 本台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西岗区坚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准，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靶向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来看报道。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西岗区日前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推出青年创业实验室，积极构建低成本高赋能业态互补的青年创业生态，吸引优质青年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位于东关街的姑姑山文创店就是由几位风景园林专业的年轻人创立的，主打风铃饰品、果实手作、挂画 DIY。其中名为“脑子进水的声音”的互动项目已成为店内的必打卡体验。
9: 因为它的这些果实，有一些很大自然的声音，比如像雨滴声、冰川融化的声音，然后在这里做一些手工，就会感觉非常的放松。
10: 从这个街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政府的支持这一块，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平台和机会。他们也不停地给我们推荐一些企业过来，就是考察呀，甚至说有的直接就把企业的一些小型的团建就直接放在我们这儿。
0: 西岗区还把行政复议等司法服务送到企业身边。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法治宣讲和风险排查，精准对接企业诉求，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11: 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少添堵，让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也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西岗落户。
0: 目前，西岗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可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350多项一站式服务，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时不扰，以优质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眼下正是大田播种的关键期，但气温忽高忽低，地温够不够、伤情好不好，农民心里没底可不行。在普兰店区，气象服务的千里眼直接搬到了地头，用数据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来看报道。
0: 这里是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河西社区，村民张一方的300多亩花生地马上就要开播了。
12: 就怕温度低分走，每一天都得关注普兰店气象局给镇政府下达那个气象预报嘛。
0: 老张口中的分种指的是地温偏低、湿度过大导致的种子霉烂。他凭经验抓土握团来判断伤情，这个土办法用了半辈子，但300多亩的投入，光靠手感，这赌注有点大。老张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应。普兰店气象台的工程师李作平带着设备来到了地头，几分钟后，这块地的体检报告就出来。

0: 现在测定的是十厘米的体积含水量是55%，然后土壤温度是13.9度。
1: 啊，那这个上情怎么样？
0: 上情失重。
2: 除了这种点对点的流动测伤，杨树房街道还布设了自动气象站，温度、湿度、风速、雨量24小时在线。这些数据很快变成一条条实用的农事提醒，直接推送到老张和村民们的手机上。
3: 通过微信公众号，还有村民的微信群，比如说有天气预报，最近的降雨信息，有的时候如果有雾，大雾我们也会有，还有大风，基本上都是跟农民息息相关的一些气象信息。
2: 今年我市粮油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超过427万亩。春播期间，气象部门的35个测伤点全天候运转，相关农事信息的日均阅读量接近10万人次。本台报道。不用抵押，不用担保，只需打开微信小程序，凭信用就能线上申请、线上获准贷款。我市金融机构推出的联农易贷信用贷款，精准服务农户，助力丰产增收。来看报道。眼下正值樱桃上市期，在瓦房店市富州城镇八里庄村，果农赵正慧种植的1000多棵樱桃树丰收在望，预计今年产果5万斤。从2座简易大棚起步，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又新建9个暖棚和春棚，实现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不间断产果的全覆盖，致富路越走越宽。
4: 东鹏，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5: 收入非常乐观。
4: 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5: 忙，关键心情好吧。
2: 同样受益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乡的青文果蔬合作社，该合作社专营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市场销路良好。今年初计划再建15座大棚，但资金缺口几十万元，扩产一度搁置。大连农商银行通过惠农大走访了解到情况后，迅速介入。
6: 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7: 贷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2: 联农易贷自去年2月上线以来，已为3694户农户发放贷款8.23亿元。本台报道。
8: 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
2: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5件、甘井子区4件、中山区2件、旅顺口区2件、普兰店区2件、沙河口区1件、西岗区1件、高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庄河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8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是美格。
1: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亿，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亿，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你们俩写的什么东西？错别字连篇。对不起，怎么实习的？我实习的时候写的东西比你强多了。赶快重写。小王，干什么去了？你和罗英子疯了是吧？我现在管不了你们了，你们俩另谋高就。
1: 韩主任，您先消消气儿，我们找到了。
0: 找到什么了？找到了。
2: 王大福没啥人，他不可能啥人，他那个时候在郊外，离他租住的房子有几十公里呢。他说的唢呐和翻斗车我们都找到了。
3: 跟我来。
4: 有您这样的客户，是我们的荣幸。
3: 哎，
4: 咱们之间也不用说这个，这就是一单生意。哎，
3: 瞧你说的急。
2: 哎呦，朱老板。哎。
4: 妹子，咱这缘分不浅呀！朱老板，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再跑回来一趟。小李啊，哎，要不你先出去，我呢跟周老板，我们还有点事儿，单独聊两句。
3: 姐，这个
5: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4: 你那个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啊。
3: 好嘞，哥姐你们聊聊啊。
4: 怎么着，妹子，真要卖房子？您刚才也知道，中介跟您说了，这房子挂牌660，我620卖给您，中介费您出。660到620啊，40万没了。妹子，你这房子多大事儿啊？没有，这房子啊，没死过人，也没闹过鬼。
3: 可能您到时候那个腾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费劲。怎么费劲？他不是跑了吗？但他那爸妈还在里边住着呢。房产证是你的吧？产权没问题吧？
4: 这您放心，这房子是属于我个人的婚前财产，一点纠纷都没有。哎呀，
3: 这对别人来说吧，可能难点。
4: 对你哥，我来说这都不叫事儿。
2: 哥，您真干脆。那个，我还有件事儿。
3: 您说。
2: 就这个，咱六百二卖了以后，我不是给您80吗？还有540，对吧？这540呢，我想要现金。
4: 现金？我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2: 哥，您这就谦虚了啊。就以您这实力，您这生意，540万现金，对您来说不是事儿吧？
3: 不是，妹子，就我帮你弄来了。
2: 你一个小女孩拿这么多现金，不怕人抢你啊？哎呀，哥，这您也懂，他既然能从您这儿借，那就说明他肯定也在别地儿借了，对吧？那对我来说呢，存进去不如拿在手里。
3: 哥就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好妹子，让了我40万，这么着，我那不80万吗？我就要60万本金，20万我不要。
2: 我说刚才这些啊，我可不是让您可怜我的，咱该多少就是多少，您都不给我滚那些利息了，对吧？已经算是给我帮大忙了。懂事儿，别跟他讲。我还有一件事，
3: 不是妹子，你一共有多少事儿，你都说出来。
2: 您不是认识人多吗？您帮我打听打听，他在外面到底是借了多少钱。
3: 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三件。 第一要现金，啊，第二把那两个老家伙弄出去。

0: 第三，查查那狗东西欠了多少债。
1: 对，就这三件事儿，大哥，真的是麻烦你了。但是那第二件事儿，毕竟是俩老人，咱别玩悬的啊，就给人好好的给人请出去就行了。
0: 哎呀，这你放心，哥守法公民，有办法。
2: 谢谢哥了。
0: 走
2: 啊！不是哥，咱先把这个户给过了啊，咱这户找
0: 过什么户？回头再说。一会儿拿回钱来啊，你先藏起来，保不齐这两天别的债主就上门催债了，把你钱弄走了，那你不白弄吗？
1: 哥，要不说您实在呢，哎，您就不怕我有什么遗留的家族习惯，到时候再卷这些钱跑了不认账啊？
3: 你跑了试试。

0: 哎呀，
1: 嗯，周大哥，
0: 都在这儿了啊，
2: 放后备箱。
1: 谢谢哥，哎，我来吧。
0: 让他们弄就完了。
1: 不用我。
2: 你过来吧，过来。
0: 钱的事不让他们。660啊，一分不少啊。
1: 啊，大哥，咱们不是说好的吗？620卖的。
0: 妹呀，遭这么大难了。钱上都没含糊，
3: 到那边去。
0: 哥能含糊吗？中介跟我说660，就660。
1: 谢谢周老板。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妹子我认了啊。让他两个人给你押车，赶紧回去。
1: 哎，不用周老板，我这个开车这出门一脚油就到家了。
0: 行，中途别停车啊。
1: 啊。那个。等我回来，咱就办那个过户手续去啊！
0: 嗨，去哥那儿喝茶就完了。
1: 哎，周老板，走了啊！
4: 喂，兰兰，我现在要回趟岭南，路上需要个伴儿，你能陪姐一趟吗？

0: 这谁呀？大半夜的。
1: 哎，来了来了。谁呀？
2: 妈，我英子。
0: 哎呦，英子呀！哎呦，英子，哎呦，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哎
3: 呀，妈，这是兰兰。
0: 哦，
3: 小阿姨。
0: 哦，你好，你好，
3: 跟我一起回来了。
0: 快进来。
3: 来，兰兰，给你脱鞋。
1: 好。
0: 哎呀，不用换了。老罗。
4: 哦。
0: 快，你宝贝闺女回来了。
4: 我听着就是英子的声音。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
3: 给你个惊喜呗，妈。兰兰陪我赶了一路，还没吃晚饭呢，您给她下碗面条吃。
1: 哎哎，二姐，我不饿，
0: 走吧，姑娘。来，咱们先喝点水
4: 啊。有什么事吗？
3: 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
4: 那当然好。
3: 来吧，这有两个箱子，您帮我放到屋里面去。
4: 哎，哎呦，呵，这么重吗？这什么东西啊？这么重啊？
3: 钱，
4: 钱
3: 啊！这不是刘梦云开公司嘛？平时啊，就经常要取一些现金出来。正好他不是在这边也有业务嘛，到时候谈生意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4: 英子，英子，
3: 哎，
4: 你们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3: 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我能做什么违法的事儿？
0: 没事儿啊，
3: 真没事儿啊。行吧，我跟你说实话，他啊，公司出了一些小问题。就说取出一些现金，别未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手头上没钱。就这样。
4: 刘明的生意出了什么问题了？
3: 具体出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嗨，你也知道，他公司的事儿我从来也都不过问。他说让我取回来，那我就给他送回来呗。
4: 英子。我这不是背着你婆婆说她的坏话吗？你们这个家坏就坏在她手里头。你说刘明是做生意的料吗？啊，在机关上班好好的，非要逼着他下海做生意，啊，结果怎么样了？你婆婆在岭南做生意也赔得一塌糊涂，追债追的到处躲着，哎，有一次躲到我们家好几天都不敢出门。当时我就想提醒你。可是，怕影响你的婆媳关系，就没说。刘明的孩子没有主见，你得常常的提醒他。
3: 您放心吧，爸，我会提醒他的。这两箱钱我就放床底了，那到时候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让她扫床底啊。嗯，
4: 好，那你等着。嗯。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4: 这是书。
3: 干嘛呀？
4: 你说，你不让他打扫卫生，那不是他生疑吗？哎，把这个书啊往里一推，是不是？
3: 我来买，您别弄了。来，
0: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儿。哎呦，你慢点吃，别烫着。
5: 袁生阿姨，您做饭的太好吃了。
0: 这闺女真会说话，叫兰兰是吧？
5: 啊
0: 啊，你在英子那儿干呢？
5: 对，但我也刚去，没太久。哎
0: 呦，现在这年轻人真是的，也没孩子，还要人帮忙。
5: 我姐反正一个人，然后就叫我过去做个伴儿。
0: 啊？她怎么是一个人呢？那刘明呢？
5: 我姐没跟您说呀。
0: 说什么呀？
3: 行吧，那这箱我还给带回去，我就先回家了啊。
4: 啊，这么着急啊？你真的没什么事儿吧？
3: 爸，您就放心吧，我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明天我还要一早上班呢，我要到不了，领导该说我了。
4: 钱的事儿，小阿姨不知道吧？
3: 他不知道，我没跟他说。
4: 那就好，我们虽然 不能把人看得太坏，也不必刻意去考验他的人性。做得对。
3: 爸，我走了啊。
2: 妈，我走了啊。哎，兰兰呢？
0: 吃完了，下头等你呢。哦，
2: 那我先走了嘛。
0: 英子，啊，你和刘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日子过得挺好的。
0: 你别瞒我，我刚才打电话了，刘明的电话是空号，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了，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跟他们联系。英子，你和刘明到底怎么了？
2: 啊，没有，我就和婆婆闹别扭了，我先走了啊。
0: 站住！你把我和你爸当傻瓜吗？
4: 你这大半夜一回来，我就觉得有事儿，你什么事也不能瞒着父母啊。
2: 我和刘明完了，
0: 完了是啥意思？跑了，他把你的全部财产就这么卷跑了，
2: 所以我才把我身上能变现的说赶紧都变现了，带到咱家来。
0: 你，那他还回来吗？
2: 妈，想什么呢？你说就算他回来了，您还能让我跟他一起过吗？我现在是已经起诉要跟他离婚了，对不起啊。我觉得我最对不起就是你们俩，我当初答应你们要好好过日子的，没做到。
4: 真没有想到，刘明会是这样的人。
0: 你以为他是哪样的人？他那样的爸妈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苦了我们家英子。
2: 哎呦妈，您看看您，我好不容易缓过来了，您这一哭，哎，我不是好好活着呢吗？
0: 我得找他们家去。
2: 妈，别去了。这件事儿，从我心里面已经过去了。以后他们家的事儿，在咱们家里，别再提了，行吗？
4: 哎，哎哎，英子说的对，你看，他这不是挺坚强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明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今天不跑，明天也会跑。哎，你工作上还算顺利吗？
2: 挺顺利的，反正万事开头难嘛，我觉得还行。
0: 行什么呀？你刚当律师，能有什么收入？还要养个小阿姨。老罗，咱们家那钱也用不上。你给英子打卡上。
2: 妈，爸不行啊，爸不许给我打钱。妈，我能撑下去，我能行。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
4: 英子说不打就不打，不过英子你记住啊，你什么时候有困难，你就跟我们说，这里是你的家。
2: 记住。
4: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非要走夜路吗？
2: 没办法，爸，我这刚到律所，后天就有个案子开庭了，我辩护词还没写好呢，我必须赶回去。
4: 哎呀，那你就赶快上路吧，啊，路上注意安全。
0: 兰兰，你看你在英子最难的时候能陪在她身边，阿姨就把你当亲闺女了。这个拿着。
5: 哎，阿姨，这我不能收。
0: 哎，
5: 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
0: 那你就是嫌少了。
5: 不是，
3: 兰兰，拿着吧，一片心意。
0: 拿着。
3: 你们不知道兰兰帮了我大忙了。刘明走的时候，他把我自己那房子的房产本偷偷放他父母家了，还是人兰兰给我拿出来的。哟。而且吧，兰兰原来在他们家一个月挣6000，现在在我这儿一个月才挣3000。
4: 那3000？我们替他补上，回头啊，你把兰兰的卡号告诉我，每个月我给你打过去。
5: 爸，真不错。
3: 爸，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我跟兰兰都已经说好了，等我之后赚钱了，我就给他补上，放心吧。
4: 这你就不用犟了，你不在我们身边，兰兰是代我们照顾你，
6: 所以啊，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兰兰。兰兰，
0: 阿姨以后会好好谢谢你的。
7: 那谢谢阿姨叔叔。<笑>那爸妈，我们就先走了。嗯，
6: 快。
0: 行，叔阿姨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
7: 英子，
0: 爸，
6: 你虽然是个实习律师，但也算是法律人了。你要记住，任何时候。 都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2: 爸，我记住了，您别忘了，我可是法学教授的女儿。爸妈，你回去休息吧，我走了啊。
0: 路上注意啊。
2: 爸妈，走了啊。

0: 姐，
1: 嗯，
0: 对不起啊，我说漏嘴了，我不知道大伯大妈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没关系，他们早晚都会知道。我妈妈呀，原来特别疼刘明。
0: 这好人，没良心。
1: 主要这是我和刘明的事儿。你说他们家里人何苦非要在我父母心上扎一刀呢？
0: 这老太婆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姐你这么好的人，还这么恨你。
1: 他妈呀，打一开始就不喜欢。

0: 算是到了，太不容易了，这一姐，
1: 哎，谢谢。
0: 姐，你饿不饿？我给你弄点吃的。
1: 啊，我不吃了。哎，你要是累了，你也赶紧补一觉吧，啊。

0: 喂，罗英子。
1: 哎，春晚。
2: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想请个假，今天就不上班了。
1: 你能帮我跟韩主任说一声
0: 哦，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1: 韩主任带我去找那两个人取过证了，一切都挺顺利的。他们都已经答应帮着出庭作证了。你那边辩护词写好了吗？
0: 韩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不行，就他自己来。
2: 不，别啊，我还是想自己写啊。那个两个证人都有了，我辩护词好写。哎，没事，我给韩主任打电话
1: 嗯，好的，好的，
2: 吧。
1: 拜拜。
2: 哎，再见。哎。
3: 小罗，昨天取证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秋华到处都找不到你。
1: 韩主任，我这个身体有点不舒服。
3: 身体不舒服？啊，健康第一，健康第一。那你在家好好休息，辩护词我自己来写。
2: 你别，韩主任，那个还是我写吧啊，我在家写行吗？今天下午写完了我就交给您啊。韩主任再见啊，我去干活去了。我疯了呀！最后一哆嗦，让你写。辩护词，哎呦，哎。
3: 秋华，我进来。
0: 韩主任，有事儿吗？
3: 进来。
0: 方律刚才打电话找我，让我去报个表。
4: 让你进来，把门关上。我有事儿，又不会吃了你。秋华，明天开庭的时候你跟我去。
0: 不是罗英子吗？
4: 那个罗英子事太多，我怕他在法庭上有多余的动作，反倒添乱。再说了，你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这个案子，再加上你跟我做的其他几个案子，今年保证你转职业，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那我怎么跟罗英子解释啊？我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通知他一下？
4: 不用，他不是病了吗？正好，我给他放几天假，不要通知他，
5: 去法院申请办理律师变更手续。
0: 好嘞，
6: 韩主任，那个证人出庭的事儿，要不要提前通知检方？
4: 不要。
6: 那不会说我们搞证据偷袭吗？
4: 富贵险中求，这个法官的性格我了解，出现了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一定会同意的。哎，对了，你给我通知几家媒体，明天开庭的时候让他们到场。
6: 请媒体。合适吗？
4: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秋华，我告诉你，咱们做案子就要有意图。这个案子咱们不挣钱，图不了钱，再不能图个名儿，我们做它干什么？
6: 好嘞。

0: 来了，来了！哎呀，我说了这么久，你怎么没叫我呀？
1: 我叫你了，我敲了半天门，你也没应啊。我估计你也是太累了。
0: 饭做好了，快吃饭。
1: 哎，我不吃了，你吃吧，我还忙工作。
0: 你多少吃一口吧。
1: 啊，饭都不吃了。
2: 记忆里许多事情涌过去，不去。

0: 宗上，被告人王大福有可靠的、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在案发时间，他人在卧室屋内外的
1: 错过的我没多说一句，曾经我用尽力。韩主任，那个抱歉啊，这么晚打扰您。那个是这样，我白天的时候有点事儿，所以这个辩护词啊刚刚写好啊，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麻烦您看一下啊。哎，好，再见。
2: 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王大福以清白。
0: 可以啊，没事儿。

0: 姐，今儿真精神。
1: 吃早饭吧。
2: 不吃了，我去上班去了。啊。
0: 姐，姐，算了，路上。哎呦。
3: 等姐今天下班回来，你就可以改口了，叫我罗律师。
0: 行，等你啊。
4: 罗英子嫂。
2: 啊，嫂。
4: 罗英子，我听说你找到了关键证据，你可真厉害。
3: 还好吧。这个证据确实不好找，主要也是我运气好。
4: 下次要再有重案子，带着我一起呗。
3: 奇怪，这陶正律师那儿没案子吗？不都光你给他们就带了好多案子？
4: 等你有空了，你一定要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证据的。
3: 行，
4: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啊。
3: 好，
4: 等你发我的微信啊。
3: 啊，小心。
4: 拜拜。
3: 拜拜。早。
5: 这一米也是挺好的，很很早。
3: 早，小哥。
5: 还有三分钟吧。门口呢？呀，早啊，
3: 小哥。
5: 很忙吧？
3: 早。啊。
6: 哟，叔叔来了。
3: 哎，来了。
6: 小陈儿，你可谢谢我了。
3: 韩主任。师傅。

0: 背着呢。
1: 啊，我跟你说，你说话没跟你说过，我你说吧，怎么还不来呀？
0: 等韩主任的吧。
1: 对啊，
0: 开庭去了。
1: 不是，他说了今天8点半一起出发的。
0: 这话真信啊？徒弟干活出风头的时候，师傅得自个儿上啊。他跟琼华8点就走了。慢点，英子。
2: 谢谢你啊，很大。
0: 还嫩呢。

0: 沈律师。
1: 法律。
2: 奇怪，
0: 怎么？
3: 没事，没来，面层了吧？
2: 没起。
0: 你陪我来这一趟。

0: 审判长，王大福故意杀人一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1: 走啊！
2: 王大福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被告人王大福因犯第195条第3款故意杀人罪，应承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刑事责任。

0: 又据证人刘某证实，案发当日那天他正参加完邻村的一个葬礼回来，回来时由于主家多给了点钱，他还用唢呐吹了一首，就是我的当时听到的那首歌《苔花轿》。当时是下午4点多，两个证人都可以证明我的当时王大福在案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 也绝无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分析，发现秦爱莲被杀时，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当时王大福有不在场证据。综上所述，在案发时间，他人在60公里以外，没有条件实施本案所指控的杀人行为，因此。 王大福无罪，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人王大福以清白。感谢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律师韩之通、实习律师邱华。常德杰。
1: 鉴于案情重大，本庭允许证人出庭作证。
2: 麻烦。
3: 证人，去年的某一天，你说在路边修车碰到了被告，你们素昧平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一年前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你就牢牢记住了时间，你能解释一下吗？
4: 其实时间我也没有记得那么牢，恰巧那天我那个车出了点毛病，我在外边修车耽误了将近2个小时，回去我得说明情况，就在出勤簿上记了一下，
5: 这日期就在出勤簿上查到的，不会错。
2: 那你们聊了有多久？
4: 没多久，当时我在车底下修车。
2: 哎，师傅，帮个忙呗，帮我递一下那边那扳手。
4: 是这个吗？
2: 对，就是这个。谢谢啊。
4: 后来我从车底下钻出来，我们就换了一根烟抽，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
2: 在一年前，你和陌生人聊了一根烟的功夫，你就敢肯定就是坐在被告席上这个人吗？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就这么肯定吗？
4: 他脸上的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痦子，我记得很清楚。
2: 而且他这人说话挺逗的，大哥，您这脸上是咋回事啊？这是谁挠的啊？
4: 啊，我这是纹身没纹好。
2: 您这还挺逗的。
4: 当时他给我打火点烟的时候啊，用的是左手，我记得他左手这个大拇指啊是个灰指甲，就因为这个我都不想接他给我递的那个烟。你看看他那个左手是不是灰指甲？如果是灰指甲，那肯定就是他了。
6: 肃静，保持法庭秩序。请证人退庭。
7: 审判长，鉴于本案件出现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暂时休庭。
6: 鉴于本案出现的重大变化，本庭暂时休庭。休庭。
8: 徐律师，这啥意思？他们是说我妹子不是他杀的啊？
9: 现在呢是休庭，这案子没判完呢啊！
8: 咋和当初你们俩说的不一样了呢？
10: 是啊，
9: 说你们俩先回去，我带陈律师见见法官去，好吧？
8: 徐律师，那一定给法官讲，我妹子不能白死呀！
10: 一定一定啊，大嫂，放心啊，
8: 拜托了。
10: 哎呀，一定。
1: 下回开庭，王大夫一定被判无罪。这两口子你怎么交代？
2: 判无罪，一审代理就结束了。这2万块钱挣的容易吗？咱还剩14000，你20%，2800，完了我给你。
1: 韩律，
3: 哎，我说大哥，你指挥加减乘除啊？
1: 现在是凶手没了，这民事赔偿部分也没要回来，你再让两口子舍2万块钱，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2: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也来站台了，别的我不管。
1: 你觉得他们懂什么是契约精神吗？
2: 他不懂，我懂啊。服务了，钱就不退。
1: 真行！
4: 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王大福故意杀人案，于京北市一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王大福的律师当庭提交了案发时间。
5: 罗实习律师，祝贺祝贺，你真的是很厉害。
6: 祝贺什么呀？要不是我们找到了吴菜长证据，你现在正忙着数钱呢吧？听说你想要50万哈？50万你能挣多少啊？挣带血钱，你良心不会痛啊？
5: 你这是功劳被人抢走了，拿我撒气呢是吗？哎，我也有损失啊，我还没跟你要呢。
6: 你有什么损失？
5: 我有什么损失啊？今天这案子应该结案吧？没结，我就得多来好几趟，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这就是损失。
6: 快一边待着去吧！啊，我不想跟钱串子说话，嫌恶心。
7: 你说你穿的这么得体，说话这么不文明啊？
5: 有恶气朝你师父韩之通去撒。

0: 第一，我没沽名钓誉。论起对这个案子的贡献，我并不得不来。他让我变更代理人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可你没接。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机。至于你怎么想，随你便吧。
1: 对不起，师姐，我不是针对你。
0: 没关系。
1: 我开车了，捎你一段。
0: 不用，我骑共享单车。
2: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不是想怎么样，就是要是没有我的话，他顶多也就是走个过场就走完了。人家现在王大福没准就已经判死刑了，可到了出庭的时候，他就瞒着我把我撂一边了。你说这做人怎么能这么无耻呢？他，
2: 你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律师，还没有资格单独出庭的。从程序上来说，他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啊。你还想怎么样？你当时内外交困，还坚持要查这个案子，你为了什么？为了今天能出名吗？
1: 任老师，我也不怕你骂我啊，我还就真有点那意思。我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候吧，我就越想找一个好案子能证明我自己。
3: 我就是这么自私，可是结果呢，这名儿还没让我出城，那我就恼了。
2: 哎，心存杂念啊，这律师啊干不大。
1: 我呀，我现在能转职业就不错了。哎，对了，前些日子韩律师跟我们提了一嘴您的事儿，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

0: 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完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
5: 往里一点。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6: 叔叔啊，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7: 你就能上？
8: 不能。
7: 我也感觉不行。
9: 肯定不能。
10: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6: 谢谢什么谢？
10: 哦，学习啊，
6: 叔叔再见。
10: 哎，再见再见。哎，没这小姑娘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1: 能让都能让。
12: 嗯。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3: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
3: 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你记住，有的时候啊，你搞得定对手，但搞不定队友。职场啊，也是江湖，你要提防哦。你的案子啊，没人能抢得走。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1: 梅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找您来聊天。您境界就特别高，我就不行，我就什么都想争。别说是该我的我给争了，不该我的我还想争到手，谁都别想占我便宜。哎，就操场上这些后辈们，有当律师谁都别想抢我活。
2: 不用给钱啊，我请。
3: 不养孩子了，
2: 不差这一顿半顿。看什么呢？
3: 钱爱莲的案子，
4: 这不马上都结案了吗？看这干嘛呀？啊？对秦家有感情了？
3: 我对你2800提成有感情。
4: 可拉倒！哎，二叔，你说这平时十几万、几十万的案子你都不接，怎么就看上我这费力不讨好？对人家受害者怜香惜玉了，是不是？
3: 你好意思继续说吗？说呀，哥。
2: 好意思呀。
3: 我是为了你，知道吗？你好不容易接一2万块钱活吧，你要干不好的话，好意思在咱们大政府继续干下去？啊？
5: 到头来你就分了我2800块钱，跑前跑后的活都是我干的，然后你还说我贪图美色，不合适了吧？
4: 不是2800啊，还有一杯咖啡钱。呀，你这嘴硬吧你！我知道，
2: 秦大嫂跑咱们律所门口哭，你是不是心软了？
3: 心软？不能够，一直跟你在一起，早就刀枪不入了。
2: 哎，啊好，马上回去啊，走吧。
4: 那咱俩回去。
3: 成。
4: 哎，后后两把花呢？
3: 我这没动，你可以打包啊。嗯，我车上等你，你马上出来。
2: 这不浪费吗你？
6: 大姐，咱们这是工作区域，咱们去下边等。
1: 不去。
7: 你别动我啊。
3: 那我们能有七月精神都怪上、啊。嗯，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6: 夏律师、陈律师，你们可算来了，这二位一直等着，怎么回事？好好处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都别看了，啊，这俩人找我们的，我们来处理，回去吧。
6: 好了，别看了，走吧。
8: 秦大哥，
2: 我小徐，咱别在这儿坐着呀，楼下会议室，走，走，嫂子。
9: 徐律师，这案子你替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你说这2万块钱律师费是不是该退给我们呀？
10: 当初签协议的时候你咋说的？哎呦，你说肯定能帮我们找到补偿，不说好了50万吗？钱呢？哎，你缺不缺德啊？退钱！你做啥工作了？我们不需要你服务了，退钱！
9: 啊，对，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退钱！
10: 看到这牌子没？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退我们钱，我就天天举着这个牌子站在你们门口。你好好想想。
9: 哎，你别看他，这合同书我给你签的，说退不退钱？
3: 退。别退，你们出来一下，我教育教育他。大哥大嫂，你们稍等一下。
2: 慢点啊。
10: 哎。
2: 好。
11: 恭喜二位啊！哎，以后还原上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谢谢。
11: 那我先撤了啊。
1: 哎，好。哎，周大哥，这个房子就正式属于您了。哎，对，您记住啊，千万别闹出人命来。我这现在真是一脑门子事儿了。
12: 嗨，你哥就擅长干这个，放心
1: 啊。哎，大哥，那我那事儿，
12: 啊，查着呢。啊，但是妹啊，有点思想准备啊。
1: 他在外面还借着别人的呢。
12: 借是肯定借了， 哥现在给你查借了几家，借了多少，有心告诉你啊。
1: 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他。
12: 比他不是东西呢，见多了。
1: 行，那大哥，我还是给您提个醒，他这爸妈呀，这人品我比较了解，您要是想腾房子，您就给尽快。
12: 得了，我马上去办。
7: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呀？苍蝇腿也是肉，这钱我也不想退。刚进我口袋的钱你让我吐出来，我也不愿意。
7: 那你让我给人退回去？
5: 安抚懂吗？要不然怎么样？这两口子天天坐咱律所的楼梯上，在那举个牌子抗议静坐。
7: 现在怎么办？
8: 秦大哥，秦大嫂，实话实说啊，这个案子虽然没有当庭判，可是下次开庭的时候，不会有别的结果，一定会判王大福无罪。
5: 人家王大福他没杀咱们妹妹，管人家要钱，那是不是不讲道理了？同样，我们两个呢没有把你们的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能收你们的钱。当律师首先讲的是良心，所以。秦大哥，一会儿您就在这儿签个字，这钱呢就还给你们。
13: 您说的是挺好啊，
7: 那
13: 我妹子是不是就白死了呀？
10: 哎呀，你懂啥？这法律上的事咱能明白吗？那人家陈律师明白。哎，那个陈律师，这个字我们已经签了，这钱我就
14: 拿吧。20000块钱。一条人命，值吗？大哥大嫂，你们拿回去的是20000块钱，你们只看到了眼前这20000块钱，我看到的是你们撤回了继续寻找杀害你妹妹凶手的机会。
2: 陈叔，
14: 嗯，
2: 我挺看不起你的，你有良心吗？他们俩不懂，你不懂，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啊！你回来的路上怎么跟我说的？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呀。
5: 我是怕他什么呀？我怎么说什么了？别信他了，我什么都没说。
2: 你怎么就没跟我说呢？
13: 哎，不是，哎，陈律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14: 我没办法，我不是警察。
10: 这您可太不地道了啊！我们家可死了个人，全家没一个懂法律的，这才找到您和薛律师帮忙。哦，您这就不帮我们了，还有没有良心啊？
5: 秦大嫂，这事儿跟良心没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太难，
2: 但现在我们有新的线索、新的证据，我们不继续推进，我觉得心里边不甘。
5: 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进就行了，我管不了后边事儿了。
2: 你应该跟他们说呀，你说了他们就懂了。
5: 我没什么好说的。
13: 别别别，二律师，你们别吵了，有什么话直说，要不然我们也听不懂呀。
14: 你说不说？不说我说。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派一位委托人去跟警方交涉，然后督促警方尽快的抓到凶手，为你们谋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就这么简单呐。
5: 不是，我真不明白，老薛，你干嘛呀？这已经签字了，我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律师，你管这么多干嘛呢？
14: 也是。
5: 对呀。
14: 哎呀。
13: 决定了，钱钱过，
15: 你把钱给我，你塞哪了你？
13: 陈律师，你既然这么说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你看，要不这样，我现在委托你去跟警察交涉，让他们赶紧抓住杀害我妹子的凶手，这样我们也有地儿去索赔啊。
5: 这事儿太难了啊，干不了。
2: 钱还给你们啊！
13: 不是，别呀，陈律师，你天！陈律师，你要这样说，那真是瞧不起我了。如果你不想去找警察，你就不去。这个钱呢，是你跟薛律师的打官司的钱。你看，你们俩忙活了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是你们该赚的。这钱我绝对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14: 二位，我们之前签的呢是。一审的协议，也就是说，一审宣判了之后，我们的协议呢就自动的结束了。现在我改主意了，协议结束之后，我们为当事人的服务不结束，我跟陈硕律师继续代理二位来督促警察办案，尽快的抓到真凶。这个时候，我们再签一个代理协议，为你们寻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你们这样行吗？
13: 行，薛律师，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你定。
10: 那个薛律师啊，
13: 嗯，
10: 我们是不是只能要求一个凶手赔偿啊？
14: 应该是。你妹妹只能死一回啊，她不能来回来去死。
13: 不是薛律师，你这怎么说话呢？
10: 那我们原来的协议没赔偿了，下回要找到真凶了，能不能就按照这个原来的协议走啊？
13: 哦，对啊，这没赔了，等找到真凶，我们还按原来这协议啊。那我妹子的案子就拜托你们了。
3: 嗯，哎，一定。哎，
13: 麻烦了吗？
3: 哎，应该了。
10: 谢。
14: 放心啊。
3: 哎，
13: 走，
3: 啊，拜拜，慢走啊。
13: 拜，
3: 慢走啊。戏演的可以啊，啊，以后好多事儿还是得跟老薛学。
14: 不是我戏演的可以，是你呀，水平下降太多。你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你平时不掉招啊？咱俩傻不傻呀？一个协议代理俩案子，这应该要2万呀。
3: 咱俩一直往下演，穿帮了，这两口子把这2万块钱拿走了。这活儿，你抽的是8，你应该退钱给我。
1: 喂，姐，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把他们俩那房子给卖了，但是估计吧，今天他们就会上门来闹来，所以姐呢，给你放个假，你先回家待几天，等我把这边事儿处理好了，你再回来。
16: 那我更得留下了，姐，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俩。
1: 放心吧，不会再受他们俩欺负了。我一会儿啊，给你转一红包，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16: 哦，不用了，姐，前天叔叔阿姨刚给我打钱了。姐，你别再给我钱了，
1: 给你你就拿着，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别到时候被他们怼屋里头出不去了，啊！不说了啊，挂了。
17: 什么？小产了？医生咋说呀？天哪，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呢？那好吧，儿子，那你好好照顾他，让温丽调养好身体，你们再要孩子啊。这边啊，哎，没事儿，就凭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啊，放心吧，妈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你倒说说啊，
18: 这温丽小产了，说是在朋友家摔倒了，
17: 真是。
19: 你还让她生完孩子再回来啊？这不得一年多呀？
17: 没准这一年多啊，就能把身份办下来了。将来啊，咱们到美国养老去。哎，这边退休工资照样拿，到那边还能吃低保，这有多好！

0: 的呀？
1: 您好，查水表的。
2: 大妈，这是您家吗？
3: 这当然是我家呀，你们找谁呀？
4: 礼貌点，注意素质。
3: 你们干什么的？
4: 这房本都写着的，罗英子刚卖给我的。周厚泽就是鄙人。

0: 罗英子他有什么资格卖我们家的房子？这房子是我们家的。
1: 哥几个，按清单上写的啊，是咱东西咱留下，是他们东西，轻轻可请出去啊！搬家公司马上就来了。
2: 郭晓明故意伤害案，小陈分析案卷，小修跟我去会见当事人。
3: 哎，好。
2: 刘长平诈骗案。
4: 小田，那交给你们俩了，好吧？选一个吧。池律师一起吧。好，我们仨。
1: 行。
5: 这小条的是吧？你坐，你坐。
1: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
4: 干嘛呢？这是？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谁报的警？
1: 我们。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看看啊，他们非法闯入我们家。
1: 你们是干嘛的？不是这家先出去啊，把东西放下。
6: 哎，警察同志，
1: 我是这家的，是都是我朋友。行，那您留下，让他们先出去。
6: 怎么回事啊？我们呢，住的好好的，他们就闯进来了，就搬东西啊。
1: 警察同志，这个房子我买了，买了呢，我就帮他们搬家来了。
6: 周厚泽，这就是我，这我身份证。
7: 哟，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有，如果有一个潜在客户，我出去接个电话吧。
8: 吴天蒙凶杀案。
9: 喂，
10: 您还是人吗？啊？
9: 等会儿，
7: 喂，罗英子，
9: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有事儿赶紧说。
10: 我问你，怎么有人拿着房产证跑我们家来？
7: 说你把房子卖了，
10: 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凭什么卖我们的房子？
7: 您儿子在您的怂恿下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儿，他都是人啊！我卖我自己房子不是人啊！你搞搞清楚好吧，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儿子欠了一屁股私人贷，债主都上来逼债来了，我替你们家还呢，想什么呢？
9: 你也太歹毒了吧！
7: 你卖房子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儿去啊？
10: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7: 找你儿子去，你找我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跟我妈说我不是你们家儿媳了吗？以后少打电话骚扰我。
9: 你什么东西？

0: 小罗回来了。
1: 啊。
0: 哎，你坐坐坐坐坐。
1: 啊。
2: 怎么样？什么案子？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啊，你刚才出去接电话，不是说有个潜在客户吗？
3: 哦，还怎么聊呢？等确认了再给你回吧。
2: 这样啊，那个王大福的案子你表现不错，我准备给你发奖励。法院你也知道，钱少别嫌弃，都是师傅自己掏腰包。
3: 哎，您哪儿话？师傅，谢谢您哈。
2: 嗯，好好干。等你实习期满转职业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推荐你。
3: 师傅，这可是您说的啊。这等转职业的时候，您优先考虑我。哎，我这客户打完电话，这录音还没关呢，全录下来了。
2: 这你就……
3: 我跟您开玩笑呢，但是您说的话我记下了。等转职业的时候，您首先推荐我，师傅，我必须得职业。我给接案子，我给自己养活我自己。
2: 王大福的案子下午宣判，你虽然不是这案子的助理了，也旁听一下结果。这个案子咱们赢得漂亮，晚上我要请全组吃饭唱歌，你也一块来吧。我回来让秋华把地址发给你。
3: 师傅，谢谢您啊。
2: 嗯。
3: 但我这晚上必须得跟你请个假，我这去不了，有事儿。
2: 怎么，对师傅不满意啊？
3: 哎呦，哪敢呀！我怎么可能对您不满意？这不是潜在客户吗？我得去会会人家，得把事儿聊透啊。
2: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
3: 行，
4: 友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放心，放心。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他们这没天理，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6: 天理就是房子是我的，我现在让你们搬出去。
5: 我们就不搬。哼，有本事，你把我抬出去。
6: 哟，跟我来横的，喜欢被抬出去，喜欢坐轿子，我满足你。
7: 哥几个，一人一个腿儿，来抬出去。
8: 得嘞，
6: 享受享受
9: 啊！你干什么呀？干什么这是？来，一二三，走！
5: 放下，啥意思？
9: 放下，
6: 走，
9: 放下，我们搬搬搬。
6: 咱这不就完了吗？哎，
10: 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综上，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认定王大福犯罪的证明标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0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大福无罪；二、被告人王大福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退庭。
12: 你说无罪的证据是那个女孩找到的？
13: 罗英子，
1: 你好。
13: 啊，你好。恭喜啊，恭喜！
1: 恭喜什么呀？
13: 这证据不是你找着的吗？啊，他正好介绍一下。
14: 见过，薛晓峰，
13: 大政所的资深律师。哎，罗英子，我太佩服你了。这叫什么来着？正义、良知、责任，我们每个律师是不是应该都这样？
14: 没错，咱俩成天说的不就这个？
13: 就是就是。
3: 二位律师还有别的事儿吗？
13: 啊，有事儿。你说这钱爱莲不是王大福杀的，你觉得是谁杀的？
3: 我不知道，和我没关系。
13: 怎么能没关系呢？ 我们代理的可是同一个案子。再说了，你对当事人这么负责任，我们也不能自甘落后，不能。钱爱玲，这么年轻，啊，就被人给杀掉了，可惜吧？
12: 可惜。
3: 是挺漂亮的。
12: 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13: 对呀，她这么漂亮，死气白咧的要嫁给王大福，你不觉得奇怪啊？
3: 不奇怪啊，这天底下奇怪事儿多了，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委托给你呢？
12: 委托给我有什么不好？我这么负责任，是不是？这我连警察的活儿都想干了呀。
3: 嗯，是挺好的。人家家都穷成那样了，你还要敲骨吸髓呢。
13: 他家条件没那么差，钱爱莲每年往家拿20多万。
3: 一个服务员一年能挣20多万？
13: 对呀，你不好奇啊？
3: 你想说什么？
13: 你一不图名吧，二不图利，你就把这案子给破了，还了王大福的清白啊。
12: 我们两个也一样，我们也想把这个公道还给人钱爱莲呢，
13: 对吗？将坏人绳之于法。但是想抓到这个凶手，从根本上来说，那要看王大福能不能配合和帮助我们。毕竟在钱爱莲生前跟他是关系最密切的，可是这王大福呢，他是你的当事人，帮个忙，帮着查查行不行？
3: 对不起，和我没关系，没有办法。
13: 你真的忍心啊？看着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啊，而凶手没有被绳之于法，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3: 不忍心，所以就等着你们俩的好消息了。徐丽，再见啊。
12: 没上当。
8: 不应该。哎，我知道了，你说话太不真诚。
12: 你真诚？这什么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你戏不过呀。
8: 文化人不都这么？谁拿的钱？
15: 我哪知道？我就知道他不是自杀。你这事儿留给警察办去。
8: 我就好奇，我这越看这王大福吧，就越觉得这钱爱莲为什么要死气白咧的一定嫁给他？
15: 你这好奇什么？咱俩挣点钱那多实在。
8: 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个富豪呢？
15: 阿硕，你要说是富豪的话，我倒有点好奇。咱能狠狠地崩他一把，有这可能吗？
8: 怎么没这可能啊？他在那种地方工作，一年往家拿20几万去，你自己琢磨琢磨。
15: 完了完了完了，阿叔，你还答应人家秦家啊，说万一破了案，还履行第一个协议，那咱俩不亏大发了吗？现在，哎呀，你继续破你的案啊，我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8: 管什么案呢？随口那么一说，可这凶手都追到王大福家，把钱爱莲给杀了，这不是图财啊，明摆着要他的命呢。谁跟他有这么深仇大恨呢？

0: 哟，这么大阵仗，二老来我们家干嘛呀？
1: 罗英子，这种事儿你都做得出来？
0: 我做什么了？
1: 那是你的房子吗？那是我儿子的房子，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出来？你信不信？我敢去告你！
0: 告啊，去告啊！这房子是我爸妈在我婚前给我买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有权处置。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呀？
1: 那你这套房子可是我儿子买的，我们也能住进来啊？
0: 这个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而你们宝贝儿子刘明卷走了我更多的财产，只剩下这一套房子，必须给我住，明白吗？
1: 不明白，这你跟我说不着。只要房本上有我儿子的名字，我就有权住。
0: 你们想撒泼是不是？你们要是想，我现在就跑楼道里，把邻居们全喊出来，让他们知道知道你们和你们儿子之间做的破事儿，想吗？想吗？
2: 英子，对不起啊，
3: 对不起。
2: 我们来京北之前呢，已经把岭南的房子给卖了，现在你让我们老两口去住哪儿啊？再者说，你们也没离婚呢，咱们还是一家人嘛。
0: 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你们害我的时候，你们怎么想的？啊？我罗英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刘家的，让你们这么往死里害我？告诉你们，只要我姓罗的在这住一天，你们就别想踏进这个门，懂吗？南站附近有个快捷酒店，地址在这儿，拿去。拿着。我已经给你们预付了3天的房费，你们去那儿住。3天以后，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不用告诉我。如果想解决问题，让你们宝贝儿子刘明过来跟我谈。
2: 哎，英子，等等。这个，刘明呢是想把你们离婚事儿谈妥了，再说其他的，因为他搞的那女孩非要和他结婚，因为那女孩走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0: 喂，周老板。
1: 妹啊，现在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我调查清楚了。你那个男的呢，一共在外面欠了4家，啊，不算我，应该有个400来万。其中有一家呢，他这个利息没还上，人家已经涨到24%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欠个5-600万这样。而且最近呢，这债主要上门，

0: 谢谢。
1: 您这案子赢得真是太漂亮了，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您这证据找的，检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师傅，下次再碰见这种案子，您得多带带我，您让我也学习学习。
2: 你们呀，也不用羡慕啊！我分配案子的时候，那是很公平的。
3: 是，
2: 当时是你们几个不要这个案子，是不是？但是有人就跟你们不一样，就能看出这个案子的可能性，是不是？
1: 秋花，师姐，好不容易大家伙一起出来，来，多喝点啊！
4: 师姐，这一次我是真服了，要不然说师姐是咱主任身边的红人呢。天天跟着主任学，这学习的就是比咱们好，能力就是比咱们强，是不是？
5: 对呀，没错。
4: 师姐，您往后啊，真得多教教我，我敬您，我干了。
5: 哎，师姐，你多带带我呀，师姐。
6: 我也需要主任的呀，坐这里啊。
7: 其实这个案子的证据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找的，主要是罗云子也比较坚持。他一直都相信这个案子存在合理怀疑，韩主任是知道的。
2: 我知道，但是找证据都是你跑的，是不是？
1: 是啊，
2: 所以你也别太谦虚了。
4: 师姐，您总得跟主任喝一个吧？这案子您办得这么漂亮，今年年底准执业，主任肯定惦记着您呢。来来来，敬一个，敬一个，
5: 敬
4: 敬。来来来，敬主任一个。
7: 主任，我敬你。
2: 好。
4: 哎，等会儿。师姐，您这就太没诚意了，怎么着不得来个交杯酒啊？是不是？
2: 这个案子秋华做得不错，但是也不一定能得到所里转职业的名额呀。秋华，主要还是要看你下一步怎么做呀。
7: 那个，韩主任，我再敬你一杯，我倒满。
4: 哎，等等，刚刚都已经交杯了，这一次不得来个大交杯啊！
5: 对呀，
4: 大交杯，
5: 大的
2: 什么是大交杯？
5: 来调调。
4: 这个大交杯。
2: 来一个。
8: 你们大家啊，不厚道啊。这唱歌聚会也不给我发个定位，让我这一通好找。来，师傅，我这来晚了，敬您一杯。
9: 师傅，谢谢您啊，把这个王大福的案子给我们，这么的信任我们，我干了啊。
2: 好。
8: 您也干了呀。来，我刚才听到您说秋华在这个案子上立了大功了。但是您得一碗水端平啊，我也是出了力的，到时候转职业提名，您得多考虑考虑我。来，我干了哈。哎，师姐，王大福的案子，多谢你帮了我，我敬你一杯。哎，刚才大家说那个什么交杯，大交杯是吧？大交杯。是怎么来弄的？哎，小田儿，你看一下是这样弄吗？
10: 哎呦，
8: 不好意思，哎呀，我就说我不熟练嘛，你说这，哎呦，
10: 没事，
8: 哎，完了，你看看，弄到这身上，哎，我带你去卫生间，咱处理去。
11: 抱歉，扫兴了，扫兴了，哎。
9: 师姐，
8: 真是抱歉，我这
7: 没事没事，
8: 衣服给你
7: 哦，没事没事，我这衣服特便宜，一会儿就干了。英子，啊，谢谢你啊，刚才帮我解围。
8: 嗨，行了。我要是刚才失手了，我就应该泼老韩脸上。
7: 嗯，韩主任说你晚上有事儿不来了，你怎么又突然过来了？
9: 师姐，果然我丈夫在外面借了不止一笔。我刚知道的，他借了已经有四五家了，总额算起来差不多五六百万了。
7: 哎呀，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9: 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证明他借的这些钱没有用于我们夫妻共同生活，都是他个人债务。但你也知道，我之前向法院不是申请离婚诉讼了吗？可是法院的程序是要先解决这个送达程序，才能安排开庭。可是他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他国外的地址啊，那就说明这开庭的时间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7: 师姐，嗯，
9: 你说我能不能先打掉这些借贷啊？
7: 这些小贷公司，别说不好打掉，就算真打掉，也得拖很长时间，拖得越久利息越高，没有什么事儿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如果你还不上，他们可能会闹到所里来。到时候一帮人堵在律所门口，成天管你要账，你觉得所里还会留你吗？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别说不好找，就算真找到了，他们能认吗？他们要真讲理，他们就不干这行
9: 了。那就是说我还是给还了。嗯，可是我真的没这么多呀。对了，师姐，你之前说同意当我的律师，
7: 我这边没问题，但实习律师不能单独办案，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找韩主任帮忙。他是师傅，他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他当了你的律师，他也会帮你在所里说话的。
9: 打死我都不想找他，真的。
7: 能帮你就行，你还管他人品啊？
9: 不是人品的问题。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觉得他能保住我吗？而且就王大福这案子，他什么态度？消极应诉，就走个过场就完了。要对我这案子，他也不坑死我呀。

0: 喂，哪位？
1: 何应子，我陈硕呀。
2: 嘿，都到现在了，你还没有电话呀？
0: 对不起啊，没存。有什么事儿吗？我忙着呢。
2: 秦爱莲的案子，我怎么越想越觉得蹊跷呢？
3: 啊，那你就赶紧去破吧啊！
0: 希望你早日破案啊。
2: 挂我电话，没礼貌。
4: 怎么？谁啊？
0: 姓陈的律师。他让我去帮他调查王大福案子的真凶，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卖的什么样，就王大福他都想 K 五十万，如果那凶手是个有钱人，他也不想好好赚一笔。
4: 你把他挣钱的道路想得太曲折了，陈律师用不着，他之前有几个案子打得挺漂亮的，咱们赶紧商量商量，还能找谁帮忙吧。嗯，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

0: 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投对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对方的意思呢是先还咱们2000万。对，吴总啊，听我一句劝，
1: 方律
0: 拿到手里钱呢才叫钱。是。那行，那既然您同意了，明天我就过去一趟啊，咱俩去跟对方再补签一个还款协议。好，那我现在有客人，咱明天见吧。哎，小罗，来坐。那个法院打得不错啊，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好，都是你的努力啊，给咱们律所扬名了。老韩给你奖励了吗？
1: 啊，给了。
0: 我还想着年底所里给你点奖励呢。
1: 谢谢您，方律。那个师傅那边给了3000呢。方律，我来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想拜托您。
0: 自己的事儿，什么事儿说。
1: 就是方律，那个这情况吧，我之前一直没说，也是因为觉得和工作没关系。是我丈夫，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和别的就跑了，然后两个人就跑到美国去了，还转移了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正在起诉离婚，这个是我刚进所的时候的情况，可是我突然才知道，他还在外面借了不少私人贷，他人跑了，就没有人还利息，这2天私人贷就找上我了。我是怕啊，就是万一他们这些人私人贷的要闹到所里来的话，我就说我先跟所里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要万一有什么，还是希望所里能够谅解我。

0: 借了多少？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估计不少。这样，那个小罗，我一会儿呢得开个合伙人的会，你的事情我都了解了，等我开完会吧，咱们再说，好吧？
1: 方律，是这样，
0: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开完会我找你。
1: 方律。 谢谢您。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时候您能帮助我。那您忙吧，我去工作了。

0: 走啊，
1: 来，
2: 走，
1: 走。
0: 那个，咱们今天的议程呢，算是做一个上半年的总结哈。陶正，一会儿你说一下上半年咱们接案的情况。范总监，你说一下咱们的营收情况。各位，很不乐观啊。另外还有两个重大的案子，咱们今天也要讨论一下。陶正，你先开始吧。
3: 各位合伙人看一下，民商事部提报的明海集团上市重组案。
4: 开合伙人会去了，我刚去找了方立红，我打算请他当我律师。
5: 啊？
4: 我得找一个人罩着我，那在咱们所里还有比他更给力的吗？
5: 你可真敢想。那他接了吗？
4: 我只是把事情的情况跟他说了说，然后他就说他开会去了，我也没来得及提。
5: 他应该不会接吧？
4: 不一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哎，你了不了解他平时办案的大概收多少钱？
5: 嗯，方律师跟一般的律师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听里边那个整天嫉妒的骂，说他代理了银行的一个案子，如果要打赢了的话，能挣1000多万呢。但这种案子对于方律来说也不是天天都有。那我估计一般的案子100多万应该是有。再少了，我估计他不会接的。
4: 那我给他这数，让他没法拒绝。
5: 你还有200万？那你有200万还债多好啊！
4: 不够还的，而且就我这事儿，这之后指不定还有多大麻烦呢。我需要在所里有人背我撑腰。
5: 嗯，那倒也是。怎么想的呀？
4: 什么呀？
5: 请方丽红当律师，换我打死也不敢想。
4: 他是律师，我请律师，花钱消灾，拿钱办事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5: 蓝海国际 A 座 D 栋，是你的房子吗？
0: 最后呢，我说件小事儿啊。老韩，你手底下的罗英子惹上麻烦了，知道吗？
6: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听她说呢，她的丈夫和别人跑了，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并且借了很多的私人贷。她今天来找我，说讨债的有可能会找到律所来，让我们保护她一下。
6: 啊？我是他的师傅，他有事去找你，他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呀。
0: 嗯，
7: 这事可是个大麻烦
6: 啊。不，这种人我们律所凭什么保护他？我们堂堂一个律所，整天让一帮讨债的围着，知道的是他不检点，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律所要破产了呢。一个实习律师，把他开了得了。
8: 老韩，这可是你自己的徒弟啊，你打那个法院案不多亏了。

0: 这个小罗吗？我没这样的徒弟，你要喜欢你收他当徒弟去。这事儿没什么可讨论的了，确实不能留。
1: 律所被讨债的堵门算怎么回事啊？
2: 讨债的是一帮什么人啊？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今天扔你一砖头，明天打你一闷棍，我们还怎么工作？
3: 对，
2: 哎，我赞成这观点啊，必须开掉他。啊，你怎么营业啊？
4: 你这一大堆人围在门口，我们怎么进来呀？
5: 处处进进都影响，对吧？公司怎么办公啊？
4: 对嘛，
5: 成什么了？啊，你们说对不对？的确哈，的确对我们律所影响不好。嗯，可惜了，这孩子其实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
6: 他把那个房子给抵押了。
5: 你跟我说他解私人贷的时候就想到了。 他想得到借私人贷，就想不到利息更低的银行吗？这个房管局的法务是我同学，你托他问问，果然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被他抵押给民商银行了，贷款1000000。另外一套没抵押，他父母不是住着吗？
6: 我就说兰兰怎么找不着那个房产证？你做的太绝了吧！
5: 我之前一点都没想到啊。
6: 我怎么能想到？我要是能想到，我不就自己去查了吗？
5: 天啊，这人我还认识吗？感慨以后再发吧。先赶紧想想眼前的事儿。银行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刘明逃跑的消息，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的。你现在肯定也还不上吧？万一银行贷款合同上有类似逾期多久未支付利息。 约定期限内联络不到贷款人视为违约之类的条款，法院肯定会冻结你的房子，然后拍卖掉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6: 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必须找方立红和你当我律师。呀，
7: 是吧？
8: 你的那个情况我已经听方律师说了。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不够格啊，徒弟出事了，我还得从别人那儿听说。
6: 是，我想找方律师当我律师，所以我先找他去了。说，再见。
8: 哎，不，他是说他去找方立功当他律师吗？啊。 这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啊！等了几天呢？九娃，你跟我进来一下。

0: 主任有事儿啊？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来来来，进来进来说。来，坐下来说。
1: 主任，您别这样，您有什么话直说吧。
0: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保守啊？你站在这儿怎么说？来，坐下来不好吗？坐下。
1: 您说吧，我听着呢。

0: 秋啊，我跟你说的事情，你想的怎么样？罗英子马上就会被开除，你觉得方丽红会当他的律师吗？在咱们所里，没人罩着，他就是下场。我家里的情况我也跟你说了，我和我们家内皇。 就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着。我们俩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可我也是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有需求、有欲望的男人。好，不说欲望，不说需求，咱们说爱情。
1: 秋啊，我喜欢你。只要你跟了我，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2: 韩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是想职业律师吗？但是你想一想，你从农村到城市，没背景，没资源，你怎么接案子？你跟了我，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
1: 韩主任，我不想，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出去了。
2: 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很让人同情。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我只能打官司，而且我刚刚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向银行贷了1000万，是用我现在住的房子做的抵押。
1: 这是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干？我现在也就是联系不上他，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我这辈子只要是不死，我都要听他一句解释。你家里什么情况？我家在岭南，我爸爸是大学的法学教授，我妈妈曾经也是大学的教师，但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就提前办了病退。那还好。作为律师，给你一点建议。
2: 银行那边倒还好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房子在。如果有余力的话，赶紧解决私人贷的问题。解决之后，我劝你还是先回到岭南去，回到父母身边，好好的休整。
1: 方律，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
2: 我？
1: 对，我需要一位律师，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因为接下来我要应付一系列的官司、离婚、私人贷。
2: 还有银行的起诉，我不能就这样坐着等死。我得积极应对起来，所以我需要一位律师。你的态度是对的，可是我真的太忙了。我出代理费200万。
1: 你是说你还有200万？我出200万，请您和秋华做我的代理人，代理的权限到这几个案子一审结束为止。这样，我就得在所里保护你了，是吗？
2: 对，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1: 那你应该知道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24条，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2: 方律，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要请您当我的律师。也就是说，官司输赢排第二位，
1: 保你留在律所才是最重要的。
2: 是的，这样我才有立身之本。
1: 那你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吧？离婚诉讼案子一般的我不接，更何况这三个案子在一起才200万，对我来说是不是低了点？
2: 名义上是三个案子，但实际上他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如果送达程序顺利走完，他不出庭，离婚也就是个流程而已。
1: 私人贷那个案子，我也不打算纠缠。方律，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而我现在已经在想办法了。所以重点就是银行的那个案子。当然，我知道这对于您的身价来说确实也不高，但是我并不是想因为出高价才请您的。
2: 那你想的是什么？
1: 我想的是，我就认定您了，只有您才能救我。

0: 行，
1: 我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你说。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这些债权人闹到律所来，否则我也保不了你。
2: 我努力，我想我能做到。
0: 好，现在把秋华叫来，咱们捋一下案情。

0: 我答应叫你过去。别捂嘴，没人看你。谢谢你啊，英子。谢什么呀？谢你把我拉来跟方力宏搭档，要不然我估计我10年之内都没有这种机会。
1: 罗英子，从现在开始，我和秋华就是你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分析一下案情，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了，是吧？
2: 是，
1: 很好，很及时。财产保全做了吗？
2: 没，可能也没什么保全的。
1: 秋华，马上向法院申请保全，不管能不能查不到财产。另外呢，再去趟工商局调取一下刘明公司的工商抵挡，全都打印好拿回来。
3: 然后你俩再去趟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调取刘明公司转移财产的证据。
4: 好的，夏叔啊，
5: 我在办公室呢，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哦，好。哎呀，
3: 昨天那球进的真棒。
5: 真是啊！真好啊！
6: 哎，看见秋华了吗？
7: 韩主任，他在方律师那儿。
6: 我只能打印5份。
5: 哎，好嘞。

0: 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呢？
1: 世界这么大，什么人没有啊？能做到吗？
0: 就是查一下这个渣男在美国的情况，还有他的房产财产信息，是吗？嗯，房产信息是能查得到，财产信息可能查不了。在美国的情况也能查，我在美国法律界有不少同学呢。
1: 那就拜托你了，夏叔。
2: 那夏叔，那就按照方丽的意见，美国那边的调查就拜托你联系你同学了。
3: 我跟秋华还有点儿自己的事儿要聊。
0: 罗英子，那个姓刘的太坏了，我们都支持你。哎，
3: 谢谢你啊，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谢谢。
0: 你放心，美国的事儿我都给你调查清楚。你看，你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我帮助的？
3: 没有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再问你啊。
0: 哎，你生活上有困难吗？如果有的话，我你。
3: 夏叔，哎，你看看这每一个工位上。都有一个需要你去救济的人，快去吧。
0: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还是先谢谢你吧。
0: 你有需要随时找我啊。
3: 好，
0: 我走了。
3: 哎哎，他断哪儿了？怎么这么幼稚？
4: 你觉得他幼稚？所里可拿他当宝贝呢。韩主任当时为了抢他，差点跟所里打起来了。
3: 真假的？为什么呀？
4: 就是想要他呀。我听说，他爸爸是一个开发区的发改委主任，手底下管着好多大企业。
3: 啊，就是有案源呗。
4: 像他这种人，靠在他爸身上睡大觉就行了，还非得跑来跟咱们抢食吃。
3: 哼，别羡慕嫉妒恨了啊！他爸能罩他一辈子吗？咱还是商量商量自己的吧。哎，你快帮我想想，就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那些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4: 我觉得很难证明，你还是别把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你现在最主要的财产就是你那套房子，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尽量保住才行。
3: 知道。
1: 我已经接了罗英子的案子，而且也答应她可以继续留在所里。我们的律师有了困难，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落井下石不好，而且从上一个案子上来看，他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所以呢，我答应做他的律师。他现在是我们所里的当事人，我们有义务来保护他。
5: 这姑娘有一套啊！
6: 我反对，方律师，他出了高价了。
7: 相反，我收费比平常低了很多。
1: 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孩，欣赏她。
8: 蒙谁呢，方律师？你想挣她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我是这所里的合伙人，我得为所里的利益着想。
9: 如果那些讨债的堵上门，影响所里的声誉，
6: 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8: 这个女孩坚决不能留。
10: 我支持老韩的意见。
11: 哎，方律师，你现在手里不缺案子吧？何必给自己惹一身骚呢？
1: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因为钱留下他的，我是通过这件事情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一种执着，
7: 太难得了，我很欣赏他。
1: 大家所担心的不就是怕讨债人来律所闹事情吗？好，现在我们达成一个默契，
7: 如果像韩律师说的那样事情发生的话，我立刻开掉他。 OK，
8: 会有这一天的，这一天不远了，你看着吧。

0: 怎么样？这姑娘不简单呐，她用这一手把自己跟你绑到一块儿去了。到时候真有讨债的上门，丢的是你方力宏的人，赌的是你方力宏的嘴，就因为这些，你也得全力以赴帮她打着案子。
1: 这事儿我真高兴。你这说的，我打哪个官司不全力以赴啊，陶正？
0: 你就不想想这女孩将来会成为一个好律师吗？我否认，好律师将来也可能是我们的好对手。年轻人长得太快。
2: 陶总。

0: 韩主任，我想请个假出去一趟。
1: 那个八戒上方力宏的罗英子啊！
0: 师傅，您找我。
1: 现在长本事了是吧？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踩着我的肩头想往上爬了是吧？你想上位我理解，你吃相好看一点好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你怎么不直接跟着方力宏呢？哦，
0: 嗨，师傅，这个是您让我写那个案情分析，我写完了，您看一下哈。
2: 我说的什么你没听见是吧？听见了，师傅，您看，您在公司里面确实是我师傅，但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私事儿。那作为罗英子本人来说，你说我想找谁当我律师，那不是我自由吗？既然是我自由，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啊，我先去忙了，师傅，您消消气啊。
3: 韩主任，那我就先去了。你干什么去？方律师让我去趟法院。不许去！你是刑辩部的人，为了别的案子耽误工作时间，我算你旷工！白眼狼，全都是白眼狼！你关门干什么？你还怕别人听见是不是？你们全都是白眼狼！

0: 喂，是刘明吗？刘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呀？我对你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吗？如果要是有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呀，咱们俩提出来，你跟我商量啊。就算你跟我说，你说你喜欢上别人了，你觉得我是那种赖着你不撒手的人吗？你说话呀你！听说你是想跟别人生孩子了是吧？那你为什么要把咱们的钱都给偷走啊？还给我留了一屁股的外债。我是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让你对我这么恨呢？
1: 啊！你回答我呀！
0: 刘明，你要还是忍，你就回来一趟，好吧？你回来，咱们俩把事儿给说清楚了，然后该离离，该分分，以后各走各的路，行吗？
1: 你说话呀！啊，你装什么死？你说话呀！
2: 英子，今天是我妈让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0: 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断奶了吗？你撤尿布了吗？
1: 他让你说什么了？
2: 他让我跟你说，你最好还是让他回家里去住，否则的话，他也会对你不客气。
0: 你们一家人把我逼到绝路上，你还想让我养你爹妈是吧？你们一家都是
1: 混蛋是吧？我怎么没早看穿你啊？
0: 刘明，
1: 我跟你说，
0: 喂，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拨。

喂，你好。哦，他跟你们这儿借了多少啊？他跑了，对。但这些钱事儿我确实是不知道。对，但是您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您这边能给我多一点时间吗？我过几天联系您，行吗？

0: 妹啊，
1: 哎，周老板，
0: 哎，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你这个前夫干这个事儿都气死我了，
0: 是不是跑美国去了？我美国有朋友，我找他弄弄啊。
1: 周总，我都不想提这人，咱能不聊他吗？我现在有一个火烧眉毛事儿，想拜托您。从昨天开始啊，那些要债的就陆续都来找我了。
0: 什么？我这几天压着他们呢。
2: 我打听。
1: 不不不，哥，不怪人家，怪这刘明不是东西。我找您来就是觉得您和他们这些人熟悉，能不能帮我递句话？他们想要这个钱，就去法院起诉我，别去我律所闹。他们要是闹了，我在律所干不下去了，那我就没能力还这些钱了，到时候只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妹啊，那起诉你是不是得法庭上见呀？
1: 对。
0: 哎呀，我这弟兄几个这底子都潮啊，不愿上法庭。
1: 周老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法庭上为难他们的，我只是想在法律上跟他们有个了断，别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但周老板，我必须跟您实话实讲啊，这些钱让我全还上，我肯定是还不清，所以我就想请法官做个调解，大家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比例，让我公平的还上这些钱。
0: 你要是想好了呢，行。哥帮了这忙啊，我说他们还是有点面子，但他们那些非法的事儿，庭上可不能说。
1: 周总，您放心，您帮了我，我绝对不会让您在中间为难的。这要说啊，刘明做过什么好事儿，那我想也就是借这个债让我认识了您。周老板，谢谢您。
0: 哎呦呦呦呦，说的可太暖心了。吃饭，你们都来呢，大老远，坐坐坐坐坐坐。
1: 我真的不能再吃，我这块就跟堵着一大石头似的。
0: 不是你这妹妹，你这些好好活着呀，这得这。
3: 罗英子，有人找您。
1: 在哪儿呢？
3: 我让他等，他在楼下咖啡厅等您。
1: 哦，行，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那拜托你了。

0: 不是，哎呦，王大福，
1: 您坐，您坐，您坐。没事了哈。
0: 您
1: 案子一撤，我就出来了啊。但是，这后来我才听说，主要还是您帮我查的这个事儿，所以特别是有感谢。
0: 谢什么呀？这不是我们律师该做的吗？但是王大福，你这个案子，虽然你是抓错了，但是也是事出有因，对吧？
1: 啊，是。
0: 你看，你老婆多好呀！你都做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在最后关头还拼命保你呢，所以咱就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啊！别再做了。
1: 不敢做了，不敢做了。我这次来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您那感谢费，您收到没有？
0: 什么感谢费啊？
1: 王大福，这不能瞎说啊！我们这是法院案，是无偿的，哪儿来的感谢费呀？你给谁了呀？给了多少？哦，
2: 这我是给韩律师了。我知道咱们这是无偿的，但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我这不能没良心啊！所以说出来以后，我就跟老婆商量着，就卖了几棵树，凑了3万块钱，然后。
1: 我那天是在办公室给韩律师，但就他一个人，但是我明确跟他说了，这里头是有您的，就问问给没给你？
0: 没给，给了我也不会要的。你给这个钱留证据了吗？这，妹妹，别蒙我啊，肯定留了。
1: 留了吧。是，这我在里边吧，就是里边这大哥老是教育我，就是做什么事儿咱都得有证据，不定什么时候这证据就能用上。我这案子不就是吃了这没证据的亏了吗？<笑>
0: 所以留什么证据了？
1: 我就是这拿手机录了个音。
0: 啊，不，咱们这我肯定没录啊，我这肯定没录。王大福，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吧，没有韩律师，你这个案子真的很难翻啊。当然了，他私下收你钱这事儿，肯定是违反纪律了，但是，一条人命，拿3万块钱去感谢一下。 也值，你这个事儿就别出去说去了啊，不然可能韩律师会有麻烦。
1: 不不不，这肯定不会说。
0: 其实你这案子啊，能翻过来，我们都特别高兴。而且在你这个案子上，邱律师啊比我付出的要多。但是你送钱这个事情呢，你既然是录了音了，你就留好了。但是你知道，我知道就行了。
3: 明白，我就是留着，不用。哦，对，这是家里这，哎呦，家里这园子里产太多了，
0: 不，就意思啊，留着。谢谢。师傅，我这是刚出去了一趟，回来了。
3: 找我干什么？这找方力宏就行。哎，
0: 这不王大福来看我吗？谢谢师傅啊，谢谢您跟他说是我找到证据。插来干什么？表示感谢呀、啊！哎，他不是之前先对您表示感谢了吗？这就又对我表示感谢来了。哎，这苹果和橘子您吃哪个？苹果吧，好不好？您给来一个。好人一生平安，师傅。 那其他的我就带您送给同事了啊，给大家分了。您先忙着啊。哎，秋华，哎，师傅请大家吃水果，你吃什么呀？
4: 谢谢王大福，给他3万。
0: 哎，我请大家吃水果啊。
5: 哎呀，英子请大家吃水果。
6: 谢谢英子。
7: 英子。
8: 美女。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韧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针对商户资金难题，我市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精准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本期金融有约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最近国内硬核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先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上市委会议通过，再是宇树科技上会审议，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受到了市场关注，而其中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明天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他三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今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8: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各地商贸业态蓬勃发展，建材、冷链、副食类个体商户已成实体经济主力军。针对商户旺季备货、拓展代理的资金难题，本地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用普惠信贷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来看报道。
1: 贾建满在旅顺经营油漆五金门店30多年，主营涂料、五金批发零售，客源稳固。受上游货品涨价影响，备货资金紧张，他通过线上贷款申请获批23万元补充库存。
2: 从4月1号就是厂家发通知要涨价，物价涨价，所以说我多存了些油漆，我向银行贷了个23万元，我进了些货，是吧？进了几百桶油漆，第二天吧，这款就到我账上，这非常痛快，非常快。
3: 到他这儿发现他有需求之后呢，在客户的手机端进行一个申请，我们当现场就给他录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也不用到我们银行去，进行了审批之后呢，就直接这个款项他在手机里就可以提取。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扶持的，还有旅顺口区冻品经销商李琦。他经营冻品批发15年，是蒙牛、伊利、德士、旅顺区域总代理，合作门店700多家。今年又签约了一个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存在资金缺口，50万元连商易贷快速落地，解决了燃眉之急。
4: 有了这50万之后，我取得了旅顺案井的区域代理，还进了70-80万块钱的案井货，这钱第二天就放款给我了，利息也比较低，大概年化率3%，可以随借随还。啊，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还上就没有利息了。
5: 逐户逐村的去走，然后

0: 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就网友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1: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0: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七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一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2: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0: 直播中针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一一解答。
3: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0: 今年5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整合近年来出台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0: 大连金融街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

0: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进入六月，我国已正式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主汛期北京、天津、河北东部以及咱们辽宁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将偏多2至5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我们既要掌握基础避险常识，守护自身。

0: 是安全，也要摸清保险理赔规则，避免受损后白白承担经济损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经理郝晓明，飞车险分部理赔员刘泽宽，来为大家详细解读汛期保险那些事儿。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去年全国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5.76亿元，占全灾种总数的69%，可以说是近七成哈。郝经理，能不能从保险行业的视角哈，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气候特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有哪些呢？
1: 就结合大连这种比较特殊的地域啊，就是丘陵多山，把河短流急，然后再赶上风暴潮，还有台风外围的影响，一般来讲，汛期主要涉及到下面四个风险，一个就是说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像低洼的路面啊、小区啊，会严重积水，那么造成车辆涉水行驶，车辆受损，还有那个家财险，就是房屋受损。第二种就是像庄河、旅顺啊、瓦房店啊这种涉及到靠山的山体。然后汛期的话会涉及到山体倒塌崩塌，然后靠山的房屋受损。完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是靠海了，靠海临海这些涉及到汛期它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会给像养殖险那些设备造成受损。第四种就是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樱桃、苹果、大田遇涝会减产绝收，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发生事故后啊，会中途停产，会给他们为停产啊，还造成了一些损失。
0: 其实我们也看到，每年在网上的话，会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新闻，但是也有市民呢对这类出险理赔不是很了解哈。郝经理，那现在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暴雨内涝造成的车辆损失，哪些情况可以赔付？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是，现在还需不需要来单独购买涉水险呢？
1: 车辆保险改革以后啊，其实对于涉水险就不需要单独购买了，是已经纳入到车损险的范围内了。如果车辆像是行驶涉水啊，车辆停放受损，就被淹，还有像洪水被冲走这种情况下，在车损险范围内就可以正常的理赔了。只要客户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报保险理赔，我们会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给予专业的处理意见。
0: 那结合汛期理赔的这个实际案例情况来看的话，车主最容易踩的雷区有哪些？有没有实际案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郝经理，
1: 结合近几年的理赔数据啊来看的话，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就是客户贸然行驶，像前方要涉水的话，有积水路段，然后客户他就看这个水位不深，像刚过轮胎一半啊，他感觉能过去，然后结果就发生事故了。第二种就会遇到像车窗没关，或者说天窗导水口堵塞这种情况，这时候遇到那个突然间的强降雨的话，它就会导致车辆内部受损。第三种就是说车辆它保险保的不全，像有的客户啊就买交强险，或者说商业险他不买车损险。然后像去年有一个案例，他是客户他长时间停在地下停车场不怎么使用，结果车辆脱保了，这个时候他发生事故，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第四种就是客户其实就对于我们理赔的流程不是很了解，你发生事故后啊，他也不知道报案，你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损失小，他想先行维修了，后续啊感觉损失大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种证据锁定其实来讲后续比较麻烦。正常发生事故啊，像无论发生事故，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事故，我都建议报保险。因为你报保险，后续你不理赔，他也不算你出险。建议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报保险，保险公司会有人专人跟他联系。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启动。完，还有一种就像新能源车辆比较多，完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话，出险后要及时断电。
0: 那聊完了车子，我们再来聊聊房子哈。小刘，如果暴雨导致家里进水，家具啊、家电都被泡坏了，那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对于这类保险产品哈，都保什么？比如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保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2: 好的，目前市面上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保险产品，对于咱们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上用品，包括咱们室内装修，它都是属于保险标的的。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保险产品都有家庭财产保险损失条款的主险条款，它涵盖自然灾害的保险责任，对于汛期暴雨或者是暴风导致家庭财产损失都是可以正常理赔的。目前市面上此类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保费大概一年也就在几百块钱，以人保为例，保费从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相应的保险金额最低有120万元，最高可达到360万元。保单可涵盖的财产类型包括咱们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加上电路、水路这些附属设施，室内装修、室内的家具、家电、衣物及床用品等室内财产，而它涵盖的保险责任则包括火灾、爆炸、自然灾害、飞行物体坠落、管道破裂、第三者责任等多种事故类型。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理赔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保障的力度？
2: 去年7月初吧，咱们大连发生了一场强降雨，几乎大连辖区都遭受了不同的影响。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家庭住址位于甘井子某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在雨季到来之前，他投保了咱们人保的家财险保险产品。他的房屋结构啊是一层带地下跃层，下雨之后啊，他地下跃层内的墙面装修啊加上这个地板装修都遭到了浸泡，然后室内的衣柜、桌椅这些个木质家具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位业主啊报完之后，咱们的理赔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联系，然后到现场协助业主进行了施救还有财产的转移工作，然后后续也跟进了整个案件的处理流程。最后据统计，这位业主他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最后全部是由家财险进行了赔付。
0: 那像农村自建房可以投保吗？还有像临街商铺啊、厂房这些商用性质的房屋受损的话，也会得到赔付吗？再有的话，可以教一教大家哈，作为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类保险产品呢？
2: 像农房、那个临街商铺，还有企业的厂房，它也有专门的保险产品负责承保。而且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都是包括自然灾害保险责任的，在汛期遭受暴雨或者是暴风侵袭导致损失都可以正常理赔。然后像农村自建房的话，它一般不适用于咱们市面上的商业类家财险，但是咱们大连地区有这个专门的政策性农房险，是由咱们政府牵头，由人保主要负责承办，从2017年正式推广以来，已经惠及了45万户左右的农村居民。像这种临街的商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从去年，包括人保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也专门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专门负责承保这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商铺的房屋建筑主体包括商铺内的财产都可以进行投保。咱们广大居民如果想选择保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房屋的使用性质、新旧程度、室内装修还有室内财产的价值，来在市面上选择保额可以覆盖同时保费又比较经济的保险产品。
0: 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理赔慢、手续繁琐。那针对汛期，会不会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同时呢，针对大面积的这种受灾情况的话，还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措施呢？郝经理。
1: 车险理赔啊，如果在汛期啊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那个会开通那个灾害绿色通道，啊，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服打那个9518，啊，来报案理赔，也可以关注大连人保财险的小程序，通过线上自助查看，啊，来处理事故，也减少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如果遇到了像去年有一些集中受灾的路段或者集中受灾的小区，我们大连人保会在集中受灾的地点安置应急服务站，完我们集中接受报案。
2: 大连人保飞车条线和农险条线啊，对于这个汛期大灾风险也已经提前制定了工作预案，对于这个案件的分工、案件的调度、案件处理的时效还有处理流程都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然后对于60%的案件， 据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来看，都可以通过理赔员在线微信的沟通指导，居民拍拍照，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理赔材料的收集，完全实现线上处理，实现零跑腿。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请二位对车主、对市民、对住户，再送上几句最实用的建议。郝经理，
1: 我想两点吧，一个就是安全至上，第二个就谨慎出行了。发生事故了，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说处理事故啊，再想一些其他的事儿。第二种就是建议谨慎出行啊，按照我们经验，就是建议出行前啊，往后看一下，现在都有导航的 app 嘛，通过导航软件，你看一下。路面上的红色饱和路段基本上就是易积水路段，就建议啊，就绕行，不要就贸然驶入。
2: 第一个是先检查自己这个保险的配置情况，把保险配齐，提前买好车损险，然后那个房屋建筑或者是自己的商铺位于地势比较低的地段的，提前买好家财险或者是小微企业的财产险。第二点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大连的气象信息，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把家里的家用电器、贵重物品、商铺内的货物提前做好电高处理。如果小区内的车库有溺水的积水情况，各位车主一定要把车辆提前开到地势比较高的位置。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少家长和考生现在可能还在纠结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考场上心态还是不够稳，身体呢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焦虑这样的情绪，这该怎么去应对？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马上就要考完了，那么考完之后这个志愿到底该怎么去填报呢？今天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到了慕斯清吴书院的主任心理咨询师梁田老师和指南针升学规划中心的主任升学规划师王雪老师哈，双师同台，一边稳心态，我们一边定未来。欢迎二位哈。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大家现在发挥的怎么样，这个时候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就回家了，希望大家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哈。梁老师，就是考试第一天，我们是还是接到一些这个家长的一些咨询哈，另外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还是有些孩子他是在走进考场之前还有进考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头痛、头晕、肚子疼，
1: 就是
0: 胃疼，哎，胃疼，就各种这样的这个肠胃的不适等等，哎，但是其实你看，就是就医吧，紧急就医也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原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在承受情绪的，而这种情绪大多是通过肠胃，然后也包括头神经的过度加载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我们会发现特别爱焦虑的紧张的孩子，对自己有行为强迫的孩子，他往往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个案呢，他在考试之前很多天他就发现干呕的情况，这都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在这些情绪我们肠胃会呈现，那么在这时候家长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的方案陪着孩子的，就是让孩子慢慢的感受到手啊放在这个肠胃上，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顺下去，哎，然后我们的爱我们的力量慢慢的回到这个脐部的这个位置，然后坐高一点这个位置，然后再让孩子慢慢感觉到我是可以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度过这几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孩子觉得他所有的情绪往上涌，他会反嗝啊头疼呀血压也会往上嘛，这个时候我们让情绪往下走，哎，慢慢的也可以吃一些类似于像这个预防腹泻的啊这种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会发现孩子但凡在大考之前这个器官出现问题的往往都是因为过度的紧张，哎，所以让孩子慢下来。
0: 考试进考场之前，就是比方说这个早晨还或者这个晚上哈，我们应该跟孩子怎么来相处呢？
1: 对，哎，我这个主持人好像很有经验哈，确实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说，哎，你一定行，你一定能考好，然后放心吧，考完了之后咱就出去玩了。哎，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有效的沟通，但是家长经常沟通踩雷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让孩子觉得，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还不如不说。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如果是在这个家庭之前沟通是都很顺畅的啊，那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鼓励啊。但如果要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原来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并不是很顺畅，家长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时候多说两句，不如呢，我们就说妈妈做好妈妈该做的事儿，爸爸呢这两天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你随时说。爸爸妈妈帮你，比方说提前踩点啦，比方说做好这个午休时间的工作啦，接送啦，其他的事情靠你自己。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爸爸妈妈始终在就够了。但是不要说一定能考好这种，这个其实真的没什么用，
0: 还是无形的压力哈。
1: 哎，
0: 那如果这个孩子刚刚你说的有些躯体化的这种症状，他其实并不是这个真正的得病了，而是一种紧张造成的。他如果说他到了考场，哎，真的就这个手抖哈，脸色苍白，还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紧张，他就情绪很难平复下来，有的孩子说看着这个卷子就一片空白。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快速的平稳下来？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了两个层面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在考前啊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之后，考场中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考场中它也分了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呢是在临近考场之前，有很多孩子想上厕所啦，手心出汗了，甚至后背冒汗了啊，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希望孩子能够做什么呢？做的是通过呼吸调整的方式。我们一般叫做7-11呼吸调整法， 就是深吸7秒钟，然后屏气7秒钟，然后吐气11秒钟，让自己此时此刻的这个血氧浓度呀，在呼吸的这个状态下重新形成一个循环。但是梁老师呢，觉得在那个时候呀，大家就是一下子吸，拼命的吐，好像又有点大脑供血，这个供氧哈，可能吐多了也不行，所以我们就给它变成666吧，好不好？也在祝福大家。
0: 吸六秒，
1: 屏六秒，吐六秒。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3次。哎，第一次呢，我们对自己说什么呢？说我知道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我允许我现在有这个情绪。哎，然后我屏住说。我也允许自己此时此刻的情绪，在我这儿待一会儿，我看见你了。然后再往外吐的时候说，我也允许它像一口气一样吐出去。这是在第一个吸。那第二个吸的时候呢，就是我回归我此时此刻的力量信念感。我吸进来的时候说，我要为自己打气，然后小气球鼓起来了，要为自己打气。然后我屏住说，我这个气一定能守住。然后我把我的紧张吐出去。啊，第三个呢是说。我考的我背的都能答对，我考的基本上蒙的全对，好，就是差不多，就差不多稳定发挥，好，行，我吐出去这些紧张，然后我回到考场，这是一个层面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层面是在考中，有很多孩子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习的结果要求很高，所以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完了，这道题老师讲过了，但是就好像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叫考中出现了紧张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手心出汗，握不住笔呀，甚至是握笔发抖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啊。怎么办？我们是需要用5-4-3-2-1的方法。这5-4-3-2-1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让注意力回归到考场考卷。哎，这个时候我用眼睛去看身边五个东西，说我看到了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呢，四是我用我的手指去感受有4样不一样的触感，比方说考桌，比方说笔，比方说卷纸。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干嘛呢？在激活我们神经末梢的这个末梢的感觉系统。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末梢感觉系统是非常灵活的，当我们把力量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身体依然很有力量，我有很强的觉知力的时候，其实也给自己植入了一个信念，我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信息，可能现在因为慌了没有感觉到。那三呢，是我给自己

0: 三次呼吸，
1: 嗯，
0: 二呢是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我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回归注意力，第二件事情把注意力下一道题做好，一是最后一个倒计时，一开始行动，哎，五四三二一回到现在，然后我们就好很多。当然今天第一天考试哈，可能考场上已经出现了，梁老师在这儿是希望这个今天明天后天咱们三天学生们都能用啊。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考试真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哎呀，当然中考是第一次，可能中考的时候还比较小，还没有像这个高考感觉，就是因为这十二年这一次嘛，就觉得是一个终结哈，一个学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终结，所以很多孩子会比较的紧张。当然，我觉得孩子们不容易，家长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刚刚我们说到，就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哈。还有的家长就是，你看今天是考了语文和数学嘛，尤其这个数学这一科，那是所有的考生可能是最在意的一科，因为数学这个题它一旦要是做不对，可能就会影响了这个很多。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是，我问还是不问，我想知道它好不好，可是我又不敢问。
0: 对，
1: 孩子可能其实他也是，我说还是不说，他可能也是在就今天，就包括今天晚上，包括明天这个，你觉得家长刚刚你说到家长不要问太多，那么家长有时候他就应该怎么去说？如果是孩子，他感觉到孩子的这个敏感的感觉到孩子考试可能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哎，
1: 其实他不好，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
0: 嗯，
1: 就这种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憋住？怎么来
0: 憋住？
1: 对，
0: 要憋住不太容易。
1: 对，
0: 啊，
1: 他怎么来想，怎么来说话？
0: 天下父母的爱呀，怎么可能能憋得住？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其实是允许家长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自动的去释放一个，哎，关于我很关注的这一部分，但是，怎么关注和怎么赋能，是不是咱们要做的事情哈？关注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孩子看到你好像对于这一科有点懊恼呀。”
1: 就是我们不回避这件事儿，是吧？
0: 不去回避它，
1: 别
0: 憋
1: 着。
0: 因为其实，有一个人自己的情绪，比方说考生他自己的情绪被看见了哈，被看见了，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哎呀妈妈，我觉得今天考得不好。那其实他在想的是可能家长给予一个情感支持，这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1: 大部分的家长马上就会说，哎，没事没事，孩子明天加油。但是这个话的用处不大，
0: 也不太大，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说，孩子，数学是每个人都觉得很难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说先说客观环境，对吧？你觉得难，别人也会觉得很难，所以其实它是同赛道的难题竞争，并不是你一个人觉得不好，对吧？他一看，哎，我有同伙，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说，妈妈觉得你稳定发挥，就绝对就是今天最大的英雄，就是对于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予肯定，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三个部分是心态回稳了吗？因为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如果没回稳，我陪你聊一会儿，孩子跟他说什么，就是只是情绪描述，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但如果要是孩子说，哎，其实我能撑住，我们就说好，妈妈相信你，但如果是孩子说我撑不住了，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在这儿的。假设说孩子崩了，彻底崩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其实要说的是，高考并不是人生绝对的选择，它是我们尽可能的选择。哎，此时此刻我们人生有这么一个选择题要做，但不代表未来所有的选择。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你考的正常的，你今天考出来的所有的分数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好，因为有很多孩子是崩了，崩了之后的之后的两科他是完全发挥不了的，这是咱们最担心的事情。
1: 对，
0: 哎，那么就告诉他未来依然有希望就够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会过度的灾难化啊，他就觉
1: 得
0: 彻底完了。哎，
1: 就是家长其实刚刚梁老师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托词，就是我觉得家长他真应该把这件事刻在心里，就是他高考真的是人生这个漫长的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插曲吧，一个小阶段，它很重要，但是它没有重要到说它影响了你今后所有人生的这一步，是吧，王雪老师？
2: 是，
1: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家长的焦虑就来源于，比方说今天他一看孩子这个主科没有发挥好，他马上就联想，哎，我这个孩子这个

0: 会失常了，是不是考试就失常了？考试失常了，我原定的这些之前我看的这些学校这些报考的计划这些志愿表是不是就不能正常的去填报了？是不是这样的？
1: 这也是我想提醒就是广大家长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学生志愿填报还有我们的高考的分数的波动都是正常的现象，然后我们觉得家长一定是有锚定在我们那个分数线，比如说我们参考了我们的一模成绩二模的成绩，他一定会说哎，我要锁定这个成绩，然后可能会有波动的话就觉得不正常，所以我们要给孩家长要定的一个上中下的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要制定了一个超常发挥的方案，正常发挥的包括我们失常的稍有一点失误的那样的方案，让你自己有个心中有数而不被分数所牵着走。
0: 现在就是好多的家长哈，就是都在那就给自己打气儿说哎，我的这个最终的高考成绩我一定会比一模二模哈，会比这个模考要高出30分40分，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家长你过多的把预期提前给到了孩子，给到了过多的压力，或者说过度干预，这其实往往还是一个家庭志愿失败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
1: 是
0: 考前过度焦虑了，
1: 就是家长
0: 过度有预期了。
1: 对，家长一定要心态要稳，就是我们要准备考志愿的填报的专业一定是提前准备的，而不是在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在初分后准备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要在初分前就要锁定我们的孩子的哎，我们的学科特长是兴趣爱好，我们要会做一些 MBTI 霍兰德还有多元智能职业价值观的测评，然后梳理你的专业定位，然后你的孩子说哎，我的关注我的孩子是不是分数，而是我的几个专业，我把专业的锚定点转向把代替我们的那个分数的锚定点，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固有的思维，就是我一直在说分数决定了我们的志愿填报，不是这样，而是用我们的志愿填报来规划来代替我们的分数。
0: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位置我有985以上的学校可以上，但是我稍稍考低一点我还可以选择这个专业，但是我可能把专业学校的层次稍微降一降，就是我要有一个兜底儿，我不能说把这个压力完全给孩子你只能考这个学校，那可能他考试的压力就太大了哈。
1: 对，所以我们要锁定不同的方案，然后有不同的预期，留有我们的一个
0: 要做好这个
1: 准备，
0: 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种心理准备，这样孩子才能轻装上阵哈。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其实刚刚梁老师说，哎，你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有的孩子他有灾难化的这种思维。其实今天考试大家是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是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是最担心的，因为第一天这两门太重要了，而且这个数学
1: 是
0: 是往往
1: 拉
0: 是
1: 分的
0: 哎
1: 哈，
0: 拉分
1: 对。
0: 很重的一个学科。那就有些孩子像你说的，他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没考好，那怎么办？他会一直把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想，可能晚上今天晚上睡觉都不一定能睡好哈，就该怎么来处理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在这样的就是孩子的灾难化思维的时候啊，其实更多咱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可能孩子已经没什么机会看今天的节目，然后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需要带着孩子一起把这个负向情绪排泄出去啊。排泄出去。刚才咱们聊到了关于就是允许孩子去描述这一部分啊，
0: 我们不回避他，
1: 哎，不回避他。
0: 憋着，可能影响第二天考场，让他可能情绪还在那儿了，对吧？
1: 对，
0: 让他说，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已经透题了，就是从身体上、从心理上，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些信念。比方说，我们回家可以让孩子，你现在还是不是觉得就是之前的这5年，这12年，我们积累出来了这么多的辛苦，然后今天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彻底给搞砸了哈，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仔细想想看，孩子其实是这种状态的，就是整个是完了完了完了啊，就这种状态的。那我们是不是让孩子在这儿从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啊？就躯体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让他在躯体化上也有表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让孩子好，慢慢的放松面部的表情，放松身体，哎，放松舒缓，然后这个手也放开，然后这个包括脚趾啊也张开，然后慢慢就。

0: 觉得说好吧，好吧，好吧，行。然后，无论怎么说，我人生要张弛有度。哎，就更多咱们在考察考场情绪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察孩子的张与弛嘛，对不对？那孩子发现了这个这么张，这么紧张的状态，我们实际上身体上帮助孩子引导。这个时候家长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呼吸放松，面部紧张到放松，然后身体紧张，你看这种状态是很紧张的，然后到放松，这个部分是可以帮着孩子的。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都能找到很多，比方说正念冥想、身体扫描放松啊，带着他15分钟就可以，这是一个方法。二一个呢是关于你自己信念的这一部分呢。头天信念摧毁了，第二天信念能不能竖起来？孩子可能未必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家长帮着孩子去树立信念。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说明天一定行是没用的，我们家长要说你一定相信，在接下来的两科考试当中，你学的某一个最好的那科，你能做到，你能得的分数。是你用实力说话的，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这个分数相对比较稳定嘛。咱们考完两科还剩四科呢，四科总会有一个矬子里拔的那个大个儿哈。可能如果都很好，那很棒。就是我们去挑其中某一科，在这一科当中，你一定有拿实力说话的部分。哎，在其他几科当中，你还能有拿运气说话的部分。运气和实力靠什么呢？靠你的心态平稳。孩子有的时候，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孩子是24的孩子哈，然后就直接说我老师有没有可能我在考场上我真的发挥得特别好？我说你这信念特别的好啊，哎，就是靠运气得分这件事儿，其实是实力的潜意识。哎，如果你带着这个运气，说不定你这分就能得着。
1: 你这个就是不是是一种正向加分的一种思维？
0: 对呀，本来咱们就是有实力上考场的孩子，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咱们只要每一个孩子站到考场上，就说明你其实具备拿分能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析他是哪一个地方他觉得有拿分能力，哪个地方他有运气的成分在，咱们就考，就是考的都会，就蒙的全对嘛哈。这个部分咱们作为家长不能用这种好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这种俗套的话。说孩子，你上考场你是肯定的，靠实力加分的。然后当然运气的成分也是因为你今天特别稳定，咱们才能发挥出来啊。这个部分要说一说。
1: 问过就是很多就高考完家长，就是这3天真的是刻骨铭心，情
0: 家
1: 绪
0: 长也
1: 像那
0: 很，
1: 个过山车似的哈，忽上忽下的，
0: 对，
1: 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要是高考完了之后，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报考志愿就该登场了。其实家
0: 是。
1: 长们这段时间他也是。情绪也是紧绷着的哈，这段
0: 是
1: 时间
0: 是
1: 我们一
0: 是，
1: 点点来说，先说这个报考吧。其实很多家长他之前一直在纠结，考完可能还会再纠结，因为分数嘛又有一些变化了。城市、专业和学校到底该怎么选？就这3条，好像总是在摇摆不定。
2: 是这样的，在我们志愿填报中，我们的志愿中城市、院校、专业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3要素，也没有就是说我们有固定的答案哈。这种答案就是其实是每个家庭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才是最优选的答案。然后比如我们讲院校，那院校里面可能考虑的是院校是它的专业认可度，包括我们的第5轮学科双一流的排名都要参考到，可能你看到这个院校的平台的光环效应，还有它的专业的认可度。那你选城市一定选到它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城市，还是它是一个学术型的城市。然后我选的专业也是这样，你是基础的学科还是我们的应用性的学科，都是一个你的参数。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要参考的是我们的跟分数段有的差异，从不同的策略，比如说我们高分段的孩子，那高分段的孩子一定是要选择院校，因为院校的平台呀、资源、校友的网络资源都是用分数无法衡量的，所以我们说，那而且他的专业还有城市的选择面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优先选院校是他的排名，院校排名。那中高分段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的专业性的排名，然后再选择他的城市。那个院校呢，只是他跟他匹配的一些优质性的，比如说行业的所属的院校，最主要是以专业为优先。那中低分数段应该以城市为主，这个城市呢，他可能会考虑他的实习的机会，然后就业的机会，包括他的眼界的机会。我们也统计过了，比如说同样的在本科线段的普通类的院校，他要比偏远的城市的同级别的院校里，他能给孩子能助长更多的成长的可能性，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排序是根据我们的家庭一生一案来决定的。
1: 那你看哈，考完了试，我们说有很多家长开始让孩子啊估分儿，估分儿，赶紧估分儿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好多家庭也是矛盾众生的一个时候，因为你想他考完之后在等分儿这个阶段，他很焦虑嘛，然后又要估分儿嘛，那家长就觉得。你给赶紧把分估出来，我好按照去年的那个分数段来给你排一下你的这个学校，我赶紧给你把志愿表给你给你大概的给整理一下。那按照过去的这个成绩来排今年的这个志愿表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固定的思维。
2: 是。
1: 那这个思维其实我看到过一些的这个指导哈，报考的指导说这个思维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我们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要用未来5年的思维去代替过去的数据的5年的数据。如果这种方向说过去的5年的数据相当于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看后视镜，那可能是堪称考到为过去的5年的数据，那我们最大的精力是不是要看前方？看前方的时候，哎，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来作为判断？那我们这个前方的就是未来5年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看过未来的话，比如说现在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在普及我们的未来的所有的专业，因为人工智能，比如说医学家 AI， 那可能我们会锁定我们的影像里面来判断更精准的病情，然后用那个。法律来加 AI 的话，可能我们会判断我们的合同审案子的话时间会更长和节省，农业加 AI 的话，那可能会加上这个它的精准的判断的预测我们农业的实况，所以这个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在用未来的角度用 AI 来替代我们的所有的行业和赋能，所以我们要判断，要参考的过去，也要判断的未来，看到未来主要是看来未来的5年到10年，因为现在的孩子刚上本科，可能未来要考虑研究生，所以要判断未来的角度，
1: 对，也是大概是在7年8年甚至有的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就业，那你现在纠结的这个专业未来可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走势，对吧？
2: 对，就是过去的没有可能过去的4年中是今年才开始热度，那热度的话，我们孩子通过4年或研究生的3年之后，他可能就不热了，他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要未来的角度去看未来的5年到10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根据我们的中国15规划的案例中，哪个行业是在上行的，我们要考虑这个上行的行业可以替代的行业中去找到我们适合的专业。
1: 那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规则范围内有没有特别需要避免的一些坑呢？
2: 避免的坑就是
1: 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这个家长可以用这种就是你在看你的这个志愿就可以有这些思维，特别重的坑你要避开。
2: 就是这个坑里面会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要学医，我从上到下都要选择一个行业，比如我选择了一个行业中，我就规划这一个行业，说你这在我们辽宁省112个志愿中，他填不满，他填的又更绝对，他的分差值又很大，这也是一个大的坑。第二个是选择我们可能有的一些名字可能混淆，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要改成名字嘛，叫新湖庄旧酒的那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就会让很多的家长会混淆这个专业到底是原来的什么专业，所以要一定认清这个专业它的核心的课程是什么，有没有加一些新的资源匹配上我们的新能源

0: 大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四月的大连万物复苏，小动物们呢也是活力满满。
1: 没错，草长莺飞的时候啊，我们的小动物们呢也开始进入到他们的欢乐期了。你看这个时候走进我们的动物园，大熊猫也好，还是这个金丝猴也好，他们的运动量都比往常要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春天真的是让人的心情特别愉悦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不妨组织上我们的家人和小朋友到动物园来个亲子游，既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相伴，同时也可以和大自然亲近。
0: 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呢，吃一个简餐，我们再去莲花山观景台。
1: 这是个好主意，
0: 是吧？坐上缆车，我们到山顶之后呢，能俯瞰整个星海湾大桥。
1: 所以在春天里怎么安排我们的行程呢，都可以很美妙。那也祝大家呢在春天里都收获自己的好心情。

动。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日积月累也会学到很多知识。你比方说你细看一下，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科室的医生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医学常识，他会告诉你说这方面的疾病发病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了之后你应该到医院去寻求怎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这个技术然后同时呢也会提醒你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饮食啊，或者是作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有所收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呢，我们当得知一个人得了肿瘤之后啊，会非常的害怕。就是一方面呢是肿瘤本身的危害，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的过程可能会比较的痛苦。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我们找到了冯主任。那冯主任呢，想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关于热疗的知识。那热疗我们怎么理解呢？冯主任，就是加热呗。
1: 对，好多人呢就是有错误的概念，就是以为热疗说我们家里边自己做做热敷，或者是我家里边还有那个理疗的仪器，我们自己加加热啊，是不是就能做那个肿瘤的治疗啊？不用用你的这样的仪器，其实不是，这是个错误的概念，
0: 没有那么简单。
1: 对对对，肿瘤的热疗呢，它是通过这个物理因素这样的一个手法，比如说射频啊、微波还有超声波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使这个肿瘤局部还有一些正常的周围的正常组织，它都会使那个温度升高。但是它有所不同的是，它对正常的组织的损害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小呢？因为正常组织它是正常的血管，它很快就会散热的。但是肿瘤这个组织它是异常的血管，它往往是卷曲的那种血管。那么这种血管通过它加热到40到44度之后呢，它是很难散热，它在局部会停留一段时间。当你这个温度达到40度以上，到44、45度这个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个坏死，直接导致这个凋亡。就我们说叫直接杀死肿瘤细胞。
0: 就像好多人得了肿瘤会发高烧，其实也是身体的一种抵御的方法。但是可能达到44度就不可能。
1: 不可能，对对是。
0: 它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治疗方法。
1: 对对是。
0: 那我想知道这种治疗方法应该不太痛苦吧？
1: 它的这个我们称之肿瘤热疗叫绿色疗法。为什么叫绿色疗法？就是因为它没有创伤，咱不像做一些手术要有创伤，它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然后呢非常安全，疗效还非常好，它还可以协助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我们就叫它绿色疗法。
0: 对，这个我想象一下，你说44度，我们正常有时候去泡浴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所以它应该不是让人觉得很烫很这个烧灼，它应该没是这种感觉，就是舒适的感觉。
1: 不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我们平时到有一些像做那个叫什么
0: SPA
1: 什么，它是到皮肤的温度，我们是用这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仪器，让肿瘤组织它通过这个微波啊、射频啊，还有一些这个超声波，这些达到肿瘤组织，使肿瘤组织达到44度啊，40度到44度这个范围。
0: 你说的这种绿色的方法比较舒适又比较安全，
1: 对。
0: 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单独治疗肿瘤的方法吗？还是它可以要配合其他的方法呢？
1: 那目前的肿瘤的治疗的方式呢，有首选手术、能手术、早期手术、放疗、化疗，人们还有现在最新的比较这个热的这个免疫治疗、免疫靶向治疗。那么肿瘤的热疗是作为第五大的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它既可以单独使用，像我们有一些黑色素瘤，黑色素瘤之外呢，还有肉瘤，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转移到这个皮下的，像颈部的，像这种浅表的。那么有一些人不能耐受化疗，也没有靶向和免疫治疗的这种这个治疗手段，那它可以单独去应用这个热疗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肿瘤的疼痛、骨转移的这种疼痛，也可以用这个肿瘤热疗这种方式可以单独使用。那么大多数的时候它是联合化疗、放疗，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医中药的治疗、免疫靶向的治疗，它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说它既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也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
1: 对对对，联合治疗的方法很多，包括联合靶向啊、联合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在目前来说，尤其是在新的这种治疗的时代、免疫治疗的时代，那它的这个用途是联合治疗的这个用途是更加的一个广泛。
0: 其实咱俩聊天的时候你也讲了，它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
1: 对，
0: 只是我们加入了新的科学的这个研究，
1: 对，
0: 我们佐证了它的这个疗效。
1: 对对，
0: 是吧？
1: 这种治疗的方法其实在国内和国外目前已经是有这个指南和专家共识。这个治疗的方法也是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并不是一个新的手段，只是现在

0: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和联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策略，所以我们在目前来说应用的是越来越广泛。
1: 对。

0: 董事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那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钓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身子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是海底下爬的。要是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是加了一些盘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形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的，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3: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表。
1: 39度的。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直接就可以吃。
2: 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2: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2: 真的。
0: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4: 我今年44岁。
1: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4: 跟海参有关
1: 吗？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4: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吧？
6: 说我是不是海参？
5: 其实大20多。
4: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4: 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就是2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4: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
5: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4: 是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3: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 对，
0: 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1: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0: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2: 好的，欢迎回来。屏幕下方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力打造的 APP 的二维码。嗯，其实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啊，好多都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个大连云 APP。他们说呢，安装之后啊，真的是很惊喜。原来以为也就是看个新闻，了解个大连身边的好玩的好吃的趣事儿，没有想到在大连上还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微短剧，而且呢微短剧播放的时候又没有广告又不收费，真的是惊喜太大了，
3: 这个太诱惑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会推出惠民的直播，比如说前一阵的助农，还有我们的这个一元秒杀霸王餐，
2: 真的是让大家呢收获到实惠，真的是把我们大连的家乡好物用更优惠的价格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大连云的话，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连云客户端。
4: 说到咱大连的海味馆，在多少人的记忆当中留下了鲜美的味道。那现在呢，有了新海味馆。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新海味馆的厨师长史师傅，那可不得了，那是获得过咱们中华金厨奖大奖的师傅。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做葱油海蛎子啊。那么这个菜啊，选主料肯定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海蛎。那么这个配料呢，要加点这个时蔬。这个时蔬就应季的就可以了。
1: 您选的什么菜？
0: 我选用的是这个杭白菜。
1: 杭白菜
0: 、
1: 那加点青菜呢，这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
1: 那操作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先把这个杭白菜啊，先要进行一个改刀，清洗后改刀，改刀成段啊备用。那么海蛎啊，就是把这个海蛎一定不要拿这个淡水进行清洗。买回来这个原浆海蛎啊，把这个皮和这个沾染壳要去干净就可以了。那么在制作过程当中啊，把这个青菜炒完之后垫底。那么这个海蛎呢，用这个蚝油，少加点这个一品鲜，就我们说的是酱油啊，完了之后加给它调一下味道，调一下味道之后呢，加热成熟，这个成熟啊就是8成到9成就可以了，盛到这时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用这个葱丝，因为秋天嘛，用这个葱啊就特别甜，甘甜，
1: 对，又甜又香，
0: 用这个葱。少加少许这个花椒，今天呢我用这个花椒呢是新鲜花椒，让这个鲜花椒的清香味道更浓郁一些啊。那么葱上油就可以了，
1: 就是把油烧热了之后往上，这么一浇
0: 一淋就可以了，保证这个海蛎的原汁原味。

0: 观众朋友，鲜美的时刻到了，让我来给大家尝一尝这个葱油海蛎子。这个季节呢是最肥美的时候。吃到嘴里啊，又鲜又嫩，而且有这个花椒啊还有香葱带来的那种格外的香味儿，真的很好吃。学着做做，挺简单的。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状元海的海参。因为对于我们大龄人来说啊，海参呢虽然是滋补品，但是它是比较温补的，一年四季都适宜。不管呢是做菜呀、凉拌啊、红烧呀，它算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另外，对于很多觉得自己的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或者说中老年朋友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的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海参呢其实是我们给自己身体加强营养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现在的团购价格又比较的优惠，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在接下来的时段边听边看边打电话。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0: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2: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 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0: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吗？
2: 嗯，
0: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2: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0: 嗯，
2: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0: 嗯，
2: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0: 嗯，
2: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0: 嗯，
2: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对对比看看哟。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0: 是
2: 是，
0: 嗯
2: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2: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劲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0: 对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
2: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个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2: 是，
1: 真是，
0: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2: 哎，
0: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2: 哎，
0: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2: 哎，
0: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2: 哎，
0: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 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啊，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啊，我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的。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2: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0: 小
1: 个
0: 的。
2: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
1: 嗯、
2: 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0: 对对
2: 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
2: 看
1: 看专柜价格，
2: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0: 了。
2: 易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2: 4000多是不是？
0: 嗯。
2: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2: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2: 我是有备而来的。
1: 嗯。
2: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大家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2: 是的，
1: 5斤的海参，
2: 对，
1: 而且头数大小
0: 了
1: 自己选，
0: 说好了哈，
2: 对，
0: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2: 是
0: 大的小的一个价，
2: 对，
0: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2: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对对对，
2: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0: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2: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2: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壮阳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嗯，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2: 可以的。
1: 对。
2: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对对。
2: 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这个比较好，
1: 也可以来吃，
2: 对
1: 不对？
2: 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
1: 米粥，
0: 哦，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 它
2: 这个大家展示的都是五年生龄的，
1: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1: 对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
1: 嗯。
2: 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0: 买大的划算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
0: 嗯，
1: 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
0: 嗯，
1: 所有的海参，中小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0: 嗯，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哎，
0: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1: 嗯，
0: 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1: 哎，
0: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
1: 嗯，
2: 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啊，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
0: 嗯，
1: 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
0: 嗯，
1: 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它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不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原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